提醒大家，紫丁山转盘就是金水路这个紫丁山路这个地方啊，紫丁山转盘二层往花园路去，也就是这个转盘的向北，最内侧车道呢有一个护栏啊。看这位朋友的意思是地上有一个护栏，他说麻烦清理一下，感觉挺危险的，不知道这个护栏是被是撞开了呢，还是说就在地上躺着啊？总之呢，走到这儿的时候可能需要大家注意一下了。感谢这位朋友，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在路上呢看到了很多情况啊，无论是这个事故信息，还是一些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的信息，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啊，我们也会向后边的朋友呢多多的提醒提醒啊。还有一位叫做 Orange 这位朋友说，我的车跑了这多少啊，一堆零，我看看，我数一下啊，个十百千万二十万公里了。我的车跑了二十万公里了，说该用哪种万能通呢？我们八万公里以上啊，二十万公里也是八万公里以上的，所以呢还是金装礼盒，这个没有毛病，金装礼盒。您是想问有没有效果更猛一点的是吧？啊，金装礼盒足够用了啊，足够用了。就是越是那种大公里数的车型呢，它的效果是越好的。但是呢，我也就想多说一句啊，您这车跑了二十万公里了，我估计啊，经常跑长途。所以呢，那就是经常跑高速，哎，所以经常跑高速的车辆呢，其实相对于市区通勤的这个车来说呢，会好一些。它别看里程数大，但是它的有时候积碳可能还没有，这个在市区跑短途的车多呢。啊，经常跑高速，因为它的速度快，转速高，所以呢，它发动机里面这个不太容易这个残留积碳啊，但多少也会有，但是没有说像市区那种走走停停，走一步一步三刹车啊这种地方，然后等个红灯还没完，前面又堵起来了，然后这个从公司到家本身距离就没多远，有时候冬天呢车还没热呢，哎，到地儿了，这种情况就特别容易发生这个积碳残留，所以经常跑高速的车反而会好一些啊，就是我个人分析了一下，所以呢您用金装礼盒一点问题没有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记得是每隔3000公里左右用一瓶啊，每隔3000公里左右用一瓶，这是金装礼盒。这个三兄弟啊，全能用户三兄弟，就是适合8万公里以下的车使用的那个三兄弟，是每隔一箱油加一瓶。没记住没关系啊，您拿到手之后呢，打开盒子看一看里面的那个小卡片啊，就一目了然了。哦，小尼同学点的这个毛不易的一荤一素，他说我点的歌呢啊，刚才咱们上个小时已经。我看看啊，我要没记错的话，上个小时已经这个放过了啊，我再确认一下啊，毛不易的哦，抱歉，还真没有，给咱的 VIP 给忘了。上小时放是李健的那首啊，毛不易的一荤一素，一荤一素啊，没有问题，这个小妮同学，您这现在那边应该是8点多了吧？啊，当地时间应该是8点多了，应该吃完晚饭了。这会儿来休息一下啊，把忙了一天的手头工作先停一停，我们马上来送歌。送歌之前呢，也再次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下我们的车险的服务。各位朋友们，这个如果不管您开的是油车还是新能源车，车险都是少不了一件事儿啊，这个咱不分什么车型。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这个时候办理车险是最划算最方便的时候。但是有些朋友说，我车险办好了，出了事故对方全责，但是对方两手一摊，没说没钱赔咋办啊？咋办？如果您买了有靠谱的车险的话，您根本不用麻烦啊，走代位求偿就行了。什么叫代位求偿？简单的说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先把该由对方赔付的钱先给你，然后呢保险公司代替你去找对方去追偿，你都不用出面了啊，那是剩下就是他们之间的事了，你也不用跟对方去拉扯，也不用自己垫钱，省心省力。所以提醒大家，代位求偿的前提是你买了车损险。好，现在呢，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咱们的坐席呢就会主动跟您联系了啊。我们这儿是真人坐席，可不是那个 AI 坐席啊，也不用说一直按键，按一按二按三，我们有真人坐席，能听得懂大家的诉求，而且能根据咱们的实际情况推荐车险，回复车险两个字就行了。好，小林同学还在不在啊？毛不易的一荤一素送给您。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啊。刚才也看到有朋友在微信上发出了问题了，说，文化这个北三环高架西向东过。

0: 文化路不好走了，咋回事呢？我看了一眼地图啊，目前呢北三环和农业路高架西向东方向呢，可能都会有一些，到了中正大道这儿都会有一些行驶缓慢，估计有临时的情况啊，大家稍事等待一下就好了啊，应该时间不长。那还有呢，像陇海高架和中正大道附近的西向东现在也是有一段红色通行缓慢的，除此以外呢，其他市区的主四干道现在跑起来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呢，这会儿如果打算沿着北三环或者是农业路高架，或者是陇海高架，或者南三环等等吧，就是西向东要经过中州大道这个地方的话呢，建议大家可能最好的是这个远端的绕行一下。如果已经在队伍当中排队的话，估计等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大家呢稍事多点耐心。那么在利用这点时间呢，也跟各位说一下啊，咱今天阿布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特别实用的，每一家每户基本上都少不了的牛奶。是吧，尤其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这正处在长个子黄金期的，那牛奶少不了啊，一天最少得一盒，而且现在是那种小盒装的。为啥最少一盒呢？早上一盒，中午或者晚上再来一盒。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牛奶，也不用多说，蒙牛啊，这大家比我还熟悉，这全国品牌就那么几个啊，蒙牛的纯牛奶，国民大品牌，而且是黄金牧场的奶源，全家放心喝。这款牛奶呢，之前也多次上架，多次断货了，所以大家呼声很高，我们就再次给大家带来了。配料表也不用介绍，这里面就生牛乳没了，就生牛乳，所以不能再干净了。而且呢，大家比较关心的是，都说有多少克蛋白啊？咱们这款呢，每盒里面是有 6.4 克的优质蛋白，钙含量也特别的丰富，营养价值高，而且呢温和，容易吸收，孩子长高补钙，长辈这养护骨骼，还有成人日常的补充营养啊，这都可以，全家老小都能喝。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出的是多盒装的，非常划算，家里面可以多囤一些。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啊，发送秒杀两个字，日常售价呢这一箱是39啊，三箱呢就得100多了。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是三箱92.8块，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一箱啊，92.8块到手四箱，一箱是10盒，四箱呢就是40盒，算下来就是一盒2块出头啊，一盒2块出头，蒙牛国货老品牌了，不管是自己喝家里囤着，还是走亲访友拎两箱都合适，回复秒杀就能下单了。另外呢，我们的商城当中还有热卖的这个黑猪肉烤肠，89.9块到手48根，还有小牛这个小萨牛牛披萨啊，12袋到手89.9块，早餐搭配，简单省事，同样的也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行了。
1: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2: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1: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2: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啊。刚才这个一荤一素是咱们远在大洋彼岸另外一端的我们的一位忠实的朋友点的，小倪同学啊，一个我们说的倪导，他点的一首歌，不知道倪导在不在听啊。之前呢他说听完这个我们上小时有另外一位朋友点的这个父亲，听完之后也很有感触，尤其是人在异国他乡啊，特别容易思乡，特别容易思念自己的亲人，这种情绪会被放大，甚至家乡一碗我们平常看来咱们本地人可能都习以为常的啊，一碗烩面啊，一碗胡辣汤啊，一个水煎包，一根油条等等，就觉得这太正常不过了，这有什么呢？但是在外的游子他就会很想念这份味道。不知道小林同学多长时间没喝过胡辣汤了啊？那边有没有啊？前段时间不是说了英国，咱有好几个老乡在英国开了胡辣汤店，可火了，老外搁那排队喝，而且卖了，那可是按着英镑去卖了啊。还有一位朋友叫Pudding 啊 ，Pudding 说到了，说呀，仙哥旅游回来了，说刚启动车，打开广播就听到熟悉的声音了，听到熟悉的，这是点火有问题啊。还有一位朋友刚才也想那个买我们的除碳养护剂，发错关键词了。这位叫做在哪里？我看一眼啊，

何震这位朋友，发送38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发送888就可以选择了。点击链接进去之后，选三兄弟也行，选金装礼盒都可以啊。感谢铺丁，感谢铺丁啊，这好久没见了。还有一位朋友，看刚才说今天碰到喜事儿的啊，你看这位苏先生，苏先生说，宪哥能不能放一首接新娘啊，说今天我发小结婚，这会儿呢我正开着婚车拉着新郎去接新娘呢。哦，哈哈，接新娘这个歌我看看啊有没有。接新娘，接新娘，稍等啊。还真没找到。啊，但是我找到另外一个也符合今天你俩此时此刻的心情啊，绝对符合，绝对符合。你听听看。听不出来是吧？大花轿，对吧？啊，这也行。来自张艺兴版的大花轿送给你，很多朋友听着听着就开始有画面了啊。

带劲不？但是听完之后我看了一眼评论，我看了一眼评论，我惊呆了。评论说，嗯，这个不是张艺兴的版本。我说咋不是写的那张艺兴？说这是张艺兴，不是张艺兴。我说哎呀，最后这个最后咋是星星的星，不是高兴的兴啊？嗯，哎，你说这有意思啊，有意思，这个也能是吧？哦，没想到，绝对没想到啊！嗯，来，这个呢是咱们听的张艺兴高兴兴的版本，这个是，看听听有啥不一样没？

是不是更带劲一点啊？一边听着歌，一边想着那个画面。张雨欣跳舞跳的也确实带感啊。好了，来，各位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之后，可以报送路况信息也好，或者可以向我们发送您看到一些突发状况。另外呢，就是也可以来在上面发送各种各样的关键词，比方说您发送家装节。最近呢。

0: 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或者身边有人有装修需求的，无论是新房子还是老房子翻新，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活动呢，我们有还是这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样的一个承诺，而且现在呢，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呢，添加我们的记者的微信之后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我们有质量记者监督团，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还有呢，就是咱们的硬核三重福利，工期如果说90天的话，多一天赔200，发生纠纷怎么办呢？华普呢，在我们这儿放着有100万的保证金，真有问题了先赔钱再说后续的事儿。另外还告别增项套路啊，真的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最后花超了，预算多了很多怎么办，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和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啊！打开我们的交光领航，现在呢看到了市区呢，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北三环和农业路高架在中国大道附近通行缓慢，现在已经得到缓解了，现在队伍呢已经慢慢的在疏通当中了，所以大家不用过于担心。包括啊陇海高架和中国大道附近，现在也是逐渐的在疏通当中，所以大家稍安勿躁。另外呢，就是各行其道，别发生次生事故了啊！就是不要着急，在这个变道过程当中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除了北三环农业路高架之外呢，现在其他路段跑起来都是非常正常的，很畅通。还有一个呢，就是京广快速路在黄河路段的北向南方向稍微有一些行驶缓慢。我们再来看看高速的状况。截止到早上的8:26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京港澳高速许昌段734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因为之前的双方事故还在倒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3、第4和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行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就是日兰高速兰考西站上站之后呢，往南的匝道内呢有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兰考西站上站之后往南的匝道目前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主线上北向南方向的下站匝道的目前是单车道行驶，交警路政也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商南高速周口段147公里的南半幅发生了双方事故，正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和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行驶。还有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的第一车道可以行驶，预计到9月2日恢复正常通行。详细情况呢，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进行详细的查询。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啊。现在周末了，咱们放松心情啊。刚刚还有朋友在这个点歌，还是说了大花轿放岔皮了吧？对，岔皮了，被晃点了一下啊。还有朋友说听着有劲儿。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十次水送给你哋。哎呀，这歌什么时候听什么时候觉得经典啊？是十七岁，想想自己的十七岁在干嘛呢？在高二的教室里面啊，然后望着窗外，想着什么时候这学习能到头啊？什么时候能考上大学？什么时候能工作呀？哎呀，你看看人家上班的多自由自在啊！现在上班这么多年了，怀念的还是上学的时候。人生啊，有时候就是一个轮回、啊，所以呢，就大家不必互相羡慕，无论是羡慕不同的阶段，还是羡慕不同的工作，还是羡慕不同的生活啊，都不用互相羡慕。你所向往的可能是别人就是觉得很乏味的啊，你所就是不在意的，也可能是别人珍惜的。所以过好自己的生活，活在当下啊，让自己舒心快乐就可以了。Silence 说：“宪哥，我媳妇儿前天生日，能不能补一首生日快乐歌啊？”那没有问题啊，必须没有问题。迟来的生日祝福，这不叫问题。我想问，前两天线还没给你放还是咋？没有问题啊，好汉版的生日快乐歌送给咱媳妇儿啊，生日快乐。

0: 哎呦，小丽很有意思啊！小丽说，这是李现本人的声音还是谢寒模仿的？
1: 其实我是谢寒，大家早上好，我是谢寒。
0: 他模仿了还怪像了，他模仿了。啊，这个回来了啊！好多朋友都在打招呼啊，回来了，跟大家来报个到。这个下周一的时候就陪伴大家一块儿来继续上班路了啊，同时的上学路也开启了。下周呢就要迎来我们的开学季了，各位，尤其是中小学校的这个，在这个期间的各位家长们又开始忙碌起来了啊，每天就是接送啊，所以呢，相对于前两个月的这个假期时光来说呢，早上啊7点到8点已经没有早高峰了，已经不堵了。那么马上到来的这个秋季学期开始啊，7点到8点这波送孩子的高峰一来之后呢，堵起来，路上要开始忙碌起来了。所以提醒在前两个月啊习惯晚出门的朋友，从下周一开始你们要改变一下自己的出行习惯喽，要提前出门了，15分钟也好，20分钟也好啊。因为从6点多一直到8点都有送孩子的这个需求，所以各个学校周边、各个主次干道路上啊，可能都会比暑假期间要忙碌的多，大家要提早的做好准备啊，别怪我没提醒你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向各位家长朋友们征集一件事情啊，就是咱们的拍客团啊，征集大家呢继续来拍什么呢？拍就是下周送孩子第一天去上学时候的场景。无论是开心快乐的啊，还是孩子蹦出了一两句人小鬼大的这种机灵话，还是就是依依不舍，哎呦，挺温情、挺感动的画面，都希望大家能够用手机记录下来，然后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之后，再附带两个字儿“开学”，这样的方便我们去找大家的视频。我们也会选取其中的一些这个精彩的视频呢，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全媒体的官方号来去发送出去啊，让更多的朋友去分享这一份快乐或者这一份感动。提前先谢谢大家了啊，这个下周一周二这两天大家可以去用手机记录一下自己孩子上学的这个瞬间，或者说哪怕您经过学校门口了，看到了很有趣的场面，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再配上开学两个字就行了。然后再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看看朋友们到哪儿了。这个果小果的果说到了，建议以后取消寒暑假，可是咱上完学了是吧？过河拆桥啊，这是啊！暑假寒假还得有啊！孩子们呢，就是他不像大人一样，你能一直加班，他做不到一直上学。他是真会闹的，他是。好，来看看哦。还有一些朋友想买我们的蒙牛牛奶，我看曹晓东发关键词发错了啊，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发送秒杀两个字。今天我们 UP 长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国民大品牌蒙牛的纯牛奶，这其实不用我多介绍了，兄弟们，这牛奶你说有啥可介绍的，咱就是最最最最常见的东西，而且呢咱们这款这个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蒙牛的纯牛奶呢，每盒有6.4克的优质蛋白，钙含量也很丰富，配料表呢一如既往，那就是只有生牛乳，其他啥也没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家里面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尤其是孩子处于生长期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我们建议大家呢一次可以多囤两单，一单呢我们现在呢是3+1，就是您在我们的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原来呢是这个3箱啊，在节目期间下单直接再送你一箱，到手就是4箱。4箱呢在日常超市里面去买的话呢，一箱也得39块钱了，4箱那不就100多了吗？今天咱们是92.8块到手4箱啊，92.8块到手4箱，一箱呢是10盒，一共是40盒。等于说是什么呢，你说听了这到底是划算不划算的，因为每个规格可能不太一样，你就算1盒2块多啊，每盒6.4克优质乳蛋白的蒙牛纯牛奶，1盒2块多，这价格可以吧？啊，可以了。所以呢，建议大家多囤2单，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92.8到手4箱。另外呢，商城还给大家配的有这个黑猪肉烤肠，89.9到手48根，还有小萨牛牛披萨12袋到手89.9。这个在开学季到来之后呢，早餐搭配简单省事儿，回复“秒杀”都可以去看看了。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好，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啊。继续陪伴各位在周末出行的路上啊，大家这会儿都在忙什么呢？都去哪儿了？这是上班的，还是说去买早点，还是出门溜达转圈？都可以来在路上分享一下您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也看一看路况信息。刚刚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北三环农业路高架，在中州大道附近西向东方向有通行缓慢，现在北三环已经是完全的这个缓解了，北三环已经是恢复正常了，但是。农业路高架啊，农业路高架在快到中州大道的匝道口的时候，西向东方向估计还有情况，想问问大家这儿怎么回事啊？农业路高架西向东快到中州大道的匝道口这个地方的西向东方向啊，现在有行驶缓慢，而且呢，从京三路到花园路之间，西向东现在还是深红色的啊，还是深红色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道路现在也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状况。京广快速路黄河路段的北向南，老地方啊，京广快速路黄河路段的北向南，这儿是因为车道收窄，突然就变成两条车道了，再加上有黄河路上来的这个从匝道往主道去并的车，所以到这儿的时候速度会慢一些，正常现象啊，如果没有事故的话，这儿正常现象，大家依次通过就行了。另外呢，是京广快速路在淮河路的北向南方向啊，京广快速路淮河路的北向南，具体来说不到淮河路，不到淮河路，在宝泉街附近的北向南现在有一段深红色，想问问大家这儿是怎么回事啊。还有呢，就是陇海高架中州大道的西向东啊，陇海高架中州大道的西向东方向现在也是有一段行驶缓慢啊，有一段行驶缓慢。除此之外呢，还有像金水东路啊，黄河南路、金水东路、农业南路的西向东现在也是排队当中，大家可以把您了解到的最新的路况信息通过微信平台来发送给我们。好，各位呢也可以继续在平台上来点歌。哎呦，时间不多了啊，时间不多了，也点不了几首了，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听的，在路上特别适配您此时此刻心情的，都可以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就行了。还有这位叫 Cool Summer 啊， Cool Summer 说发了一个拍照，发了一个拍照，我不知道您是想，就是想发什么东西，还是参与什么活动？刚刚我们说的就是下周一周二，因为到了开学季了嘛，所以如果咱们家这个小朋友要上学的话啊，尤其是这个新的一年级，或者说是经过一个暑假啊，好，这个第一天去上学啊，想这个。向大家征集一下啊，拍摄拍摄咱们身边的小朋友这个上学路上的画面，特别有趣的、搞笑的，或者特别温情的、感动的都可以。拍完之后呢，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然后顺带可以再带一个“开学”两个字，方便大家我们去找啊，方便我们去找。但是现在还没有发啊，还没有开学呢，所以呢也没有这个关键词。稍后的就是我们下周的时候会把大家征集过来的、发送过来的东西，视频。选择其中一部分整理整理，我们制作一下，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平台来进行发布，说不定在上面也能看到咱们家孩子的身影啊，或可爱，或搞笑，或感动啊，或者那种人小鬼大的场景也很逗，很好玩。还有就是看到陈鑫给我们发了一个路况信息，这是哪里啊？我看看，说堵车了，堵车了，这是哪儿啊？看不出来啊，看像是一个小街道啊，像是一个小街道。哦，就是刚才说到的去送侄儿上学的那个茂花路吗？啊，花园路、茂花路，就是花园路、东风路和广电南路之间的一条东西向的路啊。这旁边有几个学校，所以可能今天那儿开学，所以这个小路上面的车比较多。所以陈鑫刚才说这儿堵车了，里面啊确实啊，那赶到高峰时期了嘛，都是去送孩子的。还有，再看看其他地方。哎，还有人问说暑假有没有旅游的项目？目前呢，暂时我们还没有啊，暂时没有。但是你说，不管是咱们自己出行出去玩，还是这个全家一块儿跟朋友啊出去旅行，打扮的美美的啊，这是必须的。所以呢，今天我们也跟大家。

0: 啊，再来这个推荐啊，推荐什么呢？各位女生们肯定少不了的气垫啊，气垫。说实话，我之前不知道啥是气垫，我只知道这个篮球鞋里面有气垫，后来知道这气垫还可以往脸上拍。你看，这不确实不懂啊。都说处暑一过呀，这暑湿未消，秋风已燥，所以呢，懂护肤的朋友们得更换一下自己的气垫了。皮肤呢，在这个季节很容易出现外油内干。如果说咱们的皮肤状态也是上午还服帖，下午呢就浮粉卡粉了，那这个时候想要稳住咱们的底妆，那就试一试咱们爆款商城今天推荐的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啊，一听这名字 YSL 高定皮革气垫，首先它质感就很好，对不对？但当你拿出来补妆的时候，不只是妆底好看好用啊，它更像是一个很高质感的一个配饰啊，轻松提升整体的气质。而且今天给大家选的是两个色号，适配大部分的肤色。B10 适配冷白皮和这个白皙干皮，自然遮瑕。B20 呢，适配的是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还能抵御暗沉，而且呢妆感呢持久清透。而且呢 YSL 不用说了，这大品牌啊，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皮革气垫呢，它是一个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容易卡纹卡粉，而且呢高遮瑕因子，轻轻一拍就上妆了啊，然后修饰毛孔，淡化面部的细小的瑕疵，很轻松。这样一款这个 YSL 的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啊，在专柜的售价呢，12克正装要695，今天呢咱们直降400块啊，只需要299。如果您是爆款商城的会员的话呢，再减5块，到时候只要294。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大牌两个字直接下单。而且呢这个安心购物，一物一把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而且我们3年口碑好店了啊，全靠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回复大牌就可以拼手速抢单啦！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版，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周末快乐啊。有一位叫心有灵犀的朋友，这是提供了一个信息，说我看看在哪里啊，说江山路国际路这个红绿灯5分钟了还没变灯呢，咋回事啊？说南向北方向啊，南向北一直是红灯，东西向呢一直是绿灯。那我估计大概率应该是有临时的信号灯的这个调配啊，应该是有临时的管控。说我刚才呢过来之后，看到右边右转好几台车都是这样，说不知道会不会被拍啊，这种情况能不能这个提起复议或者申诉。这个一会儿您可以再问一下南方谈交通的主持人。因为现在不确定现场的情况，如果是信号灯坏掉的话啊，如果信号灯坏了那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现场有这个临时的交通管控啊，有这个分流，那估计够呛。说现在呢已经好长时间了，目前呢还是红灯。这个一会儿我们也和当地来核实核实啊。你看这个下下也在同样的一个地方，下下也在这里。说国际路、江山路红绿灯出现问题了，灯不变了啊。国际路和江山路的红绿灯，具体来说的话呢，就是国际路和江山路南北向一直是红灯，东西向呢一直是绿灯啊。如果实在赶时间的朋友呢，直接咱们就南北向直接右拐啊，直接右拐到前面绕行一下，这是没办法的办法。然后还有没有时间关系，今天后面的没有办法点歌了。看到有朋友说想点一个好运来，还有想点摇摆一下，还有半点心等等，抱歉，时间关系啊，这个来不及了。我们今天节目呢可能暂时要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最后呢也跟大家再来说一说装修方面的问题啊，想装修的朋友呢，您就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能看到啊咱们的装修服务了。这个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这儿放的有100万质保金啊，回复家装节就可以参与了啊。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祝大家周末快乐，我是李现，咱们明天再见。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

0: 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来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持人哈。那此刻呢，我们的高速上的情况，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目前沪陕高速唐河段1101公里处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右侧第二车道和第三车道，左侧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也提醒各位，这是在沪陕高速的唐河段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和第三车道，左侧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呢，日兰高速的兰考西站上站这个往南方向的匝道内是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兰考西站上站往南方向匝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主线呢是北向南方向的下站匝道单车道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日兰高速兰考西站上站往南方向匝道内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兰考西站上站往南方向的匝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另外呢，主线北向南方向下站匝道单车道通行，交警和路政也正在处理当中。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的整体情况啊。今天是周六早上早高峰呢，此刻还不是很明显。目前我们看到在主干道呢主要两个位置，一个位置呢是在北这个花园路和广电路北向南方向，这个应该是跟学校开学是不是有关系啊。我们看到目前在这个花园路茂花路啊，茂花路上这个地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导致了影响到这个花园路上的通行。这个茂花路是花园路广电南路往南一个小的丁字路口啊，这个地方北向南受到了小路的影响。另外呢，还有目前我们看到在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有两段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一段呢是在黄河路上桥口这个位置北向南的方向，还有一段呢是在龙海路出口啊，北向南京广快速路龙海路的这个龙海路隧道的出口北向南方向，目前的这两段车流量比较大。今天是周六，总体上来说呢，本应该早高峰是比较平淡的，但是呢马上要开学了，这两天可能有一些中小学啊，是这个各类学校啊，大中小学校可能都在报到啊，或者是新生报名，或者是返校啊等等啊，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所以目前这个可能会造成部分路段的车流量比较集中的情况。如果您在路上出行，也掌握了即时路况信息，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分享给更多的车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刚刚有两位朋友啊，一位是心有灵犀，一位是夏夏啊，两位朋友呢都给我们反映说，目前在国际路和江山路信号灯好像出问题了，说这个灯啊一直不变啊，国际路江山路这个位置说信号灯啊一直不变，这个心有灵犀也是说这个地方有五分钟了一直都是红灯，是在我看一下啊，这个地方是刚刚说的是南北向一直是红灯，东西向一直是绿灯。我们把这个信息呢尽快跟咱们这个交管支队以及五大队来反馈一下啊，看看具体什么情况。是在江山路国际路啊，这个两位车友都反映了这个问题，您有没有其他在这个位置的车友，您如果了解这儿的情况也可以告诉我们具体的这个现在江山路国际路的通行情况，我们把这个信息啊已经反馈给了咱们交管部门。另外呢，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哈，如果您是手机车机用户，想收听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前不久啊，焦作的李先生打通节目热线，他在河宝高速山西运城段被抓拍了一条超速的违法。李先生说自己认为自己是没有超速的，但是想申请复议，不知道该怎么申请。
3: 在7月17号9:26，在河宝高速有一个超速违章，违章图片显示当时车速是87公里每小时，对我来说有争议，有争议的话就让我找那个山西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局去复议。
4: 我又在上面找这个行政复议局，这个搜索的时候，这个小程序呢给我弹出了一个掌上复议，这个掌上复议是哪里的我也不知道，我也闹不清楚，我就试着在上面填了一下，我又在那个掌上复议上面，我看到了一个这个留的一个电话号码，打的那个号码。他说，如果你在这个掌上复议上面你操作不了的话，给你个邮箱，我就发邮箱里面了。反正是到现在没人联系我。
2: 李先生收到的违法信息之后呢，联系过山西高速交警，但是他在操作的时候啊，自己首先不确认自己的操作对不对，其次呢，就是他在操作的时候一直没有办法上传他手里的证据材料，所以啊，李先生非常着急啊，他说我这手里有证据上传不上去，回头影响我的复议怎么办。为了帮助他呢，南方工作室记者直接联系了李先生提到的山西高速交警4支队8大队。
5: 他是电子抓拍的是吧，他是把这个违法处理之后到山西省政府人民复议局复议的，是这样的，要不我直接联系他吧。
2: 山西高速交警了解到李先生遇到的困难啊，表示会尽快联系李先生，直接指导他进行复议操作。当天下午，杨警官还给记者进行了最新的反馈。
6: 我们已经联系上当事人了，他已经提交了行政复议书了，进入了这个程序了，就等着人家这个行政复议局，人家会根据这个各方提交的证据了之类的来判断这个到底是对还是错。
2: 最后呢，记者也联系了李先生跟进处理进展。目前呢，我们看看这个复议材料啊，这次有没有提交成功。
4: 交警给我来电话了，他说是已经成功了，之前我真没听说过这套程序，感谢你给我普及知识，人这回学到了。
2: 目前呢，李先生这条超速违法处罚已经进入了正常的复议流程啊，需要耐心等待结果。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各位介绍一下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产品啊。万能通呢，目前已经上线的有3大类，第一大类呢是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第二大类呢是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金装礼盒哈。这个第一类除碳养护剂更适合于积碳比较轻，或者说我们平时在日常保养的过程当中哈，1万公里加上一瓶，让咱的发动机啊 在日常呢有更好的运转，同时更干净也更省油啊。咱平时可以用这个除碳氧护剂，一万公里加一瓶就行了。我们知道过去那个去加油站加的那个燃油宝啊，很小一支，那一支呢就是每箱油都要加，您想这一年您得加多少箱油，得加多少支这个燃油宝啊。所以我们的这个直接一瓶是一大瓶，是180毫升啊，这个一次性就是去给咱啊，维护好发动机，让发动机干干净净的，等于咱一年给这个发动机做一次身体保养啊，咱可以这样理解。所以呢，就是您如果是积碳不是很严重啊，或者说咱平时作为日常保养使用，就是车辆大概2-3万公里以上，您就可以开始用了。咱们的除碳氧护剂，1万公里或者是一年用一次就可以了。那另外呢？

0: 咱们第二类产品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哎，又升级了啊。这个针对于明显有积碳的感受，同时呢，比如说8到10万公里从来没清过积碳，咱们车辆相对时间比较长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咱就可以试一试全能优护三兄弟。因为车辆产生积碳，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只不过有些车多，有些车少，这个跟发动机本身做工的设计啊，跟它的这个空燃比的这样的一个设置啊，包括咱发动机平时用的油啊，还有咱的驾驶习惯呀，等等等等，可能都有一定的关系。有些发动机会厚一点多一点，有些发动机会少一点薄一点。那么只要是有积碳啊，并且是明确有积碳带来的这种感受，比如加速不给力啊，开空调的时候费劲啊，油耗增高啊等等哈，冷车启动抖动啊，您都可以试试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是3瓶，一瓶是强力除碳，第二瓶是提升动力，第三瓶呢就是清洗三元催化。这三瓶下来全能优护三兄弟一个套组啊，这个整个一个周期给咱的车辆清理干净啊，这个用一次就可以了。那第三种呢是金装礼盒，这个里头呢也是三瓶是一样的，它没有先后顺序，就是金装礼盒这三瓶啊，它是一样的，没有先后顺序啊。大家会发现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里面三瓶颜色不一样，一瓶一瓶的用。那么金装礼盒这里头也是一瓶一瓶用，但是的颜色一样，那么它的这个里面的成分是一样的，相对呢它的除碳的效率会更高，然后呢它所针对的积碳的车型呢，可能会就是积碳更顽固的这种车型，建议您可以直接上金装礼盒，一套是239，里头也是三瓶哈，三瓶是一个周期，适合于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这些问题。所以咱们的积碳产品针对不同的车型有不同的配方啊，有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所以说想要给咱们的发动机做一个清理，做一个保健啊，您都可以试一试咱们的万能通的系列产品，从最初的这个除碳养护剂，到后来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再到金装礼盒，这三种不同的产品可以根据您爱车的实际情况来挑选。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看到微信平台上君君发了一条消息啊，他说郑州的高速免费政策取消了吗？为什么我被缴费了？这不是您被缴费了，我看了一下您的缴费记录，您是从河南的中牟站到河南的西三环北站，您走的这一段呀，它不是同一个路线啊，就是港区和那个和郑开兰，应该您走的有可能啊，我没仔细看啊，我可能需要再仔细核实一下，就是您的这个路线是不是正常的郑港之间的免费路段啊，或者是郑开兰之间的免费路段。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发送免费两个字，发送免费这两个字，可以这个详细查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的这个地图。因为您说到的中牟站，这个中牟站应该是连霍高速上的中牟站，连霍高速上的中牟站呢，它是郑开兰之间的免费区间。那么郑州有哪些站点可以享受呢？就是郑州市区周边啊，就是花园路站、柳林站、这个东三环北站、迎宾路站、郑州新区站、莆田站，还有我想想啊，航海路站和南三环站啊，就郑州周边这一圈，您从这些站

0: 站点上站到中部站下站这一段是免费的。如果你从其他站点，就像您刚才发的这个西三环北站上，然后到中部站，那么这会收取全程费用。那应该怎么走呢？从西三环北站，然后走到花园路站或者柳林站，或者东三环北站下站再重新上站才可以。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举一个例子哈，就像您是从这个高速的一号线转二号线啊，是一个道理，就是您现在没转没换乘，所以说呢它是全程收费，您是跨了两个免费区间，所以说呢这个直接跨区间是不能享受免费政策的啊，所以您这个走法是不对的，所以没有享受到免费的政策。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看一下君君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啊，您如果听节目了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下，因为我这个不然的话我们还要在文字给您回复比较麻烦啊，您如果听到的话您可以告诉我们，或者是我们没有解释清楚啊，还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继续问啊。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应该是连霍高速上中部站到西三环北站这一段呢，您跨了两个区间，所以不能享受免费，必须是在第一个免费区间下站再上站再进入到第二个免费区间，那中间呢是有几个换乘站点的，你可以理解为地铁的换乘站点，那么它是可以享受全程免费的，如果您是直接走过来是不能享受全程免费的，所以您不是被缴费了，您是就是没有走对啊。您如果是再听我们节目，您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下，让我们放心啊，您听到了，已经收到了。另外呢还有看一下啊，微信平台上啊刚刚有车友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他我看看这个名字叫什么，李诗阳，我们来听听李诗阳的语音。
1: 郑大一附院中院区，这个从北三环出来之后，就进停车场这个路口，长期这些出租车就站着右转行道，在等排队，然后他们逼着其他车踏实线进停车场，让有关部门反映一下。
0: 就是正大一附院的东院区门口有营运车辆占道这个情况是吧？我把这个信息也反馈给咱们的辖区的交警部门啊，尽快到现场去处理一下。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啊，感谢君君啊给我们回复了，说知道了，是的啊，下次走的时候呢我看一下，您是从中部站啊，中部站上站然后到柳林或者到花园路站可以下站然后再重新上站，这样回到西三环北站上就可以享受到全程免费了，不然就得全程收费啊。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张先生您好。
2: 喂，
0: 哎，张先生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发了一个视频给咱刚刚发过去，咱的主持人给我联系。
0: 我就是主持人，你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我有一个交通事故，刚刚发到咱的平台啊，平台上说是我叫你过去看一下。
0: 您先说说情况吧，这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怎么发生的？
2: 在8月17号在北四环辅路有一辆小车，有一辆小车北四环辅路，是以前以后我是在他后边，一直是一个方向，在于一个丁字路口，他没踩刹车也没打转向，突然往左边打方向，我搁他后边，我在他后边来不及刹车，我打方向我也往左边打了，我就喷我一个拳腿，他说我是超车，就是结果是问题。
0: 我看了您这个视频了啊，我刚刚在您讲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这个过程，那您这个判的没有问题 啊，您是左侧超车没有确保安全呀。
2: 我说的是啥意思？我不存在超车，他在我前面，他也没有打转向，他也没有刹车灯，也没有命，
0: 啊，
2: 我都是防不住，都来不及刹车。
0: 您这是什么方向啊？
2: 打转向，有刹车的情况下，我知道他往哪边走。
0: 您这是什么方向啊？
2: 超车行为。
0: 张先生，您是什么方向？张先生，
2: 他哪个方向是往？那个方向是，我要忘了，他 它是啥方向？
0: 你开车。

0: 从这儿走你不知道方向，那北四环统共就东和西两个方向，那还能
1: 啊？那就是往东走吧，往西，往西。
0: 这个我看，因为我看了一下视频啊，您刚才描述的第一个是没有错的，就是您双方是一前一后，前面是一辆面包车，您在后面跟着这个车走，对不对？一开始呢，两车的距离还是比较大的，然后这辆车呢，沿着北四环的辅路在东向西方向行驶，走到路口的时候，它有一个减速准备左转的这样一个动作，但是呢，您的车辆并没有减速，直接从左侧压着实线，压着中间的双黄线变道出来，然后超过了这辆车，在超车的过程当中跟这辆车的车头左前侧发生了交通事故，发生了剐蹭的交通事故，对吧？是这个过程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判的没有问题。
1: 嗯，我有一点。我有疑问。
0: 啊，您有疑问您去复核吧，好不好？我看了视频了，没有问题啊。
1: 那，
0: 您有疑问？
1: 他往左边打方向，他有没有？他只是左拐，交警区都说了，交警区他说他是左拐，后来他我交警到县城以后，他左拐，后来又去了一个警察，他说这是我是超车，我不存在超车。
0: 张先生，这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们双方是一前一后行驶，一直都是一前一后。特别是您提供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对方到路口减速直至停车是有这样一个明显的过程，您的车离这辆白色的面包车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一开始的距离至少在三，一开始至少在30到50米以上，这个面包车从减速到停车您的车辆一直没有减速，您可以看一下。
1: 你说这个我知道，
0: 您可以，
1: 他刹车灯也不明，他是转向也没明，
0: 然后这辆车呢，在
1: 我来不及了。
0: 这辆车呢，在左侧准备向左转的时候，在犹豫，其实是车头刚刚有一个左转的迹象，但是并没有偏离本车道。
1: 偏离了。
0: 所谓您说的没有来不及，实际上是您车速太快了。我不知道当时您在干什么，等于您应该是突然看到这辆车停在这儿，一把方向拉了出去，然后车速根本就没有减。我看了一下您的车速，因为您的行车记录仪上是有车速记录的，对不对？
1: 我没看，反正我车速是有一点快，可是我车速有点快，我承认。主要是他已经看是单行道。
0: 您可以看一下您的车速，在没有发生事故之前，就是离这个车还有很远的时候是每小时53公里，其实作为正常的行驶来说不算特别快啊，不算特别快，但是您始终处于一个加速的一个状态，也就是离路口越近速度越快，直至车辆发生碰撞的时候是每小时59公里，这是您自己发来的您视频上的记录，所以说到底就是跑得太快了。
1: 快是有，当然是有一点快，可是我不存在超车。
0: 你不超车你怎么会跑到这个车的左边去呢？
1: 主要是单行道。
0: 这跟单不单行没关系。
1: 来回都是单行道。
0: 啊，这样吧，张先生，您有问题您去复核就好了，好不好？这个是我只能告诉您，从我的看您的视频记录仪来看，这个事故判的没有问题。您认为有问题您可以举出相关证据去复核，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再见，张先生。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在路上开车还是要时刻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啊。如果遇到前车减速，我们经常老司机说一句话，就是让速不让道，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前车跟着减速，我们后边也跟着减速，而不是前车减速，我们一把方向拉出来，然后去这个占用其他的车道啊，这样的是非常容易发生事故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前车减速我们跟着减速，这样通常呢也不会发生事故，而且呢也不会发生违法。但是如果前车减速我们没有减速，而是一把方向拉出去直接就想超过对方，那么第一容易造成违法，就像刚才这辆车啊，张先生他直接呢是拉出来压了左侧的双黄线和车道导流线，然后呢直接呢要准备从这个车的左侧超过去，但是实际上没超过去，最后呢跟这辆车发生了剐蹭事故。还是发现怎么说呢，就是操作不当啊，准确的来讲还是操作不当，车速太快了，60公里，又是个货车，你想在这样的道路上如果方向打得快了，那么车可能会发生侧翻，所以方向打不了那么大，那么就有可能会跟这辆车发生剐蹭事故啊。所以这个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接听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你好姚先生。
1: 你好主任。
0: 有什么问题？
1: 我情况就是在南诏21号那天，在南诏有一个逆行，那个逆行呢当时是他那个地方是个下坡，是个大下坡，然后我下去了以后路中间站了一个人，路边上还有一辆车，两人在聊天，正好那个摄像头边上有一个黄实线，没办法，我打喇叭也没反应，看了看我没反应，然后我就要么压线要么逆行，我最后选择逆行过去，这个被摄像头拍了，我觉得这个挺冤的，所以说我看咱们交通广播看能给帮帮忙吗呢。
0: 哦，那您，我看您是个新能源车，车上应该有行车记录仪吧？
1: 没有记录仪，那个记录仪没有，现在就是
0: 是没装，
1: 对，不，那个是那个卡坏了以后，现在当时也没录上。
0: 哎呀，都这么巧啊！
1: 那没办法，现在这个，
0: 那您没办法，我们也没办法，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视频上面逆行是确实存在的，看不见人。
1: 对对，但是他那个摄像头是双向的呀，那个这边当时肯定能拍到那个人在路中间站着呢。
0: 那您怎么能肯定呢？那人家警察说，我肯定你的行车记录仪肯定是好的，你就是不愿意提供。
1: 那我如果有记录的话，我肯定愿意提供啊。
0: 那所以啊，你看啊，我们经常说要想公道打个颠倒，你肯定人家警察能提供路上有个人，警察是不是也能肯定你一定有行车记录仪，一定记录下来？对吧？而且现在这是我们为什么哈，只有两种情况哈。第一种情况，现在这个摄像头，我看到您发过来的这个信息哈，电子警察清清楚楚的拍到了这中间是黄实线，您走在了黄实线的左侧，也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逆行状态。
1: 对对。
0: 那么在您的车道前方呢，是一辆行驶可能比较缓慢的一辆这个小货车。为什么我们说可能比较缓慢呢？是因为这三张图片上我们看到这个小货车的位移非常的小，有一点点，但不是很多。但是您的车辆位移相对比那个这个货车呢要位移的距离更大，因为从这个路面上的痕迹可以判断出来，第一张左侧路面上有个黑印儿，应该是柏油去重新铺的时候，铺裂纹的时候留下的黑印儿。第一张呢是您的车头车前轮压到了这个黑印儿，然后第二张是车中间，第三张是后轮已经压到了这个黑印儿，对吧？但是呢从这三张图片上来看呢，这个货车行驶的非常缓慢，第一张它的车头离这个照片的上边缘的距离和第三张离这个照片的上边缘的距离其实是大差不差的，所以这样初步粗略的可以判断出来，您的车速明显快于这辆小货车的车速，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完全有理由怀疑您是准备越线超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从是这个照片证据的角度来讲，这个照片取证是没有问题的，三张图片，三张呢清晰的拍到了您逆行的这个过程。

0: 马路我们应当让行，而不是越过行人绕到对向车道去走逆行。这是第三点。好，那么第四点就是我们可以去找交警试着看看有没有对向的摄像头能够拍到这个位置，当然这只是我们去试一试，但是我们不能把希望全都寄托在这个上面。第一，它有可能没有；第二，有可能有人家不提供；第三，有可能人家有也提供了，但是结果并不像你想象的这样。所以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媒体去找有没有这样一个摄像头，然后判断你没有问题，因为现在您的这个逆行从图片上来看是不争的事实。
1: 对对，这个事实我没有啥争议。
0: 所以
1: 说您说刚才那个第一条那个说怎么说呢，
0: 嗯，是啊，怎么说呢，
1: 当时那个情况是啥吧，我们前后是三辆车，我印象特别深，就您说前面那个货车，
0: 嗯，
1: 那小货车，
0: 嗯，
1: 他当时踩了刹车，我也踩了刹车，他是被迫无奈才这样压着线过去的。
0: 谁被迫无奈？
1: 然后后边那个大货，后边还有一辆大货车也是压着线过去的。我就是当时那个下坡下来以后，他当时才在这个制动了，制动了以后，我这个一下坡，眼看要到根了，我们两个都打喇叭，
0: 嗯，
1: 然后没那个人没反应，所以说我就开始紧急制动，
0: 嗯，
1: 就您回答您第一个问题，他那个距离稍微近了一点，并不是为了去避让那个人，最后没办法，那个人前面那个小货车他就压着黄线过去了，
0: 嗯，
1: 我为了避免，我当时考虑不压黄线。所以我选择了这个逆行，
0: 嗯，啊，
1: 哦，这大概情况是这样的，
0: 那不是更危险？压线才
1: 最后没车吗？
0: 压线才一分，逆行三分。那如果对面有车呢？我想问一下，现在就还是这个情况，原封不动，只不过是对面车道来了个车，您会怎么操作？
1: 那我紧急制动就战死到那儿了，或者说前面那个车他肯定要首先要停在那地方。然后我肯定也就战死在那地方，
0: 所以你
1: 就不再逆行或不压线了。
0: 他不是说没有第二种选择，就是除了违法以外，如果比如说哈，我举个例子，现在前面是一个车辆发生了侧翻，突然之间发生了侧翻，您是为了紧急避险，没有第二种选择，一把方向打了过来，拉过来了，出现了这种逆行，这叫紧急避险，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您刚才也说了，如果换句话来讲哈。那么我刚才问那个问题同样适用，前边有一辆车突然侧翻了，左边来了一辆车跟你是逆行的，那么我现在除了打方向，我宁肯跟这个车撞在一起，跟逆行的这辆车撞在一起，我也不能再继续往前走了，这叫紧急避险，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您从这个图片上来看，您现在逆行的这条道路和右侧这条道路什么也没有，空的，也就是说完全可以通过减速或者是停车让行的方式来避免违法的发生，那这个违法理由就不充分呀，对吧？那我们经常说，那科目一学习的时候就说实线是一堵墙，对不对？那实线为啥不能压？那是因为压了实线之后可能会发生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但是这个危险我们谁也不能去确定啊，我今天压了没事儿，明天压了没事儿，我们叫标准滑坡，然后后天压了还没事儿，然后这三次压呢还都没有电子眼拍，哎，我就觉得这个压实线是一个挺好的方式，压实线我可以走得更快呀，压实线我可以超车呀，压实线我可以避险呀，压实线我还可以避免路上去等这个斑马线的这过马路的行人呢。那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就认为，哎，我这次压实线被拍了，我就觉得我不服。哎，你看我为啥以前压实线就没被拍，这次就被拍了呢？但是我们不知道，第一，不知道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会出现摄像头；第二，我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能会发生危险的情况，因为事故的发生没有谁愿意看到，没有人是预判到有事故还故意发生事故的，一定是没有预判到事故出现了危险的操作才会导致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要跟您说这么多，一个底层的思维是什么啊，底层的逻辑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去帮您找一找附近有没有摄像头，看看这起违法有没有可能能撤，但是本身您的这个行为不对，而且走到逆向车道上这个行为

0: 非常的危险。
1: 是。
0: 所以我们希望不管这次违法撤与不撤，
1: 嗯，
0: 这种行为都不要再发生。
1: 好的好的。
0: 好不好？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跟南诏来联系一下，尝试调一调附近有没有视频画面。因为我们看到有时候摄像头很多，这个杆上面摄像头很多，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第一是哪个单位的，第二具体是什么作用。有流量的，有违法的，有监控的，可能还有一些其他部门其他单位的。所以
1: 他这个不好意思这个主任，那个他这个我跟他那个123下边他留的有个电话，然后我当时跟他联系了，他说他已经说是帮着看了，
0: 嗯，
1: 然后说到周一，
0: 嗯，那还需要我们帮吗？
1: 他说要往什么往市局里边要去反映，
0: 嗯，那还需要我们帮吗？
1: 那我就是现在不知道这个该怎么操作了。
0: 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吧，好不好？联系一下南诏看看什么情况，好吧？
1: 哎，谢谢、嗯、谢，
0: 不客气，
1: 谢谢，
0: 好，再见，姚先生。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目前沪陕高速唐河段西向东方向在1101公里处。沪陕高速唐河段1101公里处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右侧第二三车道，左侧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兰南高速兰考西站上站往南方向的匝道正在进行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所以目前兰考西站上站往南方向的匝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主线北向南方向下站匝道单车道通行，提醒各位要注意哈。这是在兰南高速的兰考西站上站往南方向的匝道内有一起事故，所以目前呢影响到的匝道比较多哈。一个是兰考西站上站往南方向的匝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也就是从兰考西站上站往南阳方向现在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往平顶山南阳方向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啊。另外呢，再一个就是从主线北向南要下站的车辆暂时是单车道通行，所以会影响北向南主线上下站的这个车辆通行速度，可能会导致车辆排队。所以提醒各位走到这个兰南高速的兰考西站北向南方向的时候啊，可以多加留心，小心路右侧有排队下站的车辆。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零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在这儿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哈，咱们车辆保险如果到期了，马上该开学了，需要送孩子上学是吧？另外呢，可能这个出门的时间呢也比较频繁哈。如果您车险到期该续保了，别忘了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直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我们的专属坐席啊会跟您来联系。有很多车主在买车险的时候买了很久，也不知道到底买保险这个人是谁哈，或者呢可能没有发生过问题，一旦发生问题了就找不着这个人了，或者说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车险靠不靠谱，买的是哪家都不清楚。那您不妨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那我们的坐席人员呢只服务于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啊，是咱们交通广播的专属坐席，所以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您可以发车险这两个字，可以直接填写信息来下单。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104爆款商城啊，给大家上线的是 NY03 的复合

鸡草胶囊，这款呢其实也是在我们给大家选遴选的，就是这个各类的产品当中啊，其中有一个就是咱们复购率特别高的啊，因为它是来自上海金博会的推荐产品，也是来自挪威的 NYO3 的这个品牌复合奶鸡草胶囊。咱们的主持人专门到上海金博会去现场溯源了啊，当时咱们的林香油还有这个辅酶 Q10 还有奶鸡草胶囊等等哈，都是这个 NYO3 的这个品牌，品质是有保障的。本来身呢就是这个挪威的品牌，它又是人工不含这个防腐剂、人工色素和人工香精的，不含麸质、动物成分、骨蛋白，品质安全放心。如果是比如说经常喝酒的朋友是吧，或者说经常需要保养的朋友哈，有很多朋友说经常聚会应酬多，饮食不规律啊，或者是身体有这种发沉、口苦、脸上冒油、长痘、肚子上脂肪堆积等等，您都可以试一试这个奶鸡草胶囊。它的成分呢本身是奶鸡草精华，140倍的高浓缩的萃取，7种营养专研配方，多重成分来协同作用，日常膳食来营养补充，添加了蒲公英、姜黄，温和养护。咱们官方旗舰店它的售价呢，日常单瓶是359起步，三瓶装要1077。今天呢这款上海金博会的人气产品，品牌方跟商城来联手让利，价格非常实惠，一瓶的体验装官网售价是359，咱们车友专享价只要169啊，体验装是169，那两瓶的加强装只要319，三瓶实惠家庭装啊，特别是经常熬夜、饮食作息不规律的朋友啊，您可以试一试这个三瓶实惠的加强装，这样更划算，只要4.3折，要469啊，就是三瓶和一粒是2块多钱，性价比非常高哈。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团购"这两个字，发"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看到微信平台上罗柳啊，给我们留言的在说不要帮他去找交警要视频，就是刚才那个逆行的这位车主啊，他说处罚也是一种教育方式，不要剥夺了他受教育的机会。这个我们还是愿意相信每位打热线的朋友都是善意的啊。这个我们有能力的范围之下尽量去帮助大家，但是呢我们只是提醒大家，这不是一个挡箭牌啊，就是特别是我们去找的理由它不一定能够成为复合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呢，这个还是希望大家在路上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这个守法驾驶、安全驾驶才是最重要的。不要想着哎，这个出了问题之后我可以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哎，我想个理由，哎，你看我这样的我那样的，我碰到这种问题那种问题了，我就可以去撤销，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哈。还是以客观的这个因素为主。我们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魏先生您好。
2: 您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是在8月25号晚上22点发生十几分发生的交通事故。
1: 嗯。
2: 我是左侧有大型的拉那个小车的大车在我的道路前面行驶，我没法变到中间那个道的时候，我是缓慢行驶，没打灯，主要我变道成功了之后，后面的车辆是压线行驶，超车刮蹭着我的车了。
1: 这样啊，魏先生，我问一下，这个是8月25号晚上22点在什么地方啊？
2: 是在建设路和雪松路交叉口往新。

0: 300多米吧，路北。
1: 建设路、雪松路。
0: 松路交叉口往西300多米，路北。
1: 您是东向西方向通行是吧？
0: 啊，对。
1: 东向西，往西300米。
0: 啊，对。
1: 啊，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我没太听明白。就是您是这个西东向西是几条车道啊？
0: 3条车道，我是最右边的车道。
1: 啊，你是三条车道，您是最右边车道。然后呢？
0: 前方不是有那个卸车的吗？卸那小轿车的车辆。
1: 您的意思是您前面的路走不了了，是吧？
0: 啊，对。
1: 啊，然后呢？你就变道了。
0: 我是往左。往中间的道上变，没打灯主要，我没打灯，走到中间道路上，我完全，进那个中间道路上的时候，
1: 跟后车发生事故了是吧？
0: 不是，我是变道完成了，往前面走了2车的距离，我看着视频。后面的车刮蹭住，从后面的车往左侧变道，从我左边过去刮蹭住。
1: 你们双方蹭到什么位置了？
0: 他的左保险杠前面，右保险杠，我的左保险杠。
1: 哦，他的右前脚，您的左后脚是吧？
0: 我的左前脚啊。
1: 您的左前脚，您不是在他前面吗？
0: 啊，
1: 您不是在他前面吗？
0: 我是啊，在他前面呢，他这超车超到我前面了。
1: 是，
0: 我是变道完成了，往前面走。
1: 嗯，
0: 有两车距离发生的事故。
1: 两车什么距离发生的事故？
0: 我有两个车的距离发生的，他追上，等于他追上我的车，刮蹭住了。
1: 他追上您的车，不应该是他的前面撞您的后面吗？
0: 我都超过他的车了，变道我都过他的车了，我的速度都是30-40码的速度，等于说变道成功了，他从后面又追上来。
1: 这样啊，魏先生，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事故认定下了吗？
0: 没有，交警就是在纠结着，他说交警非说我是变道没成功，我这顶
1: 我
0: 变道没成功。
1: 我也觉得很奇怪哈，我照您这个说法，我也觉得是您变道发生的交通事故。您一直跟我强调的是前方有车，您变道了，然后后边车过来了，两车碰一块了，但是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他的右前碰到您的左前。是您往左变道的时候碰到他的右前了是吗？
0: 我都变道成功了，变过来了，他是从我左后方过来，压着线过来。
1: 如果他从您的左后方啊，就像您说的后面描述这个
0: 啊，
1: 如果他从您的左后方过来之后，然后又超到您的右前侧，对不对？就超到您的前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他的右后方跟您的左前方发生事故，为什么是他的右前方呢？
0: 右后方。
1: 对呀，如果是他超车，他肯定不会拿右前脚撞您的左前脚啊，对不对？他要是超车，他肯定得超过去，他再往右变道啊。所以您的左前脚一定是撞到他的车，至少得撞到前轮吧。咱又不说撞到多靠后，但最起码得从前轮开始吧。那怎么可能是他的右前脚撞到您的左前脚呢？右前脚和左前脚碰撞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要不然有一辆车往右前倾斜的非常多，要不然就是有一辆车往左前倾斜的非常多，要不然就是两车同时一个往左倾斜一个往右倾斜，对吧？
0: 我这不是有视频吗？交警也是这样说的。
1: 但是您
0: 的他说非说我的车是斜着过来的。
1: 是的，
0: 我的监控录像，我的没调录像之前，我也以为说是我的车是斜着呢。
1: 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我也觉得您的责任比较大。为什么啊？我告诉您，因为从您发来的这个视频 画面，就是您的，因为这是只是您的车前面的车前侧的这个行车记录仪，那么车前侧的行车记录仪呢，只能记录您的行驶轨迹，所以说看到的是您从最右侧车道往左侧车道变道，您刚才也讲了您没有打灯，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您车前的行车记录仪是没有办法记录到你的左前方，就是或者左侧的这个情况的，是不是在您变道的这个过程当中，您往左侧变道，然后这辆车刚好在您的左侧行驶，您的左前角碰到它的右前角了，所以这个在您的这个我只是猜测哈，在行车记录仪上是看不到的，所以这个可能要做进一步的痕迹鉴定，交警是不是给你们拖车了？
0: 拖车了，他说的两车，他是第二天放车的
1: 啊、哦，那所以说呢，把车拖走之后，估计可能要做一定的痕迹鉴定或者拍照的这个过程，然后交警再来确定。所以我觉得您刚才讲这个过程哈、啊，很离奇，就是，因为您给我的这两个信息，一个是您的行车记录仪，那么在您停车的时候，您的车辆确实已经完成变道了，但是这个事故是不是在发生完成变道以后，这个还需要验证，这是其一。其二的是您发来的第二张图片。是一辆奥迪车，这是对方车辆，对不对？
2: 啊，对啊，
1: 这个车已经停在路边了，这应该是你们发生完事故之后在停在路边在协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也看不到这辆车的痕迹和它的行驶方向，所以从您的描述来看，目前我们推测唯一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故就是您的左前角跟对方的右前角碰撞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对方在您左侧的时候你往左侧变道，然后你的左前角碰到他的右前角了，然后碰撞完以后你把车辆摆正了，当然不一定是故意的啊，有可能是顺势这个车辆已经回到这个正常车道上了，然后我看对方过去之后立马就打了双闪，应该是要靠路边停车了，所以这只是猜测，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解释他的右前角跟你的左前角碰撞，因为你在完成变道以后这个车辆已经顺过来了，当你的车辆顺过来的时候这个左侧的奥迪车还没有出现，直到你完全车辆顺正以后，这辆奥迪车才从你的左前方直接超越过去，这个过程是没有看到碰撞的，所以那这个事故一定是发生在你车辆在摆正之前呀。
0: 它里边有个声音，碰撞的声音，
1: 我这听不到声音，我听不到声音，所以说我们推测有可能是您往左前方变道的过程当中发生的这个事故，不然的话没有办法解释，所以这个事故大概率是由您变道导致的。至于说后车，我现在不好判断，因为后车第一没有看到视频，第二也没有听到您的描述，所以比如说后车如果是该让没有让，那么他有可能会承担责任。还有一种可能是后车非要挤着过。
0: 我看后车的视频了
1: 啊，
0: 那后车它是完全。拍到我的车牌，包括左前方，不是右后方，它的变道
1: 拍到您的右后方，
0: 它的顶上显示的直都是它拍摄的情况，它都是压着线行驶的。
1: 你这样哈，魏先生，我想问一下，在您变道之前，它在哪个车道上啊？
0: 它在主道上，
1: 它在中间车道，是不是？
0: 嗯，
1: 那就是啊，您是从右侧车道变中间车道，人家本来就在中间车道啊，那你这不是变道没有确保安全吗？
0: 我变道的时候没有发生刮蹭啊，我是变道过来在这发生的刮蹭。
1: 嗯，那反正我看到变道完成之后，就是你完全摆正车辆以后啊，没有看到事故。我觉得这个让交警去判定吧，因为交警第一扣了车，双方肯定已经拍过照了，这个现场已经勘察过了，或者车辆已经勘察过了。第二呢，既然你们双方都有行车记录仪，行车记录仪看得很清楚，交警也不会有什么就是过度的这个个人的一个主观的判断，他肯定是依据双车的行车记录仪来进行判断的。第三点呢，你们双方都有行车记录仪，也不怕你们去复核或者后期再去申诉，因为双方都有行车记录仪嘛，对吧？所以交警一定会判断的时候是比较客观的。如果过分主观或者说过分倾向于某一方，这个事故是错的，你拿着行车记录仪到那一告就赢了呀。所以这个你不用担心，您等着交警的事故认定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您的责任应该是大的。至于说是主要责任还是全部责任，我现在说。

0: 不准，因为我
1: 哎，主持人，我问一下
0: 啊，您请讲。
1: 他那个是后边那个视频，我看着他是直接就是压线走了一段才撞上我的车了，发生的刮蹭。
0: 魏先生，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我没有办法判断，我说的不一定对啊，仅供您参考啊，仅供您参考。您刚才讲的也很清楚，就是您一开始在右侧车道通行，然后这辆你后边这辆车呢在中间车道通行，你是看到前面有一辆这个装汽车的商品装商品车的这个大货车在右侧停车，所以你被迫向中间变道，对不对？是有这个过程，然后这辆车就被挤到了左侧车道上去，所以这个事故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您变道引起的，所以在这个事故当中您承担主要以上责任，我这是我的推测。您可以不服，您也可以不认。如果事故下来之后，您如果觉得交警判的不对，您也可以申诉。但是从目前您给我的信息上面来看，我只能判断出来这些内容。
1: 我想问一下，是我在豆包上搜的是豆包说的是他违反43条规定，是
0: 第一呢，豆包不具有法律效力。豆包的回答不具有法律效力，包括我今天的回复也不具有法律效力。第二，豆包的回复是根据您的主观描述来判断的，所以说您的描述决定了豆包怎么回答您，而您的描述是您的主观描述，并不是一个客观描述，所以豆包一定会依着您的主观的描述去回答，所以没有任何参考价值，好吧，魏先生。
1: 啊，好的，好的，
0: 那先这样，再见。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来关注一下此刻 UP 商城给大家提供的好物哈，周末了可以来点这个新鲜的牛奶补充一下家里的囤货。咱们今天呢，这个蒙牛的纯牛奶200毫升乘以10盒，拍一到手4箱。因为孩子该开学了嘛，每天早餐的时候啊，我经常见电梯里面孩子上学的时候揣了一盒牛奶，或者直接吸了一盒牛奶走啊。这个牛奶呢本身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给孩子天然补钙的一个产品哈，所以能做到复购的这个产品很少啊。今天呢给大家上线的这款蒙牛的纯牛奶，就是很多家长的不停在复购，所以。它本身呢不是大盒，是那种200毫升的，就是中盒吧，算是啊，这个不是特别大的一盒，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呢，这个量刚刚好，而且它本身又是就只有纯牛奶啊，就是正常的蒙牛的纯牛奶，它是每一箱是10盒，这样的一箱39，3箱要100多，现在暑期最后了啊，咱们的特惠超低价，3箱只要92.8元，同时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您一箱，等于是4箱92.8元，平均一盒2块出头，您可以发秒杀这两个字来了解。最后呢，想要装修的朋友跟各位提供个信息哈，咱们的家装节还在进行当中，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来权益保驾护航，您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添加记者微信，咱们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给您做施工服务，有个100万质保金，如果出现了质量问题，100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所以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可以直接呢来联系哈，发送这个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联络了。
7: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8: 泡个板如小青柑啊，7年熟普配9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9: 贵吗？4罐138，
8: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10: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0: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行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关注沪陕高速唐河段的1101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第三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陆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另外日兰高速兰考西站上站往南的方向内，这个匝道里面因为有这个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兰考西站上站往南方向匝道内实施了目前的临时交通管制，主线北向南方向下站匝道单车道通行，陆政和交警也在现场紧急处理。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日兰高速兰考西站上站往南方向匝道内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兰考西站上站往南方向匝道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主线北向南方向下站匝道是单车道通行，陆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因为抢修施工，目前青衣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9月2号恢复正常行驶。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出行。需要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我们给大家设置了关键词，您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这样的话您可以查收到我们刚刚播报的文字提示。另外也可以把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个路况信息转发给您的家人和朋友，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其实就是在整个汽车的消费当中，任何时候我们的原则都是一致的。不管大家现在是有买车的需求，还是说我们已经买了车，我们现在呢是需要对这个车辆进行维修和养护，以及二手车的买卖交易哈。大家有任何和车相关的信息想要咨询了解的，或者是随时跟节目来保持互动的，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我们先回复一下这个就是澎湃发来的信息哈，您的这个车险的咨询问题我看到了，就是如果说是想要购买车险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车险哈，就是你任何消费你是不是得跟对方有一个这个沟通的一个过程，你要先表达我们自己的这个诉求。那么在买车险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诉求是什么呢？首先要讲清楚哈，咱的这个车是什么车，然后是多少年了，这样方便对方来判断我们车辆的一个实际价值。因为你投保的话也是按照车辆的实际价值来进行投保。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专业的用心的，他一定会咨询您哈，就主动会咨询到您，比如说您平时的这个用车的环境场景，您之前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保险，您就是今年如果再新购买这个保险的话，你的用车场景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在了解完以上的一系列信息之后，你就说这个计算车险的这个价格是最简单的一步。所以我们在买车险之前，大家需要做的比较多的是经常讲做自我的需求分析。如果说我们自己不太会，就是说就不太知道应该去怎么来做这个需求分析的话，其实专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说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为什么设置这个人工坐席，是因为我们专业的客服，我们会主动的向大家来咨询，了解清楚您的情况之后再给出专业的意见，而不是说上来就说你就买 ABCDE 就这几个险种就合适。大家一定记得哈，就是任何你的车消费一定是跟你的实际情况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说大家有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只需要编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后台会有我们三位官方认证的人工客服，他们的这个信息呢我们也在后台有公示，大家可以去获取。或者是您发送完车险之后呢，主动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都可以哈，看大家怎么来方便。如果是您能够把问题描述清楚，在节目当中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可以在节目里面直接给大家做回应都没问题的。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哈，就是首先我们的节目平台您需要去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那么另外就是参与我们节目，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关键词是为了方便大家来了解。那像车险就发车险，高速的话是发高速。如果是我看平台有朋友在咨询这个限行和限号，限行和限号对应的规则我们也整理好了，大家直接发送限行或限号的关键词，我们以文字的形式推送到大家手机上，一个是任何时候您需要您都可以主动来查询，另外也是方便大家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哈。所以说记好我们节目里面对应的这个关键词，随时跟节目保持互动就可以了。南明的这个咨询我们回复一下哈，说飞扬老师能不能说一下小米澎湃的 N90 再对比一下领跑的 D19 和小鹏的 GX。 可以没问题啊，咱们先说哈，就是您问的第一个车型，这个小米澎湃 N90 这个车，它是在前两天这个成都车展上它是做了一个首发亮相，之前其实它有一个就是预售的一个动作，官方给的一个预售价格哈，29.99万，它的定位呢是一个大七座的旗舰级别的增程的 SUV。 注意哈，这是小米推出的这个增程型的一个 SUV， 它整个就是设计语言就是对于家族来说比较新，就可能跟我们熟悉的苏七啊玉七啊它不太一样，它是比较新的这个就是外观造型。而且就是它的这个前脸，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其实我一直觉得哈，设计这个事情大家去看，因为每一个人可能对它这种设计的感知是不一样的，但它有几个值得提出来的点，就是它那个前包围用的是大量的那种就是寸梯形的进气散热的结构，而且它两侧设置了三角形的一个通风口，包括它车身侧面呢其实用的是那种短前悬后长悬的一个结构。那 A 柱呢它往前移，这样的话就是压缩车头功能区的这个空间，它可以来拓展的是前排驾乘人员的一个就是驾乘区域和你的视线。我们大家会发现哈，有时候咱们开车它那个 A 柱或者是它那个后视镜设计的如果不合理的话，你会发现驾驶员你开车你去观察，假设你在十字路口你需要左转，你会觉得 A 柱有点挡，对吧？所以说车辆设计哈，这个 A 柱的这个倾斜的这个角度也非常的重要，就是我把外观方面就提这一点。另外的话就是刚有讲到说您问的这几个车哈，其实它都是 比较大个头的，就是咱们说的那种也到达这个旗舰级别的 SUV 了。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它新车车辆的这个轴距哈是到三米以上，应该是3.08米，就这个轴距确实是给的比较大的，而且它用的是比较宽度的一个仪表台，它那个座舱的屏幕呢有8.8英寸的液晶仪表，也有这个20英寸的抬头显示，包括它还有一个16.1英寸的一个中控屏。那么另外呢，就是它座舱搭载的这个系统跟那个高通8650的座舱芯片，再加上内置的超级小爱语音系统，所以说你在车内整个做这种就是语音交互或者是车外语音交互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给到你的就是比较多，或者说它能够跟你的这个需求契合度比较高。也用的是双辐的一个多功能的方向盘，但是它用的是一个怀挡的一个设计，就它前排取消了那种很传统的固定的中央通道，它实现的是就是左右腿部空间是可以互通的，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哈。那么中控台呢，它是有立柜式的一个结构，配备的也有隐藏性的这种储物抽屉，胡桃木的这种内饰材质，传统的扶手箱它已经成为就是升级成了那种滑轨式可以移动的一个中央导台，就是主副驾驶中间哈，它这个导台也可以就是向第二排来进行移动，有4个杯托，2个手机放置的位置，就是这个也是当下，就你接下来可能再看一些车型的设计哈，咱们传统的平时开说，那个2个杯托就够了，但它现在是有4个杯托，就给了你更多的这种就是每个人储物的这个习惯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你车上有一个自己的水杯，那你朋友来上车的时候可能会给你带一杯咖啡奶茶之类的，就它这个杯托哈，以前我也不是很理解，我说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会在这个杯托上去下功夫，但你沉淀下来你仔细想一想，就有时候我们坐车也好或者乘别人的车也好，你对这个杯托哈确实这个刚需越来越高了。再有就是2个手机位置，这就很好理解了，主副驾可能同时充电对吧，或者一个人你有2部手机同时去充电，其中的一个它是这个50瓦的一个无线的充电面板，它也适配哈，就是这个香氛机啊、蓝牙的音响啊等等，因为它有很多这种生态的外托接口。中央导台我们刚提的那个呢，它是有一个内置的是一个9升的抽屉式的一个压缩机冰箱，它可以支持轨道的前后移动。就现在很多哈，这个冰箱虽然我们叫它冰箱彩电大沙发，但其实都是冷暖式的。用的也是7座的哈，2+2+3的一个座椅布局，那个纯平的地台，包括那个超长的一个滑轨结构，所以说整个前排座椅它可以实现一个180度的一个旋转，然后跟二排就形成那种对坐的模式。中央导台它可以移动到第一和第二排的中间，在对坐的模式下哈，整个车内的腿部空间也是比较可观的。所以我觉得就差不多吧，就这些信息哈，看看在您选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能够给您提供到这个帮助的。它那个就是全车匹配的也是有4把零重力的座椅，一二排都是支持座椅通风加热和这个按摩的，那么第三排的这个座椅配备的是有加热的功能。这点哈，大家去根据你平时就是坐车用车的一些习惯来进行选择。车身就智能驾驶方面，它用的是那个车顶有一个激光雷达，有4D 的毫米波雷达，还有11个高清的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就是在这方面哈，就是智能方面它给的是比较多的。那它也可以支持高速的领航协助，城市的这种领航辅助，或者是代客泊车等等哈。它和那个就是您刚说的一系列的车型，不光是领跑的 D19 和小鹏的 GX， 包括像现在那个比亚迪的大唐对吧，他们其实都是在同样的一个平台下来竞争的。但是呢您看的这个就是澎湃 N90， 它因为太新了哈，第一个是小米家的，另外一个就是小米家首款增程的这个 SUV， 所以说它各方面比较新。我给到的建议就是要去试，就是您自己试乘试驾完了之后咱们再来决定。从目前的这个车辆的整体销量上来讲哈，比如说像这个领跑的 D19， 它肯定是目前走量比较高的，包括这个小鹏的 GX 也是关注度比较高，是因为它本身小鹏家族里面的这个智能化的配置其实走的也是比较早的，可能从宣传各方面哈，大家就是对它的信息了解的比较少，但是小鹏的这个智驾包括领跑的智驾也是在行业内走的比较领先的。就如果说您问这个车是对它的智驾有一些期待的话，我觉得这个三个车型包括我们刚刚说那个比亚迪大唐，一定就这四个车要进行完试乘试驾之后咱们再来决定哈。这个是我们给我们南明这位听众的一个回复，如果是需要我们帮助的话，您还可以进入到 到我们的节目群，对应的关键词发送那个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就可以了。不管是能够就是在选秀的过程当中给大家省点钱，或者是省点心哈，我们都会很积极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记好我们节目进群的方式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李姐，中秋快乐！
12: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

0: 自己呀。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
0: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西部和南部阵风六级，最高气温在西南部31到33度，西部山区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是29到31度，最低气温在我省的西部和北部是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明天我省的东南部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天气。再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除了关注天气哈，大家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发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孩子们也都快要开学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呢 UP 上的小伙伴有一个分享，其实不管大人和小孩哈，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都是需要去多喝一些牛奶来补充优质蛋白的，特别是就家里面有娃的，在长个子这个黄金期的，我们会建议大家呢每天一盒牛奶。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牛奶呢，是蒙牛纯牛奶，它是优质蛋白给的比较满，而且钙含量比较丰富的蒙牛的纯牛奶。一个是考虑到国民大品牌，品质方面是肯定是要做严控的，另外呢就是它源自于黄金牧场奶源，全家都可以放心喝。这款牛奶我们之前也多次出现过断货，但是大家在后台对它的这个评价我们看还比较好，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一旦就它这个补齐货品之后，我们也希望可以在节目当中直接跟大家做分享。很多朋友能够连续去复购肯定是有它的原因，就像我们刚讲的哈，看它的配料表，它的配料呢是只有生牛乳，不加一滴水，不加防腐剂，零添加蔗糖，配料表是很干净的，所以说整体就喝起来之后那个口感也很好，奶香很醇厚，而且是自然的乳香，没有任何的腥味。每一盒呢会含有6.4克的优质蛋白，钙含量是比较丰富的，营养价值就高，它很温和，容易吸收，孩子长高补钙，长辈养护骨骼，成年人日常补给营养，包括就是打工人我们自制拿铁，对吧，全家老小都可以放心来喝，都是手提的，这个就手提箱的包装哈，就拎起来比较方便。日常来讲的话，蒙牛纯牛奶的价格一箱是39块钱，三箱下来是不是就得多少钱，快120。那 UP 商城暑期有一个特惠价格，三箱只要92块8，节目前100名下单的哈，我们会在限时加送一箱，也就是买三箱送一箱，到手4箱纯牛奶的价格是92块8，一箱牛奶是10盒，4箱就是40盒，只要92块8，一盒大概就是2块钱左右。蒙牛是国货老品牌了，不管是咱们自己家里面囤着喝，还是走亲访友都合适。大品牌，包装也很体面，孩子们可以当早餐，打工人可以做拿铁，那么家里老人可以直接就是补钙，还有就是牛奶哈，其实确实是家家户户也都在常备的，所以我们今天在选品的过程当中也尤其考虑到就它对于家庭的一个适配性，大家可以去发送对应的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包括我刚看到就是节目交接的时候就看到我朋友在发这个牛奶哈，其实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连我们商城里面还有这个君辉黑猪肉的烤肠也在热卖当中，89.9元48根，还有我们的小萨牛牛披萨12袋是89.9元，做早餐搭配起来就比较省心和省事儿。对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欢迎我们的朋友哈，发送飞扬的各位，我看到了，就是大家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节目群里面就可以。然后再来看一下那个想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哈，您发神采飞扬的飞扬，可能有时候着急会打错别字是吧，别着急，你打神采飞扬它可以自动的关联出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还有就是利这个车险哈，我们看到了，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您的车险到期的前30天是黄金续保周期，从各个角度上来讲对于我们都会有好处和帮助。那车险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哈，就是你作为这个车主，我们对于什么险种大概它适配什么样的场景，我是建议大家哈，就平时要去学习和掌握一些的。举个例子，就如果说双方发生的这个就是事故，然后呢 对方是全责，可是他只有交强险，他赔不了我们损失。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是一听对方赔不了着急上火的。其实如果说我们大家对这个车险有了解的话，你要先想的是，如果咱自己哈买的是有这个车损险的，咱根本不需要去跟对方费口舌，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咱自己的保险公司，咱自己的保险公司可以把本应该由对方先赔给我们的这个损失，对吧，保险公司先赔了，这样子的就是避免了我们自己在垫付钱，对吧。然后你赔付完之后呢，我们就不需要再找对方做任何的理论，因为我们的保险公司会代替我们找对方走一个代位求偿。所以说你看他就是大家买保险图的是什么哈，一个是就是发生事故之后就是这个理赔方面有一个保障，另外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省心和省力。如果是烈日当头，你们在这个路口上因为这个事情纠缠不休，你是不是觉得挺熬神的，所以我们才会建议大家哈，适当的掌握一些这个就是车辆的车险的使用的信息，一个是省时省钱，关键是哈给我们省心，那我们可以及时向咱的这个保险公司来进行这个车损险内部包含的代位求偿，走这个就可以了，你干嘛去窝火生气呢。所以哈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代位求偿的适用的前提是咱自己买的有车损险，在这个情况下是可以的。包括有时候我们跟大家建议说，有的朋友会选择这个自卫险，有的朋友会选择这个就是驾乘意外险，甚至有的朋友会两个都选择。那差距在哪儿呢？差距就是看您的这个用车的场景和环境，我们会给到专业的推荐。所以哈，还是我们说的，就是大家在问到的这个车险的问题，包括刚刚那个小猫也在问，我这个车险买下来得多少钱？我们得首先了解您是什么车，对吧？然后才能给您一个报价。所以大家哈，就是要去买这个车险的，或者是对于这个车险购买了使用当中有一些疑惑的，都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获得我们人工坐席一对一的专业解读。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来问一下 AI。
8: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7: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9: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回复一下丸子汤的这个咨询哈，那个车辆跑了13万，是不是直接选择精装礼盒？对，8万公里以上哈，我们就会建议大家去选择这个精装礼盒了。也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哈，他说的这个精装礼盒是什么？精装礼盒呢，是我们万能通除碳氧护剂里面的一个系列产品。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解决的就是您的车子因为有积碳而造成的车辆的油耗增加、动力下降的问题。所以哈，就是我们再挑一些重点跟大家来说一下，什么样的朋友就是适合来选择万能通除碳氧护剂。那咱们得先了解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我刚刚有提了一嘴哈，就是如果说你的车子油耗增加了、动力下降了，10有8-9是因为车子有积碳，你清除完积碳之后，你的这个油耗会下降，动力会提升。那么用什么来清除积碳，就是我们说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那么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考虑到大家的车辆的使用的这个行驶里程，包括使用的这个环境有一些差异，所以我们是打造的是一个系列产品。那系列产品往这儿一放，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就不知道应该咋选了。选择的这个标准哈，首当其冲的就是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就像我们的这个丸子汤问到的13万公里，因为它本身已经在8万公里之上了，所以说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然后看到我们的给您回复的这个链接之后呢，点击第一个，它就叫做这个精装礼盒，您去选择这个就没有问题。13万公里的话呢，我给到您的使用建议哈，就是精装礼盒它里面是三瓶装， 你可以就是三箱油，一箱油加一瓶，一箱油加一瓶。

瓶，一箱油加一瓶，三箱油，把这三瓶全部使用完，一定要记得，不管大家就是怎么买啊，单次就是一箱油，咱用一瓶就可以了。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先去加万能通除胆氧护剂，再加油，让他们俩充分有一个融合的一个过程，然后您当次把这箱油给它加满。等速80公里以上合适的路况，你给它跑个就是120公里，这个是属于一加一，这也是我个人摸索的一个技巧哈，就这么多年开车，因为老师傅也会以前都教我们说，你这个车跑一段时间之后呢，一定要拉拉高速，但其实你单纯去拉高速，它这个解决的这个效果并不是很明显，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万能通除胎氧护剂产品和对应的这个科学的方法，你结合在一起，它就是一加一大于二，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也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之后呢，到我们的后台，我们是有视频有图片的方式跟大家就是进一步做这个解释和说明，方便大家就是你随时可以了解到，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商城里面咨询我们的客服，我们的客服都是我们的同事，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产品，全天你问我们就所有人，我们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做回应，因为我们大家都在用，就是关于这个产品我们都非常熟悉和了解了，这个也在河南交通广播就是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两年多的这个时间了，所以大家有任何需要的话哈，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再回复一下这个是小叉也发了一个信息，大五座的车型能不能做一些推荐？大五座的车型可以啊，就是大五座哈，就它比起来六座或者是七座版本的这个 SUV， 它可能更加在意的吧，就是它整个就是成员乘坐的那种舒适度，或者说它也会考虑整个就是一些装载能力，所以才有这个大五座 SUV 这样的一个车型。大五座哈，现在确实也很受很多家庭的一个追捧，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些家庭小人口家庭它不需要第三排，因为如果就是你有第三排的话，你整个车子你也不能坐得特别长，像火车那样对吧，那你在有限的这个车长的空间内，如果说小人口家庭你对于第三排没有更高的这个需求，就不需要为第三排的空间去妥协，可以换来的是更加宽敞的后排以及后备箱的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就是你城市通勤或者是你有自驾出行需求的时候，装载能力的表现哈，大五座就更优一些。大五座我想想，近期有一些车型比较新，可能有一些朋友对它就名字听起来都会有一些陌生，比如说那个北京越野有一个新坦的 5X， 它是一个就是那个中大型的一个 SUV 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也可以去考虑和选择。那么另外呢，像刚刚我们不是也在说这个就是小米家族嘛，小米家族它不是有一个那个N90 吗？其实就是它也还有一款哈，就是N70， 小米澎湃的 N70 也可以来看。当然说到这个大五座哈，我们先说就是您刚刚问到的那个大五座，我刚第一个推荐的是那个北京越野的那个星坦嘛，它的轴距是2米875，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它还不能算大五座，因为它的这个轴距也不算是特别大，但是在五座这个 SUV 里面哈，就是它是算是一个新起之秀。插混它动力方面有这个纯电的，有插混的，看大家怎么选择。插电混动的车型呢，是用的是 1.5T 的发动机。说到这儿哈，再跟大家讲一下，就这个纯电的、增程的和插混的车型，大家应该怎么选？就如果说你高速跑的比较多，那么我就会建议你去考虑这个插混的，因为如果是增程的话，你跑高速，增程的这个油耗其实它也未必就低，它比较适合就是市区你开的多的朋友。另外就是我们再说哈，第二个那个小米的澎湃 N70 呢，它也得个25万靠上，就接近26万的一个价格，但这个车得到下个月了，就9月份的时候呢会正式跟大家来见面。包括还有那个猛士的 X700， X700 的轴距是2米920，它也是一个五座的一个设计。大家选择它是因为它本身车顶布置的是有这个激光雷达的一些硬件，而且它搭配的是华为的乾坤的一个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包括像这个大众 ID 的 ERA8X， 它也是一个就是大五座的车，但这个车它上市的时间都会比较晚，应该也到差不多10月份了。2米970的一个轴距，就是我跟您说的这些都是比较新的一些大五座哈。就如果说你现在是有这个购车需求的话，也可以告诉我大概的这个车辆的一个预算，我们可以在当下
就是有的这个车型当中帮您再去对应的做选择。大家一定记得哈，就如果说有这个车型选择需求需要我们来推荐的，您得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大概这个车辆的这个应该怎么讲，就是你的预算是什么，另外你看中的是哪些哈，把这个对应的信息全部就是都比对好了之后再做选择。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为啥咱经常看

品类，在我们的商城里面还有没有。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就是圣罗兰高定的皮革气垫哈，主要是考虑到除暑一过，懂护肤的朋友呢可能要考虑说我得换一下这个气垫了。所以说有时候啊，这个护肤是根据季节来进行调整的，暑湿未退，秋风已燥，那皮肤呢就很容易出现那种外面看很油但其实内里是干的。如果说你的皮肤状态也是上午比较服帖，下午就开始有那种浮粉或者是卡纹的一些情况，我们就要想一想哈，就是我们是不是得进行一些这个气垫的一个变更。那你要想稳住这个底妆的话，我们在这个季节推荐大家去尝试的是圣罗兰高定的一个皮革气垫。第一个呢，它是属于那种很轻薄很服帖的，不易卡纹和卡粉。另外呢，就是你轻轻一拍就上妆，它可以遮盖泛红，也可以修饰毛孔，淡化我们面部的那种就是很细小的瑕疵。再有一个呢，它是属于那种奶霜的质地，润但是它不油，也防汗防脱妆，打造的是比较通透比较高级的那种哑光奶油肌的一个效果。另外就是这个皮革的设计哈，真的就是收获了很多人的芳心。因为当你拿出来补妆的那一刻，你就会发现，就先不说它补妆那个底妆效果怎么样，就它那个颜值你就已经折服了。就很多人有时候消费，就包括咱们买车不也一样嘛，就你得先去看这个车，你大眼儿扫过去，你觉得你喜欢它这个颜值，你才会去了解它的价格配置方方面面的，对吧？所以说哈，就是里外咱们都得去考核。那么这个就是皮革气垫哈，它是有双色号，适配了大部分的皮肤，比如说 B10 的它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自然遮瑕。那如果说是 B20 呢，它就比较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或者是哑光持妆有需求的朋友，控油有需求的朋友可以来选择 B20。 最后说价格哈，官方12克的正装是695块钱，今天的价格我们直降近400块钱，只要299。如果您是商城会员的话呢，还可以再减5块，等于说到手的价格是294。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物一码可以溯源，7天无理由，还有这个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主要是早上早起就是赶时间的朋友，一拍上妆这个效果太打动人了。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大广高速项城段的2102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目前现场占用的是第一和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同行。路政和交警呢已经在现场紧急处理。再看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74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事故发生，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呢也在紧急处理。京港澳高速哈，我们要提醒大家，郑州段的672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呢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第三车道可以同行。我们特别要留意哈，京港澳高速，我们目前看到郑州段的672，都是东向西的方向哈，在672公里是一个双车事故，那么在674公里呢是一个交通事故，正在进行现场的紧急和处理，这跟我们平台上可能朋友们在咨询的这个信息一致哈，我们回复给大家。还有就是日兰高速兰考西站上站，往南方向匝道内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兰考西站上站往南方向匝道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主线北向南方向下站匝道单车道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出行。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哈，我们刚刚播报到的路况内容我们已经整理成了文字，大家可以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查收文字提示，您自己了解，您也可以分享给家人和朋友。另外再来回复一下哈，这个是尾号是6776的朋友涛问到我们这个万能通哈，万能通您发送完阿拉伯数字888之后呢，就是看一下我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来选择咱的产品。万能通它解决的就是，如果说你近期觉得油耗增加了，车子的动力下降了，十有八九是跟车子产生积碳是有关联的。包括王涛哈，我看到也在发，还有我们的这个上善若水都在发这个信息，我们统一回复大家，它适用于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因为积碳就是汽油和机油没有充分的燃烧留下的黑色胶状物质。那为什么它得不到充分的燃烧？也有一些这个场景哈，你比如说我们讲的，像那个你的车辆如果经常是在市区通勤，或者说你经常就是出发到目的地单点之间哈，就它都是5公里、8公里，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发动机是属于一个低负荷低温的一个运转的状态，所以说它整个这个燃油系统的雾化燃烧效果就不好，它就会导致这个积碳的产生。那积碳产生之后，它在我们整个这个燃油系统里面，它会有一定的这个堵塞的作用，就像你花洒有水垢会堵，对吧？你家里面的抽烟机，你定期的需要去清理，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才

0: 会建议大家，因为我们算了一笔就是那个经济账，如果说咱们按照正常私家车保守说咱用一年跑10000公里，百公里多一个油，按照当下油价来算的话差不多也是2000块钱。所以哈，就是平时买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你后续养车的过程当中，车辆怎么养，怎么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儿，这个哈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那当然大家说平时工作忙考虑不了这么细致怎么办，多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就是获取信息，哪怕是有一耳朵听着了，您记住了也会对我们的这个车辆养护有极大的帮助。所以说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发送完888之后，接下来比较重要的是要靠大家来做选择。我们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么多年就是研究它，我们会给一个产品的序列，这个产品的序列您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8万公里靠上选择精装礼盒，3到8万公里的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3万公里左右的咱们选择一个单支就够了。这个是我们科学测算之后哈，给到大家的一个就是科学的推荐。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朋友们的车子跑了75000公里了，找我们说那我在这个时候怎么办，有解决方案。就如果说你平时对车辆的动力要求比较高，那我们就去提前锁定这个精装礼盒就行了。大家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888发到我们微信平台之后呢，我们还有这个视频和图片方便大家去了解哈。另外我们再来强调一下，就是微信当中大家咨询量比较高的就是京港澳高速郑州段的674公里的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哈，因为有一起事故发生，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呢也都在紧急处理了，请大家耐心等待。如果您通行的路上也遇到了哪段就是有这个临时的这个拥堵的情况，也可以发信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来抓紧回复哈。我们平台上朋友的咨询，想给刚毕业的妹妹买一个纯电的，预算10万左右，颜值高性价比高。那目前看了一些车型哈，像比亚迪的海豚、深蓝的 S05、悦翼的08、极狐的 S5 以及小鹏的那个03，咋选？首先哈，我觉得就是很负责任的家人，就是对妹妹选车这件事情应该说也是做了比较多的这个分析，最起码就是我看到您的这个咨询，我能够更有的放矢的给您做这个分享。你讲到了这一系列车型当中哈，一个是偏 SUV 的实用，一个是偏轿跑的好看，就是看看就是妹妹她更喜欢哪一个车型，这是其一。另外呢就是哈，我们说买车呢是依照咱们的这个实际的用车需求，如果说她主要是在城市通勤，周末周边游，对吧，比较喜欢 SUV 的这种大视野，或者说是这种比较宽敞的这种感觉的话，先去看深蓝的 S05， 因为它空间各方面它做的是比较均衡的，预算可能会就是10万稍微探上一点。如果说他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智能，就更智能颜值更高的哈，你也可以让他去看那个阿尔法的极狐，阿尔法的 S5。 但是这两个车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其实在市场上的保有量不在头部的这个序列当中，那比起来呢，深蓝的 S05 的预算可能要比你支付极狐阿尔法 S5 更高一些。那另外哈，就是像您也问到了这个就是悦翼的08，悦翼08来讲的话呢，就这个车它保有量因为低，它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是将来你去卖二手车的时候它的保值率就会被影响。那再有一个哈，我们从很核心的来讲，如果说10万以内想要落地的话，这几个车型里面可能更适合的就是去选一下那个海豚，比亚迪的海豚，因为第一个它保有量大，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价格相对就是到现在哈它就已经就是比较稳定了，它不再会有这种就是像以前大家会担心说我买了以后它万一这个价格再有这个就是变化波动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就是看看就是你妹妹她更喜欢哪一个，我给到的这个建议哈都是不管咱选哪一个，你这几个车肯定的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去进行这个试乘试驾之后咱们再来决定。那比亚迪海豚适合城市代步，好开好停，看品牌或者说看售后的朋友重点去关注这个。如果说想要 SUV 的大空间，那个比如说将来我不知道妹妹这个年纪是就是他如果说这个车准备开的时间长，那可能将来为比如有宝宝之后怎么来用需要大空间的话，就可以来选择这个深蓝的 S05。 像那个小鹏整个这个车它本身打的其实就是妹妹当下处的这个人群这个需求，这个适配度是比较高的哈，所以还是要 就是接下来再细化我们的这个用车需求，然后我们再决定。我建议是怎么着哈，就第一个咱都要去进行试乘试驾，试乘试驾完了之后一定要卡准你的预算，不然的话你这10万块钱预算你看一看这个车的这个价格它就自然就升上去了，就不划算。所以说这个哈也是我给到的一个提醒。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定要考虑到就这个车辆在后续养护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尽可能的方便一些，对吧？因为女生开车我们还是希望就是万一有什么需求的时候你可以及时的联系到这个就是售后的这个网络，及时的来提供帮助。那说到最后哈，就如果说您需要我们节目组给您提供帮助的话，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看到有任何的信息就是我们在节目群里面跟大家交流沟通起来可能也会更方便，我们会把我们更多的这个建议分享给您，记好了哈，就对应的内容大家编辑完整以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编辑好信息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下这个新辉的咨询哈，刚刚我们有一位朋友是在看那个小米的澎湃 N90， 他对比到的这个车型呢是小鹏的 GX。 那您问到的这个 GX， 他目前因为落地价格它会有一些差异哈，只是咱们先看官方指导价格是279,800到359,800。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有增程的，有纯电的，它这个动力匹配方式还比较多，看看您选择哪一个。如果说是预算在，比如说就是30万。以内的有一个纯电的，是那个后驱 MAX 版，大概是27万左右哈。另外的话，也可以去看有一个增程的四驱版，是在28.9的样子。所以说这个哈，就是您刚问的30以内的 GX 能不能推荐，就这两款车型您看一看，看一看您个人的需求是什么哈。因为我考虑到纯电的给您推荐了一款，增程的给您推荐了一款。我推荐的这个前提是啥哈，就是咱按照一个是您的预算，另外一个就是按照销售榜单上就是哪一个车型它走的会比较多，以这两点哈作为这个标准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朋友们问到的这个是泰七。方程豹的泰七哈，泰七是从去年9月份上市之后，基本上它整体的这个销量一直都还是比较可观的。它用的是那个星际方舟的一个就是设计路线，就看起来可能科技感未来感会强一些，但它那个前格栅是封闭式的，而且是双层结构的一个大灯。就这个哈，就这个车其实在晚上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那个轮廓线条就看起来更好看一些。这个车就是目前来讲的话，比就当时它刚上市那个时候，大家等车周期差不多也得2个月吧，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有很大的这个缓解哈。如果您喜欢的可以看，它整体的轴距是2.920米，所以说它也算是一个比较宽大型的这种 SUV 了，和它在一个平台上竞争的也可以去看那个长城有一个 H10， 这个车也可以看一看。因为目前两个车哈确实是在一个这个竞争就是那个平台上。那个 H10 呢它是有5座6座的，但是目前泰系的话呢它是只有大5座哈，它是一个属于一个大5座的一个车型。所以说这个信息希望也能够在您买车的这个过程当中提供一些帮助。泰七它搭载的是这个 D-Link 的一个智能座舱，有7屏联动。智能方面呢，它顶配版用的是家族里面的天神之眼臂，所以它可以支持城市的领航辅助。如果是中低配的车型的话呢，它只能够提供的是一个高速领航辅助。城区之下的话呢，要么就选装，要么就是说您可以直接去买那个高配的一个车型哈。需要我们节目提供帮助的，大家可以统一发送

0: 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来回复一下大家发送的这个888哈，是我找一下，骑马喝酒走私发的888，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回复的朋友比较多，一定要记得我给到的提示哈，回复完888之后，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咱们来对应的选择适合的产品就可以了。发完888之后，按照我们后台的这个文字提示哈，把您就是那个车型，比如说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选，最简单的你是什么车，跑多少万公里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我就可以直接给大家做推荐。就强调一点哈，大家后台要选择我们的这个就是三兄弟的比较多。三兄弟和那个精装礼盒它都是套盒装，它里面是三瓶，但一定注意哈，使用的时候是一箱油咱加一瓶就可以了。平时大家咋加油呢，就是加200，就这样子来加油哈，就以现金结算的方式，就加200加300这样子来加，不要说加满。但如果你需要清除积碳的时候，我们还会建议大家哈，就是从我们研究的配方的配比上来讲，当次您可以把油箱给它加满就可以了。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就是秋月又在问这个关于车型的选择。秋月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很纠结的一位朋友哈，确实跟我们聊了很多的，就车型始终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选。我不知道你现在发的那个信息，就是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做决定，没有办法做决定，它说明什么哈？说明就是第一个，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实际的用车需求，可能还是有一些犹豫和纠结，你不太清楚，就我自己到底是需要一款什么样的车，对吧？但我觉得哈，这个很多朋友在买车或者是涉及到大宗消费的时候，这很正常，就大家都经常会觉得说，完了完了，就看的越多，就是越不知道应该咋选。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把这个问题先搁置，你再就是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咱们再说。就如果真的是迫在眉睫，说我确实没法没有这个车，我生活就是各方面通勤很不便利的情况下，我相信咱这个车肯定就已经早就给他拿下了，对吧？所以不着急哈，我刚刚看你在群里面再发这个信息，没关系，可以在那个就是你再看一看，有什么的话咱们在群里面还可以继续来交流。然后再跟有家庭装修的朋友哈，也要来说一下，就是当您的这个家庭装修有一些需要的话，我们这儿有一个品质家装节，大家可以来关注，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也是合作很多年了。它主要强调的是什么哈，就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些硬核福利呢，是按照您的这个需求，因为说实在的这个价格就是大家都知道，就如果你一旦的去杀这个价格，其实很多时候你的品质是以价格牺牲为前提的。所以我们做的是什么哈，做的是解决大家核心担心的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工期，工期说好了90天，你不好催，对吧？你担心你催得急了他萝卜快了不洗泥，你又担心你不催的话你实在心里面很焦虑，你不用管他。如果是约好的这个工期是90天，他但凡延期一天会给咱赔200块钱现金，对吧？所以说这个呢，他就是比较从根上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就是大家担心的哈，就是选材的一些问题，我们有质量监督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是全程跟进的。再有一个就是咱们签的都是闭口合同哈，就双方有什么需求，有什么样一些顾虑，就直接就一开始就谈好，谈好完了之后，那后续的问题就比较简单了，就我们只需要按照合同来执行就可以了，它避免的是后期在增项加价的一些套路哈。所以说有家庭装修需求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咱们就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3: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2: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好客版如小青柑啊，7年熟普配9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4: 贵吗？4挂138，
2: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咱们来看一下这一时刻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看一下大广高速项城段的2102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1、第2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也在现场紧急处理。另外再来看一下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74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那目前呢，要提醒大家，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也在关注这段的这个路况，大概堵的是有3公里左右，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哈。京港澳高速郑州段目前674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是因为有一起事故发生，现场临时实施了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呢在紧急处理。再看一下京港澳高速郑州段的672公里，同样是东半幅的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第1车道、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再看一下日兰高速兰考西站上站往南方向匝道内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兰考西站上站往南方向匝道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主线北向南方向下站匝道单车道通行。路政和交警哈都在现场，我们已经落实过了，都正在现场紧急处理，所以说朋友们稍微有一些耐心。那听到我们节目能够有绕行的各位朋友哈，也可以提前规划您的绕行路线。我们刚刚播报的一系列的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已经整理成了文字，方便大家随时来了解。您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随时查收我们的这个路况提示。另外也回复一下，就是微信平台上再选择这个万能通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是需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大家按照自己车辆的这个行驶里程哈，对应的来选择就可以了。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哈？油耗，近期你觉得油耗增加，你的车辆动力有下降，或者是你在等红灯十字路口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车子怠速是有抖动的。特别我们提醒大家，因为咱们现在是往这个秋冬季走，在天冷的时候呢，可能车辆的这种怠速抖动的情况会越明显，所以提前就换季的时候呢，我们提前做准备，让整个车辆这个燃油系统更顺畅一些。因为你本身清除积碳你也需要一个周期，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近期关注您车辆的这个动力和油耗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它适用于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因为核心我们得弄清楚哈，就为什么要产生积碳，就是积碳它是什么。咱们先说为什么会产生积碳哈，因为积碳是汽油、机油燃烧不充分的产物，就只要我们是在添加汽油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不太能避免这个问题。那么另外呢，就是它是那种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留下的黑色胶状物质，它会影响我们整个发动机的一个做工，特别是平时您的车都是市区东那个低速通勤的，发动机是处于一个就是低温低负荷的一个状态，它就会造成我们整个燃油系统的燃烧不充分，逐渐的形成那种黑色胶状物质，堵塞我们的燃油系统。整体下来，你就会发现你能够感受到的时候，其实这个情况就已经积累了有一段时间了。我们觉得为啥车子的油耗有增加，那个动力在下降，就是因为需要清一下积碳了。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1041家装课堂，每天一小时和您聊一聊关于怎么让家装修得更舒服，动线合适，住着打扫卫生啊都能够顺手整理，生活习惯在这个地方得到很好的安放。希望设计和审美也都既符合当下的需求，也在未来能够占有一席之地。谁不希望自己的家是住着舒服，看着漂亮，赏心悦目的呢？欢迎你每天把自己的家装需求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来聊一聊。1041家装课堂绝对有这个实力，可以助您在装修的路上不踩坑，少走弯路。那么最近啊，我们有听友群反馈啊，说旧房翻新的拆除和垃圾清运费成了预算刺客。怎么讲啊，说明明装修报价看着还行，哎，这笔钱却让人难以接受。拆除啊，拆改啊，拆下来的建筑垃圾怎么去清运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价，有中途加价的，有按车收费的，甚至有按袋收费的，这种现象都出现了，让业主苦不堪言，算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这个事儿啊，确实自己他还干不了。我们的记者呢，也去给大家为此做了一项调查，帮大家把这个建筑的拆改清运这笔账给您算一算。来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了解一下情况。你好，夏欣。
7: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就是在一周之前啊，我的一位朋友也在咨询我，然后呢我们问完了报价，哎，他也觉得价格能接受，结果最后把这个最终的价格出来之后呢，就发现哎怎么多了10000多块钱呢，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是拆改的费用。所以呢确实是包括在我身边啊，包括在我接触的那么多的业主当中，好像很多人都以为找装修公司去做全包拆除自然就包含在内了，但是实际上呢旧房翻新的拆除以及这个垃圾的清运它是不包含在你的套餐里面的。那报价单里面最容易出现的几种情况呢，第一个就是拆除写的太笼统了，它只写拆除两个字，具体怎么拆，拆哪些，拆完怎么运都没有写清楚。第二呢就是垃圾清算，它是只给你运到楼下，工人就把垃圾扛下楼就完事儿了，但是从小区运到消纳厂的这个外运费呀、消纳费呀，都得业主你自己去另掏腰包。所以说呢，如果咱们装修，尤其是这种旧房改造的啊，只要是找了装修公司的业主，咱就必须要盯紧几件事儿了。第一个就是拆除范围具体包含哪些，比如说墙体、瓷砖、洁具啊，拆到什么基层，是拆到红砖层还是只拆面层，这些都要一一的给它理清楚。第二个就是垃圾清运，它包含到哪一步，你是只负责扛下楼呢，还是包含上车、外运、消纳，每一段是怎么收费的。第三，如果说老旧小区，比方说没有电梯的，哎，这种5层6层的楼，那么楼层搬运费又该怎么算，每一层加多少钱，让装修公司把上面我说到的那些内容全部都是白纸黑字给你写进报价单或者是合同的附件，明确是一口价还是分项计算。那关于拆改清运这个费用啊，很多业主也是非常的头疼，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标准它是一个标准。那咱们郑州市场的参考价格是多少呢，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咨询了一下，目前确实是没有政府统一价的，实行的是市场调节价。那我们也综合了多方的信息，整理出了一个参考的范围来供大家借鉴一下。首先我们来说拆墙，那旧房改造大家都知道墙体是大头哈，市场价呢一般是在每平米40到60块钱不等。那拆除地面的瓷砖，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的哈，是一定要把它运走， 然后把它运到这个垃圾的清理厂的，那价格呢是在每平米30到80块钱之间浮动。如果说你家是老房子，瓷砖贴的又特别特别牢，需要一点一点拿那个机器去打的，费用可能会更高一点。另外就是有一些二手房它是有一些洁具啊，比如说马桶、洗手盆啊，包括有一些还有这种泡澡池等等哈，浴室柜这些一套大概是在80到150元不等。再有就是垃圾清运了，这部分的弹性是最大的。如果说你按照体积算，那么每立方米大概是80到150不等。如果按车算，一车大概是200-300元不等。如果没有电梯的话，工人你得一层一层往下扛吧，每一层每一车还会再加个20-30块钱的搬运费。所以综合来看，你看如果说家里面的房子是一套90平米的旧房，然后你要做这个全屋的拆改，垃圾外运打包下来大概就是在8500到12600之间。如果报价单上只给你写了按照实际发生计算这几个字，那你大概率后期你这个价格就可能不是很可控了。那我们也遇到过很多业主啊，这个报价单上只写了拆改费800啊，开工之后垃圾外运噔噔噔一下就花了好多好多，前后加起来就翻了好几倍了。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写清楚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老房翻新呢还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隐形消费项目啊，我们在这儿也一定提醒一下大家。第一个就是容易漏报的，就是拆改之后的修补了。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拆它肯定是大刀阔斧的拆，那么拆完之后像边上的抹灰啊、找平啊、门洞啊等等这些挂网啊这些活，如果你报价里面没有写清楚包含在内的话，那你开工之后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增价。第二个就是墙面的基层处理，老房子铲掉旧涂料之后很多都是会暴露出空鼓起沙这样的问题的。那你在后期装修的时候，像这些额外的挂网啊、加固啊、找平啊这些费用通常它都是要写进去的，不然的话拆完之后再告诉你必须要做，你到时候不掏钱也得掏了。第三个就是水电改造了，老房子水电管线它是用了几十年的，我们在节目当中雨薇也经常跟大家说，就是基本老化大家都是需要重新去布线的。那有的装修公司报价它是只写了按米结算，最后走完一量发现结算的结果比你预想的要翻了好几倍，所以建议业主在谈水电改造的时候直接我们就谈一个价格，或者说你把这个插座、开关、出水口等等这样的点位提前去给它锁死了，按照这个点位去算钱可能会更加的可控一些，并且你还可以咨询一下装修公司我这个线怎么走，大概花费是多少啊，然后在一定的范围内让他给你一个价格的标准，这样的话我们后期可能出入就不会太大，业主朋友的心里面可能也不会那么的不舒心了。所以说像这个拆改的费用啊，今天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说大家是旧房改造的业主，需要我们记者帮您去咨询什么的，也可以直接联系1041家装课堂。里面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6: 非常感谢夏夏给到我们一个很具体的参考范围，以及容易我们踩到的那些坑点啊。前几天啊，有一天晚上7点多钟的时间吧，我去到二手房交易中心看了看，人还是蛮多的啊，这一点让我很意外。那二手房大多现在交易的都是老房子了，老房子的装修啊，一定要大家多留一个心，更要找专业的团队，特别是80-90年代的房子，你想那个时候用的都是铝线哈，我们现在要换成铜线，那个都是那个时候都是这种铸铁管，现在我们要换成 PVC 管。这些都和我们接下来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些看上去它和美观度没有什么关系的，它关系到是我们接下来的舒适度和安全性，是我们住十几年二十几年之后这个房子啊依然是牢固的，依然是不会频频出问题的。水电装修这个隐蔽环节啊，一定要找有专业资质的懂的人。那还有就是刚才夏欣说到的这个拆改的问题哈，老房子面临的问题拆改几乎是必须的。以前老式的装修装得越复杂，咱们拆改起来可能越麻烦，那简单的这种毛坯房哈，反倒容易一点。还有就是牵扯到楼层问题的话啊，没有电梯搬运费是按楼层收费的啊，那这些呢大家都是要提前了解的，只有咱多多了解沟通的时候才能够顺畅。有时候啊这个施工方他可能并不是为了隐瞒你，他可能以为你知道但是你不知道，哎，他报一个价，后期呢就会牵扯到一些啊，当初怎么不是这么说的啊？你怎么没有跟我说清楚？是因为扯皮就会产生一个隔阂，隔阂之后这个沟通啊就会带来很多的障碍以及不愉快，这个双方不愉快，咱们的施工啊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哈，无论是进度还是质量，所以建议咱们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内容。 知识，咱们沟通的时候啊，就会少踩坑，少走弯路。无论对方啊，施工方是恶意增项，还是这个因为沟通不畅造成的一些增项，咱都希望它可以避免掉。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每天和您聊一聊家装方面的内容，让咱们啊具备一定的鉴别能力、筛选能力啊，让咱们少走弯路，少踩坑。大家可以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锁定收听1041家装课堂。
1: 意外事件往往就在我们的疏忽大意中发生。
0: 快点，要迟到了，剩下的衣服等晚上回来再熨。
5: 这又是一起因为忘记拔掉熨斗插头而引发的火灾。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天干物燥，请时刻谨记用电安全。
8: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9: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10: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11: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10: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8: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0: 4888就能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2: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0: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2: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提醒一下，目前关注到了郑州京港澳高速的674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目前现场呢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呢都已经在现场紧急处理了。大家需要了解高速路况的最新通行情况，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也要特别感谢一下我们的郑明浩海，我们来听一位小朋友给我们发来的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
4: 1041京港高速转京港澳高速，匝道口有两车追尾，现场车辆还在处理当中，车流行驶缓慢，提醒后方车辆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3: 谢谢，非常感谢我们的小朋友哈。其实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这个听众构成当中呢，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当然就是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家长哈，就可能大人接孩子在路上上下班通勤的时候呢，也都会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你看我们这小朋友报的这个路况多专业，首先告诉我们是在哪一段，在什么样的一个路况下，然后他目前是因为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发生，那影响是什么，所以说整体哈，就这个路况给我们描述的非常详细。虽然说就是倒了两口气儿，对吧，就是慢慢的在讲，但是呢我们是觉得就是从孩子这个逻辑整个呈现方面非常的清晰，也给我们打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样本。就大家在给我们播报这个路况的时候，我们每一次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给我们提供这个路况，就非常详细，什么位置、什么方向、什么情况，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短期的一个影响。很感谢大家哈，就是孩子们马上也要到这个开学季了，那更多的时候呢，家长和孩子共同在车辆内就是一起来行驶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时候，其实也请大家我们提前的预告一下哈，就是我们在开学季呢，我们会针对于孩子就是整个出行，我们会做一系列的一个专题的报道，也希望到时候大家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再次向我们的郑明浩，向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哈表示感谢。另外也提醒大家，需要了解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您一定记好了，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就是高速哈，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随时了解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
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3: 说完高速，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全省是偏北风三级左右，西部和南部有阵风六级，最高气温在我省的西南部是31到33度，西部山区是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是29到31度，最低温度在我省的西部和北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是22到24度。明天我省的东南部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天气。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这两天从体感上来讲哈，确实是这个早晚的温差已经拉起来了，所以说大家出行的时候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刚我们在说孩子哈，包括说到这个孩子要开学，其实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都需要去多喝牛奶，补充优质蛋白，特别是哈家里面有孩子的，长个子黄金周期的，我们建议大家呢每天可以喝一盒牛奶。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呢有一个蒙牛纯牛奶这样的一个福利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呢就是考虑到它的优势，这个蛋白比较多，另外这个钙含量哈相对也比较丰富，是国民大品牌，品质方面肯定是要做严控的，也是源自于黄金牧场的奶源，全家都可以放心来喝。它呢是之前就很多次都会出现断货的，所以说后台就朋友们的这个期待比较高，我们也一直在联系哈，就是尽可能的给大家就是补给到，尤其是在开学季，考虑到可能很多家庭对于它的这个需求，为什么哈早餐就尽量简单

而且能够就是高营养的给孩子提供，这个是很多家庭在开学季比较需要的一个，就是或者说刚需了，应该这样讲哈。嗯，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就是蒙牛的纯牛奶，一个是看到它那个配料表里面确实是只有生牛乳，不加一滴水，不加防腐剂，零添加蔗糖，配料表是干净的，而且喝起来之后的口感也比较好，那个奶香的味道比较醇厚，比较香浓，没有腥味，每克呢含有6.4克的优质蛋白，钙含量丰富，是我们比较在意的，营养价值就会比较高，它温和易吸收，孩子长高补钙或者是长辈们有这个养护骨骼的需求，我们都可以来选择。日常一箱是39块钱，三箱是不到120块钱。UP 商城的今天的福利是三箱只要92.8块，但是前100名下单的哈，我们会再送一箱，等于就是，拍三箱到手是4箱，只要92.8。一盒牛奶是10盒，4箱是40盒，只要92.8，一盒差不多就是2块钱。朋友们需要的话，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主要就是考虑到孩子们当早餐，或者是咱们打工人你做拿铁，家里面老人补钙，就是牛奶是常备的。另外，我们的商城呢还有这个俊惠黑猪肉的烤肠也在热卖，它是89.9，到手48根，还有小萨牛油披萨12袋，只要89.9，就早餐搭配起来哈，是很简单省事儿的。需要的朋友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还有一点哈，就是我们也回复一下在微信当中进行咨询的车险相关的信息，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车险是在它到期的前30天哈，都是黄金续保周期，大家都可以提前去购买。另外就是买车险您得清楚咱自己车辆当下的实际价值，而且您得讲清楚您平时这个车辆使用的一个环境，我们会结合这两点哈，给大家及时的来做一个就是推荐。推荐你一定不是说向身边的朋友来打听能不能打听能不能问，可以，但是它不是唯一参考的一个标准，要找到专业人士，要进行充分的沟通之后咱们再来选择。我就强调一点，大家去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代位求偿。代位求偿的适用场景是两个车发生了碰撞事故之后对方全责，但是它只有交强险，它赔不了我们的这个损失，怎么办？不用生气着急上火，先确定我们自己买的有没有车损险。如果咱买的有车损险，咱可以联系咱自己的保险公司，咱的保险公司可以先把本应由对方赔付我们的损失，保险公司先垫付，就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垫钱。那么之后呢，我们的保险公司会找对方，就是代替我们去追求这个赔偿，就是代位求偿哈。所以说它的这个适用的环境一定是我们自己买的有车损险，在这个情况下您就可以通过车损险来获得理赔的帮助，省心还省劲儿。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5: 微信平台上啊，人生旅途这位朋友啊，在104家装课堂的平台上啊，来给大家提问了啊。他的这个问题啊，是说马桶移位之后还能用虹吸吗？老房子确实在很多户型的设计方面啊，可能当初啊各种原因吧，考虑的没有那么理想。卫生间装修的时候，原本马桶位置不太合理，想把它往墙边挪一挪，或者说为了给淋浴区啊洗手台腾出更舒服的空间，不得不调整马桶位置，看起来只是改变几十厘米，那真正施工的时候，那可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所以想要在马桶位置上去做一点研究的朋友，接下来的内容您得听一听。很让人纠结哈，马桶移位之后还能不能继续使用虹吸式排水？也有人担心哈，马桶一旦移动距离过长，排污管弯头增加了，坡度不足了，就会导致冲水无力、排水缓慢，甚至是频繁堵塞这种情况。那么类似的这些问题哈，实际上马桶移位之后能否正常使用虹吸式马桶，关键不在于马桶挪了多少厘米，而在于移位之后排污管道怎么去布置，以及管径啊、坡度啊、弯头啊、通气，还有施工质量是否合理的问题。比如说啊，

就可能在输送的过程当中啊受到比较大的阻力。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移位距离过长，马桶移位的距离过长，管道越长意味着水流需要走更远的路，同时呢还要克服管道壁的摩擦呀、弯道的阻力啊，以及局部的高低差。其次是弯头太多，很多家庭啊为了让马桶想放哪里放哪里啊，这个排污管在地面上是绕来绕去，甚至连续使用多个直角的弯头。那这样的做法看起来能够解决位置的问题了，但实际上很容易给后期排污埋下隐患，时间久了呢就容易形成堵塞。如果一定要给马桶移位，我们需要确定一个原则，那就是能短不要长，能直走不要打弯，能保持合理坡度就不要强行走平。看起来只是移动马桶，实际上它移动的是一整套排水路径。很多人觉得排水管只要通就行了，于是装修的时候为了尽量降低地面的高度，就把这个排污管铺的是几乎水平。施工完成后表面看不出任何问题，验收的时候也都通过了，蛮好的。那么马桶冲水也似乎都正常，一按键走了。但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呢，污物容易在管道内部滞留，特别是在管道比较长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啊。那当然也不是说坡度越大越好，对于家庭装修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自己拿尺子追求某个看起来漂亮的坡度数字，而是让有经验的施工人员根据现场条件确定合理的管道走向，并且在封闭之前做好检查。网上经常有人说啊，马桶移位超过多少厘米一定不能做，这就是我不太爱看网上信息的一个原因啊。他为了博流量，为了博这个你的眼球，往往把很多话说得特别绝对。现实生活当中哪有非黑即白、非左即右，超过多一厘米不行，多两厘米就可以这样的事儿呢？没有那么绝对，它都是因地制宜啊。马桶移位超过多少厘米一定不能做，这种话咱听得多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儿啊。这种说法太绝对了，真正决定效果的是整个排污系统，而不是单纯只看距离的。如果装修公司只告诉你放心能移，但是没有说明怎么走管、怎么保证坡度、怎么处理弯头，也没有考虑后期的检修问题，那么这种说法就需要提高警惕了。卫生间布局可以优化，但是建筑结构不能拿来试错，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慎重的点。马桶移位之前，我们最好先做几件事儿，比如说确认排原来的那个排污口的位置和管径，确定新的马桶中心位置，提前设计排污管的走向。施工人员呢，应该在铺管之前明确管道怎么走，需要几个弯头，如何保持合理的坡度，以及最终如何与原来的那个排污系统去连接。第四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移位距离。卫生间布局如果可以通过调整洗手台、沐浴区、淋浴区等等其他的空间来解决的话，就没必要为了几十厘米的位置变化去做复杂的马桶移位，能移别的别移马桶啊。如果说家里正在装修，马桶能不大幅移位的就尽量不要大幅移位，必须移位的时候咱们要提前的去设计排污管道，再确定马桶的位置，而不是先把马桶摆到自己喜欢的位置上啊，就放这儿吧，再去走管不合适哈，看管怎么走合适，再想办法啊。好看的卫生间啊，让人第一眼觉得舒服，但是好用的排污系统才是让人住上十几年依然觉得舒服的底气，您觉得呢？装修是一项需要慎重对待的工程，它有很多知识盲区，想要避开常见的装修陷阱和坑点，多听多看多问多对比，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有时候提前多了解那么一点儿，就不会让咱们真正开工开干的时候措手不及，就会让咱们在装修完了之后少留遗憾。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啊，对于我们业主来说，我们可能更在意啊什么风格呀、什么颜色呀、什么品牌呀，可是真正开工之后，我们要在意的是那些隐蔽工程的质量问题了。怎么有这些隐蔽工程质量来保证我们日后的居住舒适度？通过科学合理

0: 规划和管理，我们是可以实现顺利的完成自己装修梦想的，打造一个舒适又美观的家。需要借助我们的力量吗？1041家装课堂每天都在恭候着各位。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哈。首先提醒大家查询高速路况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目前大广高速项城段的2102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和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京港澳高速郑州段的674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事故发生，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现场处理。京港高速郑州段的672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因为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日兰高速兰考西站上站往南方向匝道内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兰考西站上站往南方向哈，目前也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主线北向南方向下站匝道单车道通行，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紧急处理。还有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哈，对于郑州京港高速郑州段674公里南向北方向的这个事故呢，正在进行救援，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这个拥堵，也请大家耐心等待。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查收我们在后台设定的文字提醒。还有就是哈，今天在发送大牌的各位，您可以收到的是我们的生活好物里面关于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的一个分享，它呢主要是适用于说在这个处暑天气一过，如果说你的皮肤护理有比较更高的这个需求，或者说怎么样能够让皮肤护理更合适的话，大家这个气垫哈，其实也是要随这个季节适当的去进行更换的。它主要是为了能够就是让我们的皮肤状态上午的时候服帖，下午也不至于说就是有这个浮粉或者是卡纹的一些情况发生。它的这个就是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首先是丝质的，它很轻薄很服帖，另外呢就是它有高浓度的就是遮瑕因子，轻拍就可以上妆了，它可以遮盖像泛红啊或者是修饰咱们的毛孔，来淡化面部那些小瑕疵。再有一个就是它属于奶霜质地，就是润但是它不油，可以抗汗防脱妆。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你单冲颜值，你拿出来补妆的那一刻，你整个身心都是愉悦的。它还像是一个很高质感的那种配饰。颜色方面哈，我们给到大家的建议是这样的，因为它是双色号的，适合大部分的肤色，比如说其中的 B10 它比较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自然遮瑕，那如果是 B20 的话，它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的效果会比较好。大家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两个字。那么价格怎么说呢，就正常来讲的话，官网上的这个价格12克的正装是695，我们今天直降近400块钱之后，您到手只要299，但如果说您是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的话，到手的价格只要294，一物一码可以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记好了是发这个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主要是考虑到你早上出门很着急的时候，就是一拍上妆，省时还省力哈。另外就是有家庭装修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的工期约定好的是90天，延期一天给您赔200块钱。另外呢，就是我们一开始签的是一个闭口合同，说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哈，就是按照合同来执行就行了。它整体告别的是那个后期增项加价的套路。另外就是咱的这个家庭就是质量监督记者，从您的家庭的装修选材施工到整个验收，我们的家庭监督记者哈，就是您装修方面这个领域，我们的监督记者会全程跟进的。对应的关键词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7: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你有任何关于家庭装修方面的内容需要咨询的话，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的啊，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提供助力的。装修考验的不仅是我们的钱包啊，还有我们的规划智慧。有时候同样的一个空间一个面积，如果设计合理的话，哎，它的动线呀，我们的体验感啊就会很好。如果说设计不合理的话，那可能就会显得过于拥挤，有时候走路还得碰腿，是吧？或者说采光通风不太好等等啊。那除了房子原本的布局之外啊，后期我们在装修软装方面也是可以做改进的。这会儿呢，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啊，越来越好，他问到一个问题，说我们家这个床头可能得靠窗户了，可是我有点忌讳，床头到底能不能靠窗户啊？确实在装修卧室的时候，有一些户型面积有限，或者说它那个形状有限，又或者说卧室的窗户位置比较特殊，床头不得不去靠近窗户，于是很多人就会产生这个疑问啊，床头到底能不能靠窗户啊？这样睡觉会不会影响健康啊？有没有必要为了避开这个窗户，我重新去调整一下卧室的布局呢？那我们从实际居住角度来看啊，床头靠窗并不是绝对不可以。过去人们常说床头不能靠窗，那更多是基于传统居住经验以及当时建筑门窗的保温啊、隔音、密封性能没那么好有关系。如今的住宅建筑条件已经有了明显改善，只要窗户本身它的质量可靠、密封性能比较好，并且能够妥善处理保温、通风、遮光和安全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床头靠窗也可以住得舒服。不过能不能靠和适不适合靠它是两回事儿啊，真正决定卧室体验的并不是窗户本身，而是床头和窗户之间的关系。如果条件允许的话，通常不建议把床头直接去紧贴这个窗户的，尤其不建议让床头长期和窗户形成零距离接触。一方面呢，这种布局在使用体验上并不算理想，另外一方面啊，床头靠窗还可能会影响通风。另外啊，还有就是要考虑窗户本身的开启方式，这一点可能有人会忽视哈。如果是平开窗，那么窗扇打开之后呢，可能会占用室内的空间。如果床头距离窗户太近，开窗的时候就容易碰到床头啊、床品啊，甚至是人体。对于有儿童的家庭来说，还需要特别关注窗户开启之后的安全防护问题。从装修规划的角度来说，如果卧室面积允许的话，那么床头最好不要完全贴着窗户走，而是尽可能和窗户保持一定的距离。现实当中啊，并不是每套房子都有完美的户型，好像没有理想的房子哈，总有哪个地方是需要让我们纠结一点、遗憾一些的。那有些卧室的门、衣柜、窗户和床的位置互相牵制，怎么调整都绕不开这个窗户。那这种情况之下，与其咱们去纠结床头靠窗是不是犯忌讳，不如重点把几个实际的问题解决好。床头必须靠窗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来处理。首先，尽量让床头和窗户之间留出一定距离，哪怕只能留出几十厘米，也比床头完全贴在窗框上要更加灵活一些。这个空间啊，可以用于安装窗帘啊、布置床头柜啊，也方便日后开窗、清洁窗户和维修。如果卧室面积确实有限，没有办法留出足够的距离，也可以选择让床头部分靠近窗户，但不要让整个床头完全覆盖窗户的区域。通过调整床体的宽度或者是位置，让窗户保持正常开启和维护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二呢，可以加强窗户的隔音和密封啊。如果窗外就是主干道或者说小区活动的集中区域，那么比起单纯改变床的位置，我们更该值得投入精力的是改善窗户本身的性能，检查窗框、窗扇、密封部位是否存在漏风、松动这些问题，必要的时候啊，要进行专业的维修和更换了。窗户隔音能力提升之后，即使床的位置靠近窗，实际的睡眠体验也会得到改善。否则的话，无论这个床放哪儿，这个噪音问题啊，都会影响我们的居住体验。另外，卧室我们要考虑遮光的问题啊。卧室窗帘最好根据实际朝向、光照情况选择合适的遮光方案。对于朝东、朝南，或者说窗外有夜间照明的卧室，这个遮光啊，就一定得重视起来了。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遮光并不意味着卧室白天必须一直黑着，更合理的做法是根据生活习惯去调整。白天需要自然采光的时候打开窗帘啊，睡觉的时候呢保持相对稳定的暗环境。如果床头靠窗，窗帘的安装方式也很重要。有时候这窗帘啊，你要安在这个飘窗上，还得考虑窗户的开启方式影不影响窗帘的开合，这个都是需要我们综合考虑的。床头靠窗最容易忽视的一点，雨薇在这儿给您提示一下，是安全问题。如果家中有老人或者儿童，床头靠窗需要更加慎重，尤其是低窗台、落地窗或者是大面积玻璃窗的，不能只考虑美观，还需要认真评估窗户的安全条件。说到卧室的布局，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呢？装修卧室的时候，床头靠不靠窗啊，它只是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真正决定卧室舒适度的是整个睡眠时间里、睡眠空间里要形成一个安静、稳定、通风、遮光并且安全的环境。还需要注意空调的出风方向，不要让冷风长期直接吹着我们的头部。窗户啊、空调啊、床的位置最好一起考虑，而不是分别去规划它。可以说，一个真正舒服的卧室，从来不是单纯追求床头一定要靠墙，而是让家具、门窗、光线、空气和人的生活习惯彼此的平衡和协调起来。装修从来不是简单的套用某一条绝对的禁忌啊，而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有什么样的疑问吗？或者说需要我们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吗？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闷呢，嘴巴就寡淡。
1: 好客柏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2: 贵吗？
1: 丝瓜138，还送茶具，支持五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9: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好的，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看到之前高速反馈到的这个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74公里南向北是事故，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所以说您在附近呢，如果还是非常的头疼，没关系，咱们可以多些耐心，起码有个盼头啊。因为之前确实是有点纹丝不动的意味，就是后方呢还有很多滞留的车辆比较多啊，所以说您在等待的话也会稍加耐心一些。毕竟它已经处在慢慢挪动的状态了啊。另外呢，在其他的一些这个高速点，你比如说在日兰高速的兰考西站上站往南方向匝道内单方事故也正在吊车作业当中。兰考西站上站往南方向的匝道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主线北向南方向下站匝道单车道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因为抢修施工，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到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畅通。更多的高速信息，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具体详情。

0: 好的，朋友们，疯狂张真人周末特别版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张弛。今天大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我确实是不太清楚，但是啊，通过路上的这个市区的车辆呢，我大概能清楚一二。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跟平时周六不一样啊，就是真的有的时候啊，就特别的能领悟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万法通一法，殊途同归啊，就用听得懂词儿，殊途同归。换一个俗语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是吧？咱们在每一个行业，就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整体的氛围，包括这个可能某一天大家共同的一种心情到底是如何。什么比如说过年过节的时候，路上的车也很多，我们可以因此而判断，哎，最近是吧，大家愿意上路，路上这个看遍繁花，赏尽美景，让花园路真正的花园锦簇，让紫荆山再攀高山，对不对？一步一个脚印的，这种时候呢，我们通过交通啊，就可以判断到这个咱们的实体经济呢也很忙，是吧？就大家呢这估计也是下班了，没什么别的忙的事儿，都开开心心的搁路上，是吧？只不过呢路上的司机朋友们有些头疼，是吧？通过这个就可见一斑啊，各个行业可以通过他们看到的这个一些的状况呢，能够判断这个城市今天到底是什么心情。今天就跟平时的周六格外的不同，为啥不同呢？就是乍一看啊，有一种平时工作日啊晚高峰的一个状态景象。在几条道路呢，这个压力还真是不小。就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在中州大道啊，就是第一是从中州大道这个本身，就是机场高速这一点吧，往那儿转的时候，包括这块呢也是分岔口路，严格意义上的中州大道交叉点这块呢，确实是这个汇入车流啊，在这附近呢，可能有一部分的一个排队啊，这个包括往前北向南过了金水路，也是在中州大道上，也得让人有点头疼。那几个商圈呢，今天也是一碗水端平了啊，以前可能会着重提一提，比如说二七商圈，这是。确实是很忙碌，但是今天除了竹子之外呢，你包括在东风路商圈、农业路商圈啊，还有这个丰庆路商圈，甚至是东区的这个商圈，是吧？它这个文博城附近东向西，在龙海路上，这个压力也是不小啊。总之呢，路况瞬息万变啊，就证明大家呢今天确实是忙碌，可能确实回到了到月底。有的是着急啊，有的是确实是这会儿就没有什么闲工夫出去逛逛街，因为毕竟商圈堵在这摆着呢嘛，啊，所以说啊，我们也时刻的关注到这个市区，包括高速的一些通行变化啊。那如果您咱作为头牌车看到了一些什么状况的话，也随时欢迎您反馈至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在直播过程中遇到的任何问题呢，也都会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们知道。尤其是什么样的状况最让人舒心呢？就是有一些路段呢，可能刚好说到了咱们刚刚出门的一些朋友的耳朵里边，是吧？咱们做好提前量，就能提前的避免，是吧？现在好多朋友其实听节目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没有提前听，就遇到问题的话，把这台转到交通广播，想看一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之后呢就开始生气啊，就莫名其妙的开始生气啊，就是怎么回事儿？这天哪！其实您早两分钟听，可能就不去了，你知道不？有的时候问题的原因呢，咱们在梳理的过程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发现问题的速度这块您就放心，可快了，你知道不？我眼睛就一直盯着那儿呢啊！当然了，在路上行驶的过程中呢，确实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事儿吧，啊，一些人和事儿，影响着您的心情，这是人的一个内在。但是对于车的内在呢，它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些影响，是吧？经常在路上行驶的朋友，老是走这些热门路段，经历早晚高峰，那肯定会面对一个事儿，就是偶尔的排队，偶尔的等待。有的时候看着几个红绿灯 它绿了又红，红了又绿，啊，有一种这个历经一年四季的这种变迁之感，仿佛就像是夏天过渡到秋天，是吧？这个树叶绿了，啊，又变成黄了，缓缓飘落的枫叶就像思念，是吧？最后这个落了一地，落了一地红，光秃秃的树杈之后呢又绿了起来，结果您还走不了，那就继续伤秋悲春啊，感受一年四季的变化，尽在这个信号灯来回转换之中。仔细一想还颇有一些浪漫的情调啊。经常这样的话，那这个车呢肯定是老是动动停停动动停停的啊，这积碳呢就产生了。我相信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我要说什么了，这还用讲吗？对不对？河南交通广播的这咱们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就是在此应运而生。也是希望大家在这样的环境下行驶的过程中呢，能够解决一个最大的痛点。这个痛点呢，它可能你像这个动力提升啊，这都要往后稍一稍。为啥呢？因为油耗是实打实的让您掏着钱呢，啊，所以说咱们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除了帮您保养发动机、清理积碳之后提升动力，最重要的是能够把日积月累因为积碳而产生的大油耗问题给解决了。因为毕竟啊，你看，你就像这个，如果啊，你胃里积食了。但是那个对比可能未必特别的恰当，但是胃里积食了你肚子就疼，肚子疼的话你的注意力你包括你的血液循环都集中在了胃部，想要保护此时此刻特别脆弱的肚子，那么你就比平时费劲要多。汽车也是一样，你发动机的内部动力的这个发动本来是空间很足啊，很大劲儿的往前冲，但是它逐渐的体积压小，因为堆积了很多积碳，那它费的劲儿就比平时大，那油耗自然就多啊。所以说清理积碳降低油耗省钱，这并非一纸空谈，咱们有听友都说过这事儿。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0: 所以说这个直观的效能，也是应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所以说如果您使用了，也欢迎您就是发送888之后，咱们点击链接进入商城，也可以把您使用过后的一些小心得体会给我们来分享分享啊。当然这不强迫啊，不强逼，就是您有空了或者是特别想说，那我们非常欢迎，因为您的留言呢也是能够帮助后续的一些朋友根据他们的车型相互一印证啊，觉得这个可能对我也有一定的效能，并且我内心可以判断用多久可以有最直观的这个改变啊。向您推荐咱们金装礼盒239一套啊，没清理过的话老油车一整个周期3瓶，一整个疗程，你放心，我们上面有说明，说得很清楚怎么该怎么用啊。这个新车能不能用？能啊，您一套买3瓶也比单买一瓶便宜，咱们可以把每瓶中间的周期拉长，比如我半年我甚至一年再加第二瓶可以，买3瓶直接得用3年用2年没问题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下单。

0: 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上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兄弟姐妹们，正好现在看过来，今天咱们说个稍微扎心点的事儿，问问啊，你的底妆是不是一到下午就开始摆烂了？你先别急着否认，我们来看看今天咱们爆款商城的这个 YSL 圣罗兰的气垫，真的，我一大老爷们儿用了都觉得有点东西。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早上出门脸还挺像样，然后下午就黄的跟熬了三个大夜一样，这中午到底发生了什么？鼻翼卡粉，卡的能夹死蚊子，口罩一摘，粉全印在上边，不知道的以为你脸掉色呢，是吧？对不对？这约会不敢凑近啊，这个电梯镜子不敢照，那补妆越补越厚，最后跟刮腻子似的，手越忙越搅乱，真的，你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虽然不化妆，但我都见过。哎，今天的这个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圣罗兰的这个气垫呢，就仨字儿，很趴脸，粉质细到怼脸，看啥都有，这就怼脸看的没啥粉感，不假白，对吧？它是为了让你看起来很贵。今天推荐的这个高定气垫呢，哎，这个怎么说，有两种色号。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能够自然遮瑕。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啊、混油皮啊、哑光持妆，控油抵御暗沉，妆感持久清透。一直在爆款商城守候好家的朋友问圣罗兰什么时候上，那今天呢，咱们的限量福利给咱们的车友多少呢？官方12颗正装695，今天直降近400块，只要299。如果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成为会员，再减5块，到手是294。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下单吧，是吧？价格毕竟实惠，咱们就抓紧时间。更安心的是，一物一码可以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3年品质好店的爆款商城，靠咱们老客户一点一点复购攒出来的品质有保障。发送大牌200单的福利，我们一起把这个入球品牌方给出的这200单，咱先到先得掉。气候的变化呢，多多少少是影响心情啊，无论是冷暖还是说这个阴晴圆缺啊，多多少少都会影响我们这个心情，包括对周边事物的一个判断啊，这挺好。路上忙碌呢，它其实有路上忙碌的一些好处，毕竟呢，对于咱们更多朋友来说，是吧？哎，我们所面对的这一些，各种各样的事儿也好，只要影响不到自己，那就无所谓。那我今天就来说一个看似比较小众，但是也许会对您稍微有一些影响的事儿。这是今天的一个热搜词，叫“原来还有这么多小众的工作”。很多人可能乍一看是看热闹，但是有些人呢，在看完这个热搜词之后呢，真的是稍微有些异动。很多人找工作的时候呢，眼睛他只盯着老师、文员、店员这些常见的岗位，但是你不知道世界上其实藏着很多有意思的小众职业。当主流赛道内卷加剧，一批跳出传统认知的小众职业正在进入到大众的视野。有人靠给玩偶喷腮红月入数千，有人在酒店前台坐3小时就下班了，而且只是白天，还不是加夜班。有人他有一个特殊的头衔叫闻臭师，就靠这个技能年薪50万。太多了，看似门槛低，实则也更难找。这个我们就来盘点盘点有什么小众的工作。首先我们把它做一些分门别类，你像情绪价值类，从陪玩到陪伴，宠物，这殡葬师，为离世的宠物举办告别仪式，定制骨灰纪念品，单次收费500到3000，一线城市月入15000以上。朋友们，别觉得这事儿确实小众，
很多人听到这儿都觉得，哎呦，债还花钱呢，这个多费劲啊！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为什么这是属于情绪价值类？咱姑且不论，宠物也是一个生命，是吧？经常在一块儿，怎么着都培养出感情了。它最多是不会跟你对话和交流，是吧？但是经常的陪伴，只是看见它，心里就觉得很舒服，很开心。如果这个咱们的，因为宠物的寿命普遍都较短，一个人的一生可能经历很多个宠物，那这些个宠物离世之后，那有的时候确实是心里面难受啊，啊，也想给他一些体面，对不对？所以这些职业呢，你要说有没有需求，它其实很有需求，只不过呢，它属于一个圈层类的一个职业，就是没有宠物或者是不了解这块，甚至连这个职业听都没听说过，反而还会有一些不理解。这是这个啊，仔细想想其实也能懂。那我再说一个你可能不懂的，叫会梦师。这仨字呢，其实放在我们很多人的眼前，似乎在一些电影作品会起这种名字。难道现实中真有这个吗？什么意思？帮你实现梦想吗？倒不是。会梦师，绘画的绘，他把客户描述的梦境画成画，满足情绪价值，一幅作品报价300到1000不等。咱们其实河南有很多这个艺考生，学的画画啊，学的美术，咱们有的呀做设计师，有的呢做老师，开画廊，还有一些呢这个怎么着，也有一些艺术追求，是吧？能不能做真的做一个名画大师？只是想这些主流的道路呢，我觉得你看会梦师怎么样？还不错吧？300到1000一幅作品，你今天你要，你这一天你接3个客户，在郑州，我估计你能歇一礼拜，对不对？这周是不是觉得可以再放松一下了？你说这事儿怎么样，朋友们？有没有搞头？啊，我觉得这个别的咱不说，这起码画画这事儿呢，咱们身边应该也有不少，甚至可能有一些这个咱们的听众啊，家里子侄辈的什么的，应该也有这份技能啊，是吧？这职业您看如何？咱不行咱便宜点，是吧？咱150。不过确实在郑州市场可能会，反正我是没想过，但是你保不齐有人想这么干。所以说有的时候呢，点子 idea 想法，这小众职业，这怎么地，它可能是我们都能想到，但是就是缺乏市场，所以做不出来，也许是没找对地儿，是吧？你这北京不行，可能上海行。再来这个呢，可能就稍微主流一些了，就是有点小众之中偏主流了，叫陪诊师。为独居老人或者异地就医的这些人啊，提供挂号啊，提供陪诊取药的一个全流程服务，半日收费300到500元，月接单量稳定能超过2万。不过呢，这个应该是这些，它应该不是一个通用的，这怎么说呢？通用的这行业的标准。说白了，我不觉得在很多城市都能收到这个价钱啊，300到500，咱们这儿可能这个估计1到200差不多了，你看。这是情绪价值类啊，极简清闲类。我刚提到的啊，干3个小时活呢，凭什么能月薪数千呢？这是酒店早餐厅前台啊，你可能也都见过酒店有前台，但是您不知道酒店早餐厅的前台呢，每天工作只有3个小时，7到10点，主要任务是帮客人刷卡，月薪3500，包早餐，下班完就能享受整个白天生活，甚至非常适合兼职。你想，你有一份早上3个小时稳定的3500元的收入，那你下午再干点别的不行吗？你找一个10点开始工作的公司不就搞定了吗？是吧？啊，当然这个肯定有要求，你像我这个都去不了，是这样的。再来一个跟画画有关的啊，书画院客服，下午3点到岗玩手机，6点吃饭，8点直播，开始后续处理少量咨询，日有效工作大概3个小时，月薪4500，只不过有点闲。
怕你一直坐那儿觉得挺无聊啊。还有一些小公司采购，月底批量下单就可以完成整个月的工作，其他时间自由支配，扣除完五险一金到手大概是10000啊。那你得找到合适的公司了啊。第三个是技能稀缺类，这个薪酬也很高。你比如说闻臭师，刚刚提到了啊，可能有些朋友好奇，那闻臭师到底是什么呢？螺蛳粉闻臭师，用鼻子判定酸笋的发酵程度，持证上岗，年薪达到500000。朋友们，这个不是说闻见，哎呦，我觉得这好臭啊，不是谁都能来的，那得鼻子特别厉害。哎，雏鸡性别鉴定师，靠肉眼3到5秒分辨一只雏鸡的雌雄，精准度达到90%以上，年薪12到18万，但是容易突发眼疾，对眼睛不好，因为你要看的东西太细小。哎，无人机集群飞行规划员，为数百架无人机编写编队航线跟空域的预案，属于低空经济风口岗，月薪过万。这多少涉及点编程，但是我觉得跟常规的程序员相比，这类程序员应该会稍微轻松一点点。这事儿一说出来呀，很多网友也有自己的话要说啊。有网友说我有点奇怪啊，就是想到自己的工作，他说越闲的工作我越想辞职，一闲下来我就想辞职，上班磨时间太难受，那他就不适合做这个书画院客服，你知道吗？需要磨一点啊。但是一旦忙起来就开始每天有盼头，因为你一忙你总觉得你会有收获，说明有这个想法的网友呢，他就是怎么讲，有点无功不受禄的意味啊，内心还是有点诉求，有点追求的啊，挺好。而且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刚上班就下班的那种啊，就是特别好啊，一忙把时间也觉得过得特别快，就跟没上班似的啊。还有人说这个在学校开超市，一个认识的人在一个小的私立学校开小超市，在本地买一套房啊。还有网友说，那个我之前做过体检机构的前台兼职，我的工作内容就是有人来了我说一声您好，然后点一下取号机给他们取个号，把号码纸递给他们让他们去前面坐着等就行了，没人的时候就跑到监控看不到的地方坐下不动一点脑子，每天上午7:30到11:30，160一天啊，不动脑子的活儿啊。之前其实在节目里边讨论过类似的话题，就是会不会有一些工作焦虑，就是干的活实在是太不用动脑子，就会有一种患得患失的感觉，就是谁都能换掉我啊。还有这个有网友说，我做过某东的养车前台，每天忙成陀螺，接待客户，收银开卡抬账啊，打扫卫生，客户回访，一天12小时连轴转啊，这是属于是比较忙的啊，这前台就忙了。还有人说之前在一家私人餐馆做财务，早上11点上班，下午6点下班，中午休息2小时，活1小时干活啊，这个其他时间摸鱼，周末双休，月薪工资5000，这个非常养老的一个工作，确实啊，没有那么的忙碌吧，基本上，这个私人餐馆嘛，也不像这个其他小馆子那么的忙啊，就跑前跑后的，一天忙到头啊，这倒还行，可能就来几桌人坐了半天啊，端完菜摸鱼去了。挺好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聊一个话题，就是问问各位啊，您还知道什么小众的工作？

0: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0: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Oh, wow.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疯狂张真人》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张弛。所以说，路况呢，真的是瞬息万变啊。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分享关注到的一些路况，像这个中正大道机场高速汇入口的这个点啊，南向北目前呢，这已经开始恢复平缓了啊，后方的车流呢也逐渐的在霍占街附近靠拢。这周末呢，霍占街附近呢确实是很热闹啊啊，但是京广路北向南这个也是因为之前的施工原因，道路变窄，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这事儿，依旧往那儿凑，那一凑呢，他就发现他凑不动了，他就是多些耐心吧啊，咱们这个能提前绕，提前绕，提前改变您的行程，咱们就提前改变您的行程规划，走走其他的道路，走走桥下，走走南阳路都不错啊。所以很多事儿呢，即便我们为什么要求一定所有的车都要买好车险，就是说我们即便是再怎么小心翼翼啊，其实很多事儿呢，它确实是并非是我们说了算。意外之所以是意外，就是你确实是想象不到。但是呢，买车险有的时候确实会让人觉得负担，毕竟呢，会给人一种我是不是在为一个未曾发生之事买单，对吧？我这个买的单，我会不会把钱花的冤枉了？但是呢，退一万步想，我不把这钱花的冤枉，那怎么办呀？我难道真的去出个事故去？当然不是了啊，这个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他们的一种投资啊，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投资，相互的一个投资。坏事呢都不愿意看到，但是呢，万一有事儿的话，咱起码有人兜底儿。哎，这个保险公司肯定希望您平安。你哪怕说你花钱买一帮人帮您祈福都行。天天盼着您平安啊，长命百岁啊，就是有很多事儿呢。这个就买保险买多，那是因为您对这个保险业务不了解，甚至有一些保险公司呢，他推荐的也是瞎推荐，甚至是漫天要价啊。你要说这个保险的价格呢，它有没有高低之分？有也没有啊，没有在哪儿，就是说基本上什么险种的价格一样的。有在哪儿，买多了就是有。啊，甚至说没买对，没买到合适的，少买了，后续出现什么问题，没人能处理得了，这也叫买多了，花钱花多了啊。所以说，刚刚好啊，这个就特别的重要。那交广的这个车险服务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咱们是真人坐席团队，根据经验为您判断适合您的车险，根据您的这个高速的频率啊、停放环境等等啊，为您推荐更适合您的。咱们好钢用在刀刃上，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下单。这说的是咱们的这个车险的一个保护啊，一个守护啊。但是这个除了咱们的车险的守护以外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够有所保障吧。就像我们的这个家装服务一样啊，也是能够把保障给您做到的。但是这个呢是我们的增项服务啊，注意啊，不是增值服务。增值服务和增项服务差之一字谬之千里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与增值服务不共戴天。增值服务呢，就是越往里深入，这一般是特指那种周期较长的一个消费行为，不是一锤的买卖，中间呢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变故，毕竟天有不测风云嘛，中间再给您加点钱，你说怎么办呢？让您多掏点多花点这多头疼啊，对不对啊？所以说这是增值。那什么是增项呢？我们添加了一些对于咱们消费者权益的保障。首先我们设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啊，咱们的高明老师啊，作为质量监督记者，媒体监督，就有任何的纠纷你可以直接跟媒体谈，包括这个签署的闭口合同中间谁又违反了，那怎么办呢？让第三方来裁决。那出现问题怎么去保障大家呢？百万质保金，华普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真金白银的赔付，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保障。那这钱谁来出呢？华普来出，交广来付
啊，钱在我们手上，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啊，即便有的地方有保障，但是他掏钱掏得特别慢啊，天天跟你说走流程，最后一直都到不了我手上。那在我们这儿不会，钱在我们这儿直接就给了，是吧？这个就是实打实的保障，有人帮您操着心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想要报名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联合国报告显示，大约每100秒就有一名20岁以下孩子感染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可怕，但人们对艾滋病的不了解更可怕。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保护自己，消除歧视，对别人负责，也对自己负责。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啊，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您都知道什么小众的职业？这也是今天的这个微博热搜啊，就是网友分享了好多这个小众的工作，很多呢确实也都听说过一部分，有的呢却也是闻所未闻啊。有些呢感觉我们也能做，有些呢感觉做了不一定有市场啊。所以说为什么老说是这个视野开阔，格局放大呢？就是肯定这个工作这个事儿呢不能偏安一隅啊。你说这个，我根据我对我们城市的了解，我对我们那个家乡的了解，可能这事儿不行，那也许你们家乡能做，你不知道是吧？还是另外还有一句话，那北京做不成，咱去上海是吧？既然有这行业，有这市场，那咱换个地儿一样吃喝拉撒是吧？这都很正常啊。但是呢咱们有很多固定的点儿。你像我们这个咱交广在车险这个行业这个领域呢，咱就走出了不一样啊。为什么是不一样呢？交广的车险呢，它就有一个特殊点，服务于咱们交广的听友，服务于咱们交广的车主，更加的直观的对接到您啊，对接到我们这些好朋友。真人坐骑团队，一对一服务，全年除了春节无休啊。有任何事的话

0: 啊，那不是说您光发送车险留一个联系方式，咱的真人坐骑团队过来一对一的交流，根据您的这个停放的情况，这包括这个高速的频率等等，制定属于您的车险之后，他就不管了。不是的，他等于是之后往后这一年里边，那都会帮您兢兢业业的服务的，所以他们是没有假期的啊。确实也很辛苦，这也算是主流行业中的非主流。格外的不同嘛，稍微有一些个性。那毕竟呢，这活呢，他草率不得，马虎不得。你停了一天，可能就会耽误一个人特别重要的事，甚至好多人特别重要的事。所以说呢，这份隐形的铠甲也是我们交广车险的一份诚意和服务，给到我们交广的车友独享一份。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好个板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丝瓜138，
2: 还送茶具，支持五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4: 李姐，中秋快乐！
5: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疯狂张真人周末特别版正在直播。此刻的你是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忙碌，瘫在沙发上放空，还是正在回家的路上？正好这汽车里边调到了咱们这个频率，无论您在哪儿都欢迎您啊，我们一起从现实的柴米油盐中抽离出来啊，做一场关于工作的白日梦。一说到工作呢，您脑子里边蹦出来的词儿是什么呢？是朝九晚五，还是 KPI 啊？还是说这个我们大部分人啊，其实从小到大对于工作的想象确实很局限，是吧？你看这个《功夫》这部电影啊，里边就有一句台词说：“哎呦，这看，当时那个包租公和包租婆啊，看着下边的这个。”周星驰扮演的这个角色说：“哎呦，我们的孩子如果这么大的话，那应该不是说做了医生就是做了律师。”这个其实后续呢有这个影评人分析过这个台词的意思，因为这个在当时的这香港地区啊，这个医生和律师都是非常高薪的职业，就是任何的平民老百姓都觉得做这个是对的，那肯定是这个在周星驰先生的。

年时期肯定也被给予过这样的厚望啊。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不同的地区啊，不同的文化，甚至不一样的家庭，可能都会念叨着某个两个职业让你做。你比如说我跟我们身边的孩子，我就不太一样，说长大要当科学家，是吧？我就是我们这个，就我们从小到大格局还是很大的，是吧？科学家那是利国利民的事儿啊，是吧？所以当时一说长大有什么职业，科学家要么就是警察，就这俩行业，一文一武的，对不对？后来知道了点什么，医生啊，老师啊，公务员啊，程序员啊，销售啊，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小众工作正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啊。这些小众工作呢，你要是不知道的话，你就知不知道，也许你知道了，你未必去干。但是很多的这个工作可能啊，咱换个角度来讲，也许能有利于您，您可能需要这份工作对你来的服务，是不是这个道理？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干这一行啊。当然呢，这个小众工作它是不是就不靠谱、不体面、赚不到钱？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小众工作呀，不是什么不正当的行当啊，很多也可能是消失在历史上和民间角落，甚至在地球的另一端，很多有趣的职业他们早就消失了啊。有一些呢，可能在演变的过程中成为了今天的一些主流的工作。话说在唐天宝年间，唐玄宗李隆基为博贵妃一笑，就干了一件事儿，大家都听过那首诗，对不对？无人知是荔枝来，啊，一骑红尘妃子笑。这个呢，设立了一个官职叫荔枝使。当然，在这个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或者电视剧中的这个长安的荔枝，这里面呢确实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吧，就是荔枝使、荔枝仙。啊，就它是不同的，每个职位它是不同，因为当时在唐代啊，它其实包括在之前，就是皇帝干什么事儿，他要再设立一个官职。今天吃荔枝是荔枝使，那明天呢，可能想吃香蕉香蕉使，想盖个楼盖楼使，装修装修使。不像今天我们这个只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家装节找到高明就行了，是吧？我们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我们让职能更加的这个统一和综合啊，不是让你来回散，那不是给消费者找麻烦吗？是吧？你说这些皇帝他们也不累，总是想这想要这想要那，他还要想我给这个设置官职了没，是吧？哎，想不清楚是吧？你这个找一个机关一站式解决不就完了？就像我们家装服务也是一样啊，一站式集群公司，一站式解决您的烦恼。当然，最重要的是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报名，那咱们还有这个媒体监督的职能在里头啊，更多的服务呢也会让您有保障。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而且可以看一看咱们有一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这笔钱呢，就是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纠纷，以及您担忧的还会不会有增值服务啊？放心，合同都签好了，有什么去做不对的，那咱们真金白银的把钱赔给您。发送“家装节”就能报名。当然了，刚刚说这个荔枝啊，荔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没有冷链的这古代呢，你要说跨越几千里送到皇上嘴边，那多大工程啊，是吧？所以荔枝使呢就可以拿着皇上特批的通行证，一路换马不换人，都得给他提供便利，沿途驿站必须无条件配合，这就是他的特权啊！跑死的马，累倒的人不计其数啊！听起来其实特别的残酷，但是咱们就事论事啊，你从职业角度来讲，这个应该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生鲜冷链物流项目总负责人了，对不对？那很这挺超前的。你今天的这个生鲜电商啊，冷链物流师、供应链管理专家啊，他们的核心工作是什么呢？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保鲜技术，把最容易坏的东西从产地送到你的手上。只不过以前呢，这个可能是某一个人的特权。但是现在呢，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对不对？只不过呢，这个古代。

的是快马跟驿站，是吧？现在用的是冷藏车跟飞机。职业内核呢，这么多年，千年了没变过啊。所以说，你如果啊，回头真的买冰镇荔枝的时候啊，你也可以致敬一下唐朝的荔枝史前辈，啊，也算是趟了一遍了啊。当然了，除了大唐盛世的故事啊，其实更早啊，在晚上也有一个工作，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看任何的古装片都有这个台词儿：“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京夫啊，这个当然也有说更夫，打更人。现在听起来呢挺苦哈哈的，对不对？大半夜不睡觉，提着灯笼，敲着梆子，绕着城墙根一圈一圈的走。但是你别小看这个职业啊，在古代呢，这个京夫啊是社区里边最早的时间播报员，这个最早的夜间安保巡逻员。他们呢一直这个报时啊，提醒大家防火防盗啊，有些地方呢还得兼职天气预报，你说这干的活多不多？这哪怕他发现哪家的烟囱冒火星呢，那还是得赶紧拍门叫人。现在这个职业消失了，因为确实太不人道了，太累了啊，一个人干这么些个活，但是他的功能呢被拆解到了好多个地方，各个物业的保安是吧，夜间巡逻，城市里边有这个巡防系统，还有你手机有整点报时，是吧？你都可以把它放到机器跟这个一些区域的人力上，对不对？更加的灵活一些啊。职业消失了，但是它的灵魂散播到了生活的各个角落，其实也是在满足着人们千百年未曾变化的诉求。还有一个职业，它也消失了，这是挺有文化味的，抄书人。在印刷术没有普及之前呢，这个书啊传出去很难，你得一字一字的抄出来。从东汉到隋唐，朝廷里边呢专门养了一批人叫书手或者是抄经生，一个特别的行业。敦煌莫高窟里边发现的很多佛经卷子都是出自他们之手，他们每天的工作呢，就是盘腿坐在案前，规规矩矩的楷书，把一部部经书、史书、文集从头抄到尾，还一个字不能错，错了都得整卷重新来。您可能会说，这不就是人肉复印机吗？也太枯燥了吧！但是你好好想想，正是因为有这些抄书人，很多知识的火种才在战乱中被保存下来。而且书抄得好啊，这抄得好，那个写的字儿也漂亮，本身也就是一个艺术品。反而出现了这个雕版印刷跟活字印刷，在宋代普及之后啊，这行业就消失了。但是呢，它演变出了什么？就行业不会消失，只不过会转型，它变成了校对员，变成了这个编辑。变成了这个排版设计师，还有今天咱们手机里边那些电子书的字体设计师，他们依旧存在，只不过呢换一种方式在存在。从手抄到印刷数字排版，不变的是对文字的精确和美感的那份追求，本质还是没有变。所以从来都没有行业死亡，只是换一种方式来守护你。守护从来不是一成不变，包括咱们的车险服务也是一样，也是一个隐形的翅膀。您一年平平安安，这个没磕没碰，这是好事，但不代表您背后的咱们的车险服务员他们就休息了。除了春节，全年无休，无时无刻随时准备着处理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对不对？包括咱们买车险的第一步，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咱们这个绝不买多，也不能买错，这个对他们的要求也很难啊。当然要根据您的一些诉求，包括您的一些习惯，之后自己再通过对于最新车险政策的了解，为您制定更适合您的车险服务。所以说买车险，咱们推荐咱自个儿的交通广播这渠道购买的这车险，媒体的公信力
也更能让人放心，我们呢也更了解我们的服务能够给大家做到哪一步。所以说车险前的30天是黄金续保期，您可以回忆回忆是不是该续了。欢迎大家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详情，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您还知道什么小众的职业。

0: 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5: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4: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周末特别版啊。刚刚提到了这个很多的小众职业，蓝哥就说了这个什么，磨剪子喽，抢菜刀，反正好多吧，说是失传的这个职业，这老手艺的失传。因为其实现在，因为有更多这个工厂化的东西呢，它能够把这些问题给解决了啊，所以说就这些手艺上它没有了。但是，就还是那句话，抄书人虽然不抄书了，但是他们成为了编辑，对不对？只不过这手艺人可能没做了，但是他们的这个本事还在，也许他们成为了监工，对吧？这经验判断还是有的啊。当然了，你说到了这种手艺匠啊，其实在明清时期啊，也有一个可能对于现在来说，也许就是也许还有，您来判断判断，为什么我这块稍微有点质疑呢？在民间呢，有一种特别的手艺人叫钨瓷匠，他们呢也是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吆喝着啊，就也是磨剪子喽，抢这人家是，钨盆钨碗钨大缸喽，谁家的瓷碗摔喽，对吧？基本上茶杯或者裂了啊，也是舍不得扔，那就让这个钨瓷匠给锔上。怎么锔呢？先在缝隙两边打上细小的孔，然后呢用金属锔钉跟钉书钉一样，把这个裂缝牢牢的趴在一块儿。锔好的瓷器不仅不漏水，还带着一种独特的伤痕美学，战损风最早的破碎感。有些讲究的人家呢，还故意啊让这个锔瓷匠用金钉银钉来锔，叫金扇。这门手艺呢确实绝技了，但是他的精神还是传下来了，对不对？文物修复师。大家呢在博物馆，大点的在故宫啊，有那些修复国宝的老师傅，他们做的就是更科学的更精密的锔瓷。甚至修复的不只是瓷器了，还有书画呀、青铜器呀、钟表啊，是吧？锔瓷匠就是民间的修复师，文物修复师的是殿堂里的这个锔瓷匠。这个职业呢也非常小众，也非常小众，但是他不会失传，他会用到的啊，只不过没有那么的普遍了，就是从大众职业可能最多变成小众职业。还是那句话，灵魂不会消失。有些职业呢确实是因为技术限制，对不对？它达不到，就是技术达不到。现在我电脑查东西，我们一键开机，对不对？但是你当时你要想查阅资料怎么办呢？也许你要去茶馆打听，这不就是成本吗？你得有那种专门干情报收集工作的人，那现在有电脑的自然不用这种人了，对不对？那换言之，你去翻阅书籍还得去图书馆的这也得有看管，包括书籍的修复，这些其实也有，只不过没当时那么的多。你包括喜欢打听，是吧？这行业现在也有，他们就是那些八卦记者，对不对？他们只是从大众变成了小众，因为我们这个技术提高了，更方便了。你像18世纪的欧洲，那个时候呢都没有电灯，点的是煤气灯，那于是呢就得有一个点灯人。那现在呢，基本上其实有没有这个职业也有。只要有一个人负责总开关就行了，啪开啪关。对，职业还是没有消失，只不过那时候呢，你没有这个开关，技术达不到，就得点灯。每天的黄昏就得拿着长长的杆子，杆子顶端有个小火种，沿着街道一盏一盏的把煤气灯点亮。所以说路灯这个东西呢，从来不是凭空出现，它在欧洲其实早就有了，只不过是煤气灯啊。到了黎明再一盏一盏熄灭。点灯人这个工作呢，也是就像是这个跟咱们打经夫经夫差不多啊，也是风雨无阻，一年365天，天天如此。在狄更斯的小说里边，那些老油画里都能看到他们的一些身影。这个职业呢确实是电力有了就没了啊，就变成了他可能也是被分割了，切割了，变成了路灯维护人员，变成了照明管理工程师啊，就是分开了啊。所以说最后呢，这职业还是没有消失。另外呢，这个在还是在欧洲，
有一个特别可爱的职业叫职业叫醒人，英文叫 Knocker Up。这在工业革命时期呢，英国跟爱尔兰工人们是起早贪黑，但是买不起闹钟，于是就有人专门干这行，每天清晨就拿着一根竹竿，挨家挨户敲窗户把人叫醒，有的是用竹竿敲，有的是用豆子打玻璃，还有的干脆在嘴里含着水往人家玻璃上喷。人家这个职业呢，听起来是不是挺有意思？但是正正经经就是这个职业啊 ，Knocker Up。存在了好几百年，这个较早服务啊，又有点像京夫了，是吧？只不过一个是后半夜，一个是一大早，嗯。后来闹钟普及了，那这便宜了，这就没了，啊，是吧？这当然，现在变成了老板叫你，更人性化了嘛。以前做工你敢不去吗？是吧？现在就得叫你了啊，可能老板直接叫你了啊。再往前一点的二十世纪初，电话刚普及的时候，有一个由清一色年轻女性组成的职业——电话接线员。因为当时打电话不能直接拨号，你要打到总机跟他说啊，帮我接谁谁谁的号码。接线员呢就拿着耳机跟麦克风，就把你的这个线路用一根插头插到对方的线路上，你俩就能通话了。这个职业呢，当时是最体面的女性职业，因为她的要求高，所以能成为这个职业的，这个成员之一就显得很厉害。她要求声音甜美，反应快，记忆力好。当然后来有了自动交换机，这个岗位就没了。但是呢，他们变成了客服中心、呼叫中心，那最后呢，也逐渐的被 AI 取代。但是有些确实替代不了，就跟我们之前说咱们的车险服务一样，是吧？这就是怎么地也替代不了啊！最终还是以人为本，即便是我们这个很多行业在被取代，很多行业呢在被这个机器耽误。其实说白了就是之前讨论那个话题，可能是这个行业它确实是没什么技术含量，与其换个人把你替了，不如直接来个机器得了。是吧？那每一个追求天然的人，原生态的人们，这该追求的还是要追求，是吧？人体需要的还是最天然、纯天然的，啊，不是说预制的、机制的，是吧？就像牛奶一样。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长个子黄金期每天一盒牛奶给到孩子们的国民大品牌蒙牛纯牛奶，品质严控。源自黄金牧场奶源，全家放心喝。这款牛奶之前多次断货，大家返场的呼声很高。今儿咱有活动，别错过。配料只有生牛乳、黄金牧场奶源，不加一滴水，不加防腐剂，零添加蔗糖，配料表干净，而且喝起来口感好。奶香醇厚香浓，自然的乳香，没有腥味。每盒有 6.4 克的优质蛋白，钙含量丰富，营养价值高，温和易吸收。孩子长高补钙，长辈养护骨骼，成人日常补营养，咱们工作这打工人自制拿铁，全家老小放心喝，都是手提箱包装，拎着也方便。蒙牛纯牛奶日常售价一箱39，三箱要100多。 UP 商城咱们给到暑期末尾特惠，是你可以说开学季特惠给孩子的啊，超低价，三箱只要92.8块。当然这没完，节目期间咱们前100名下单的听众朋友们发送秒杀下单的啊，我们限时加赠一箱，就是买三送一，实际到手4箱的蒙牛纯牛奶，92.8块一盒，一箱牛奶10盒，4箱40盒，92.8块，那平均一盒就2块出头。朋友们，这纯牛奶值当不值当您自个儿来判断，国货老品牌你也明白，你也认识。孩子当早餐，咱们自个儿喝拿铁，是吧？冲一冲，冲咖啡的啊。老人补钙，牛奶常备。发送秒杀下单。当然呢，商城还有这个俊惠黑猪肉烤肠热卖当中，也可以搭配营养早餐之一，89.9块到手48根。还有小撒牛披萨啊，12袋到手89.9块，早餐搭配简单省事儿，这一套下来您就说这丰富不丰富。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链接进入 UP 商城来看看吧。

0: 自己开五张，睇个天帮唔帮你。
1: 你好，我是夏飞，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空枪》。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
2: 唔会入社团嘅。
1: 朱一龙扮演的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魏诗雅扮演的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与富商梁家辉扮演的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
3: 去边度啊？
4: 拉人。
1: 与此同时，谭健次扮演的内地警察齐洪刚和李诗画扮演的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
5: 要几多有几多。
1: 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5: 如果武器
6: 你迟一步啊！
7: 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系好遗憾。
8: 有遗憾，先至难忘噶嘛。
1: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8: 好奇。我定快你一步。
1: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9: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OK，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周末特别版。今天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啊，这关于这职业的特殊性啊，特殊也好，小众也好，已经消失的职业也罢，其实更想聊一聊现今依旧存在。但是呢，鲜为人知。刚刚也是举了一些例子吧，包括很多朋友也是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反馈了一些啊。这位叫小木啊，小木言，他说回收旧书再转卖，但这些好像已经不太小众了，就是有些小众。发现他市场不小的，逐渐的干的人多了，他就不小众了。还有这个黄正，他说空中交通管制员俗称空管，空管局只要本科学历不要研究生，目前为止空中管制执照全国不到20000人，小众不小众？这个小众就是有点儿就

需求量可能不是那么大的一个缘故吧，门槛其实也不低，可能跟这个有关啊。萌萌说，听说过一个叫旅游体验师，体验线路吃住行免费，一个月50000，但是需要完整体验6到10天行程，并拍下当地美景，夫妻、情侣、闺蜜、母女优先考虑。他还提到了这个什么守岛人，这有一些可能是，他不一定，这咱也不知道，反正听着感觉煞有介事的啊。一人守岛60000一个月，15天年假，有网有电有住的，淡水食物5天送一次，自己也可以种菜、钓鱼、赶海，很适合我，很适合我这种就是一宅就能宅到头那种啊。守岛人啊，但是这些呢，肯定都是只是表面看起来怎么怎么地，但是有些肯定是需求少，毕竟全世界哪有那么多岛啊？你自己守岛你也得有本事啊，对吧？野外生存能力这那的，听起来有电有网什么的，但是你出现问题，维修技术，那这还是得是有本事的呀，这玩意儿。其实啊，这个还是有很多这个小众的职业，你像比如说剧本杀编剧，就有一阵特别火，在剧本杀特别火的时候，就是各地的这些有融资的企业啊，注资，就是直接设立一个比赛，对不对？因为我身边有朋友曾经参加过这类的比赛，你写得好给你多少钱，就正儿八经有这能力的，就当时就能赚不少呢啊，赚一大笔，包括还有这个收纳整理师，就是你衣柜里堆着那些永远找不到的衣服，在这些人的手里边，1小时就能变成宜家样板间啊，但是按小时收费，1小时几百块。还有这个汉服设计师，把传统的纹样跟现代审美结合，1年设计出几百款衣服，网上哎粉丝十几万。包括还有这个无人机飞手、声音主播，听着像是我们能干的啊。电竞数据分析师啊，宠物营养师、色彩搭配师等等等等，就这些职业，别说你爸妈没听过了，你都没听过。但是他们真实存在，而且做得好，确实收入不菲，成就感也很满。有的时候职业的边界呢，在不断打破的过程中呢，人的需求也在变，毕竟社会在变，技术也在变。有的时候你以为的不务正业，可能正是未来10年的朝阳行业，你以为的没有前途，可能只是因为你还没有发现它前世今生里边藏着的可能性。你往前倒腾10年，我们媒体也没想到我们有一天会开设一个叫质量监督记者的职能，这样的一个岗位，这人就叫高明啊。因为我们也是跟花布装饰合作了这么些个年头了啊，所以也应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职能在里头，毕竟我们媒体监督它不能是一句空谈啊，不能说这个我们合作了广告，我们这个对不对，就说我们在监督，那光说谁不会说呀，你就我说了我提了我就算监督了，但是这种监督它是虚假的监督，是不是？那举个非常不好听的例子，万一对不对，某家媒体和某家家装公司合作的是很深，但是这个家装公司呢自己出了问题，并且出了很多问题，那之前的承诺谁来负责？媒体把话说出来了，是吧？说有保障，那保障在哪儿？他保不了了，所以没有，因为他怎么去索引？花布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说白了，哪怕真的是到这一步了，你起码在交广的账户上还有钱赔付给消费者，这个就是最直观的保障啊，比任何山盟海誓都要甜美。对不对？把最坏的情况都已经打算出来了，反正您把房交到我们这儿，您就不可能吃亏，光凭这个保障在这儿就行了。您当然你也不用担心说，哎，这个会不会有一天就这么多年了，100万花完没？第一，没有人出来做工就是本着赔钱的想法去的啊，还是不想赔钱啊，
就是希望做好的不想赔钱。

0: 是赖账。那其次呢，即便真的是有赔付，那你放心，100万是一个整体的数，只要100万里边花出去了钱，那么华普就要把这100万给补上，永远保持在100万的一个份额额度。真金白银的保障就是咱们品质家装节最大的底气。欢迎大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具体详情。不过现在无论是这些职业的什么这个陪诊师啊、健康分析师啊、营养策划师啊，这些可能很多我们这个老百姓都用不着。毕竟呢，我们很多事呢确实可以自己解决。现在这应酬多、聚会也多、饮食不规律，会有点不舒服，身体发沉、口苦、脸上冒油、长痘、肚子上脂肪堆积，是吧？那咱不需要请这，如果你没有这个预算、没有这个习惯，那咱也没必要请一个营养分析师。咱可以用更这个普遍化的方法来解决一些问题。爆款商城推荐上海进博会来自挪威 NYO3 的复合奶蓟草胶囊，这是咱们主持人专程啊，就谢涵老师在上海进博会啊进口博览会现场溯源，每天只需1-2粒，关注健康。为啥选 NYO3 呢？第一，品牌有保障，源自挪威自然纯粹，通过多项食品安全质量管理体系的一个认证，没有防腐剂、人工色素、人工香精等等，这也不含什么动物成分啊，这品质放心用。硬核成分富含奶蓟草精华，140倍的高浓缩的萃取，7种营养专研配方，多重成分协同作用，日常膳食营养补充添加了蒲公英、姜黄这些我们都有认知的温和养护。官网旗舰店日常单瓶是359起步，3瓶1000多块钱。今天上海进博会人气产品，咱们品牌方跟商城联手让利，给到大家多少呢？一瓶体验装原价359是吧，我们车友专享价给到169，2瓶加强装只要319，3瓶实惠家庭装，经常熬夜、饮食作息不规律的朋友们推荐这个，价格划算，4.3折，只要469，原价1000多呢啊，和一粒儿2块多钱，这性价比您就想吧，这还不高吗？啊，来自挪威的人气产品，适合日常膳食营养补充。啊，咱们微信平台也有车友反馈啊，吃了2周，早上起来口不苦了，脸也不是那么油了，就是可以说是，体会在嘴里，反馈在脸上，看得清楚啊。也可以给爱喝点小酒的老爸买2瓶，经常应酬的老公买2瓶，给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的自己买2瓶，发送团购为全家的健康下单。北京时间的13:52，那么今天咱们就先跟大家聊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河南交通广播疯狂整人5间，咱们周末特别版再次不见不散。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3: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7年熟普配9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2: 贵吗？4挂138，
3: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目前呢，省会郑州哈，您走到陇海高架紫荆山路西向东的方向，多一些耐心，速度缓慢。还有在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中原路地下隧道，以及黄河路段、花园路、农业路北向南、花园路东风路西向东，这些路段行经的时候呢，保持耐心哈，车流量密集，速度缓慢啊，您要小心驾驶。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河宝高速济源段的348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日兰高速兰考西站上站往南方向匝道内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兰考西站上站往南方向匝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主线北向南方向下站匝道单车道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抢修施工的沁宜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我们的车呢，车险啊是一份行车保障，如果您的车该续保了，可以提前30天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为什么可以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投保车险呢？首先就是在价格方面啊，透明无忧，另外专属坐席为您服务，最最重要的在售后理赔阶段，你不用担心车险公司会侵犯您的合法权益，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会全程监督这家车险公司的所有的理赔途径、理赔的程序要合规哈，赔付的这个限额哈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其实合同约定当中有一些免责情形哈，也不是说车险公司说免责就免责，而是要看法定的原则啊是如何来规定的。如果法定原则规定的必须要赔啊，作为车险公司呢不能够单方面的说拒赔。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呢就可以一键投保，回复车险两个字。同时呢，今天交通广播的 UP 商城哈，马上有一个秒杀的好物，这个是蒙牛的纯牛奶，200毫升乘以10盒，拍一到手是4箱。它平时呢啊，4箱是92.8块，那今天呢，这个4箱哈，是1箱39，3箱100多，今天是3箱92.8。然后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限时加送1箱，也就是3箱送1箱，4箱。蒙牛纯牛奶是92.8。我说一下这个喝牛奶啊，要让它成为一个日常的习惯啊，尤其是中老年啊，容易钙流失。包括我们这个年轻人啊，平时压力大，这个身体还是要注重补钙的。牛奶呢，它除了补充蛋白质之外呢，它还可以促进钙吸收。还有一。

点呢，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牛奶是必不可缺的。而蒙牛的这个大牌子哈，品质好，黄金牧场的奶源配料表只有生牛乳，不加一滴水，没有防腐剂，零添加蔗糖，配料表很干净。它每一盒是6.4克的优质蛋白。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平时你去超市买牛奶也怪沉的，今天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而且呢是92.8块，直接买到4箱，一共是40盒，1箱是10盒的牛奶，平均一盒是2块钱左右。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贷款转借赚利息，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们在节目当中哈，也是有请法官助理哈，给您解析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法律风险。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肖佳。朋友急用钱，您手头也不宽裕，朋友就跟您说哈，哎，你从网贷平台借出来转给我呗，利息我来出，您会答应吗？小苏就答应了啊。同事小张跟他说急需用钱，小苏手头没有那么多的现金，然后小苏就从多个平台贷款凑了10万块钱借给了小张，双方也签了借条，约定的月息啊是1%，还特别写明了平台借贷产生的手续费4万元也是由小张来承担的。那么借条签了，钱也借了，2年过去了，小张迟迟不还钱，小苏哈无奈起诉到法院啊，就是向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当中哈，就要求小张偿还本金10万元，利息6万多，还有平台手续费4万多元，以及律师费6000多元。这个借条啊，白纸黑字写的是清清楚楚，利息也是约定的明明白白。但是啊，这个案件有一个特点，是从网贷平台借钱转借给他人的。那么这笔借款的性质合法吗？如果借款合同本身就有问题，那么这里面所约定的利息和手续费还能不能算数？法院是否会支持小苏的诉讼请求？这笔贷款转借背后到底有多少法律风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这起案件的法官助理，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肖佳做客法治六十分直播间释法说理。肖佳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
2: 嗯，肖佳，我们先来还原一下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啊。小苏和小张是什么样的关系？当时小张借钱的理由是什么啊？为什么小苏他自己没有十万块钱的现金，他还要通过平台贷款的方式凑钱借给小张呢？
3: 本案的原告苏某和被告张某是同事关系，当时借钱的理由是说生意周转急需用钱，包括苏某之所以通过平台凑钱然后出借给张某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同事情谊，另外一方面呢是为了赚取利息。
2: 嗯，那么小苏他从哪些平台借了钱啊？就是他借款的这些利率大概是多少呢？
3: 当时他是从银行的信用卡，还有借呗、花呗以及微粒贷，还有分期乐平台都借了钱。
2: 嗯，听上去这个借款人还是怪仗义的哈。小苏即便自己没有钱，跑到各大平台去凑钱要借给小张哈。那这些平台它的这个利率大概是多少呢？
3: 它实际上这些利率会根据借款人他的一个信用状况以及不同的贷款产品，它的利率也都不一样。
2: 嗯，就是说他从这么多的平台，什么支付宝、借呗、花呗、信用卡、微粒贷、分期乐平台，这么多的平台他去借款哈，他是有利率的，而且呢这个利率呢也都是不一样的哈。
3: 对，
2: 但是他和小张之间签订的一个借款合同当中约定说，这些利息呢是由小张来进行一个偿还的啊。双方补签的这个借条里面除了本金10万元啊，具体约定哪些内容？关于利息的约定啊是怎么约定的？还有平台，我们知道借款它是有手续费的，手续费是由谁来承担的呢？
3: 它实际上当时借条里面是约定了借款的出借方式、出借的一个期限、借款利息，包括他还约定了苏某为了维护他的一个权益产生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都是由这个违约方承担。
2: 嗯，
3: 而且他的利息约定的是月息1%，就是年利率12%，包括平台手续费，双方也是约定的由借款人张某承担。
2: 嗯， 这个利息约定的是月息1%，年利率达到12%哈。如果我们平时呢，经常和一些银行打交道有借款的话呢，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银行的年化利率呢是没有这么高的，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会解析一些借贷合同哈。如果我们所借款合同当中高过国家规定的这个 LPR 的4倍的哈，这个利率的哈，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受到法院的支持哈。我们所讲到的利息约定1%，其实就是我们民间常讲的哈，这个利息达到1分，而这个平台手续费哈，双方在一个借款合同当中也约定啊，不是小苏来承担哈，小苏是从平台来借款的，而是由小张去承担。那么小张一直没有还上小苏的钱，小苏就起诉到法院，小苏提出了哪些诉讼请求，就是除了本金10万元，他还主张了什么呢？小贾，
3: 他实际上他当时诉讼请求一共有4项，他第一项是说让返还本金还有利息，但他当时利息主张的是以借款10万本金为基数，然后自借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12%计算到实际清偿之日。他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请求就是被告张某向他支付他通过相关平台借贷产生的手续费4万元。第三项诉讼请求是让被告张某支付他的律师费6000元。第四项诉讼请求就是让张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2: 这个案件呢本金是10万元啊，所以呢小苏向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里面就说你除了10万块钱要还我哈，要从借款当天开始你把这个利息哈都给我按照年利率12%来计算啊，把这个利息这10万元的利息一算呢还是不少的。第二个呢就是还有借贷手续费有4万块钱哈，这个小张你也得还我。另外你看为了你这个借款呢，我呢还得去还银行还网贷平台我呢又得到法院去起诉你，我还有一笔支出是律师费哈，这6000块钱呢你也得给我支出来哈。还有这个诉讼费也是说让小张呢去承担。其实这个案件哈，法院究竟会支持小苏哪些诉讼请求呢？我们继续往下听啊。那这个被告小张他有没有出庭，他有没有提交答辩意见呢？
3: 实际上在法院跟被告张某联系了之后，依法向他送达了法律文书，但是他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向法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但是在电话联系过程中，张某他自己口头说只能偿还本金10万元。
2: 小苏他在庭审的时候哈，就陈述他这个资金来源的时候，资金构成的时候啊，实际上他有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就是他具体是怎么解释他这10万块钱的，他后来又怎么解释的，就这两种不一样的情况啊，对这个案件的事实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我们的审理哈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3: 他第一次陈述的时候说是从支付宝借呗里面借款金额是4.3万余元，其他的是他的自有资金。但是后来呢他又改口了，说从分期乐平台贷款了2万余元，从支付宝花呗和信用卡贷款了是4万余元。实际上这种情况会大大的降低原告苏某他自身口头陈述的证明力，法院一般不会单独采信他单方的这个说辞，会结合银行的流水、银行卡转账记录核查资金的真实来源。如果说苏某他无

0: 举证区分他的自有资金和贷款资金的话，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
1: 对，其实我们要理解，如果这个钱十万块钱是他自有资金的话，那么哈，他会影响他的一个判决结果。如果这个钱呢是从各大银行去贷款的，或者是从网贷平台去贷款的，那么这里面是有一些法律风险的哈。为什么？一会儿我们继续往下听。同事之间的一次借款哈，因为出借人他没有自有资金，而是从多个网贷平台贷款之后转借给朋友，结果这个钱要不回来，就起诉到法院。借条呢写得很清楚，利息也约定了，手续费也约定了，好像是证据确凿，但是问题就恰恰出在钱从哪里来的性质上。小苏从平台贷款转借给小张，那么这笔钱的性质就变了，它就不再是普通的民间借贷，而是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法律对这种行为是如何规定的？借条写得再清楚，利息约定的再明白，法律认不认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冷空气的持续影响下，18号我省的西北部和中西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只有25到27度，再加上3级左右的小风，体感相当凉爽舒适。不过东部和南部依旧比较热，最高气温是31到33度之间。午后出门记得防晒多补水。今天开始呢，随着冷空气逐渐移出，北部和中部的气温小幅回升，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上下，但是早晚温差比较大，我们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小心着凉。装修房子的各位朋友呢，您可以找一个让您很放心的家装公司哈。有时候身边会有很多的朋友吐槽啊，说这个房子装得不尽人意，说有一些施工的细节啊，感觉工人不是那么的用心，到最后呢发现啊，自己钱也花了，气也受了，磨合的不好，还容易扯皮。其实您可以放心的把房子交给河南交通广播，如果您信任河南交通广播，信任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团，您就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报名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所有的承诺都会落到实处哈，就是你所有的担忧啊，都到最后不会变成担忧，而是让您放心无忧的装房子。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而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呀，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那同时呢，今天有一些朋友哈在买牛奶啊。

0: 我也不知道今天我们会有这个团购秒杀的牛奶，我要是知道的话，我昨天就不去超市买牛奶了，因为发现通过我们的平台还是比较便宜哈。因为这个单子呢，我是今天才看到，是蒙牛的一个200毫升十盒啊，一箱是十盒，一盒是200毫升，它平时一箱39啊，三箱100多，但是今天呢超低价，三箱是92.8，那你能省一块是一块吗？今天节目前100名下单呢，我们再加送一箱，也就是三箱送一箱，到手4箱才92.8，那你看一盒才合2块多啊。蒙牛也是国货老品牌，不管你是家里囤着喝还是走亲访友拎2箱，大品牌包装体面，这个牛奶啊就是早一盒晚一盒，就是你喝牛奶永远不会说这个营养过剩哈，它只是补充营养的。而且呢有一些孩子他在生长阶段啊，牛奶一定要补够的啊，它有优质蛋白，特别是孩子长个子你焦虑的啊，你每天都让他喝至少250毫升的牛奶啊。今天UP商城带来的优质蛋白满满钙含量丰富的蒙牛纯牛奶，品质严控，大家返场呼声特别高，所以今天有活动不要错过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4: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7: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8: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9: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10: 紧急情况确认，
8: 让我出去。
10: 光明影院已启动，请佩戴舰长服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9: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10: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1: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贷款转借赚利息，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么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法律风险有哪些呢？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肖佳。我们知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第13条第一项是有规定的，叫套 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案例呢，其实就是小苏他从各大平台还有信用卡他去

0: 借了10万块钱啊，他套取的这个贷款，然后呢他就借给了小张，这里面俩人还有借款协议，还约定了啊年化利率达到12%啊，月利息1%。后来呢，因为小张一直不还，小苏就把小张起诉到法院啊，要求呢要求小张去还他的本金啊，还要给利息，还有手续费40000元，还有律师费，还要承担诉讼费等等啊。那其实关于这笔款的性质是一个关键，我们先问一问肖家啊，什么是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法律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
1: 好，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后转贷是指借款人从金融机构，比如说银行、正规金融公司还有正规金融平台获取贷款之后呢，贷款资金不用于合同约定的用途，而是转贷给他人的行为。
0: 嗯，
1: 法律之所以这么规定呢，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正常金融秩序，防止资金空转，也防止那种非法转贷的行为。
0: 嗯，
1: 因为金融机构的贷款呢，它的资金通常都是有特定的用途的，套取贷款转贷的行为违背了贷款合同的约定，扰乱了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而且套取贷款转贷的行为往往伴随着一个高利贷，加重了借款人的负担，也损害了社会公平。
0: 嗯，这个案件当中，小苏啊，他呢实际上10万块钱筹借的资金呢，是从各大网贷平台呀，还有信用卡啊，他借钱之后呢，转借给了小张，啊，他为什么是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如果小苏他用的是自己的资金，哪怕只有一部分是自己的资金，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吗？
1: 因为像本案苏某他用的借呗、花呗、信用卡这些平台，他的放款主体都是国家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资金性质实际上都是金融机构经营性信贷资金，所以苏某通过上述渠道获取资金后，没有用于个人经营或者是消费，转而对外出借收取利息，符合我们所说的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后转贷的一个要件。
0: 嗯，
1: 然后另外，如果苏某他的资金来源是自有资金和金融机构贷款资金的混合，而且能够清晰地分清他的自有资金部分和金融机构贷款资金部分，而且又不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合同无效的事由的话，他自有资金对应的那一部分借款是有效的。
0: 嗯，
1: 涉及到金融机构贷款的那一部分是无效的。
0: 嗯，还是要把它厘清哈。如果是有一部分他自己的资金，那么他自己的这个资金呢，就不属于套取金融机构的贷款转贷。但是只要是从金融机构获取的贷款资金，只要他转贷了，就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这十个字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一句话的背后实际上它有很多的法律风险。法律风险在哪儿呢？我们继续往下关注。小苏他在庭审当中的陈述也是前后不一啊。他第一次说，我这个钱呢，10万块钱是从支付宝、花呗借的，其他是我的自有资金。后来他又改口说啊，我是从多个贷款平台借的贷的款。法院啊，是否采信了他的说法呢？
1: 本案中苏某他在庭审中多次改口，而且前后矛盾，法院不会直接采信他的一个单方陈述，
0: 嗯，
1: 而是必须要结合客观证据审查他的资金来源。
0: 嗯，那这个案件呢，法院在结合这个全案的证据哈，进行了审查，案件法院的裁判观点是什么呢？
1: 本案中法院是认为苏某前后陈述不一，而且他没有提交出资来源是其自有资金的充分证据，
0: 嗯，
1: 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所以对他这个陈述是不予采信的。
0: 就是你要说你有一部分是自有资金，但是你得证明你的这个自有资金借给了小张，你要有证据，如果你没有这个证据的话呢，你要承担不利的后果啊。法院也没有采信他单一的一个陈述。这个案件法院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1: 法院是判决了被告张某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苏某10万元本金，并且要支付利息，利息是以1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他的起诉之日起计算到实际清偿之日止，并且驳回了苏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0: 嗯，只是啊，判决作为这个借款人哈，小张在案件判决生效之后10天内返还小苏10万元，并且支付利息，而这个

0: 利息呢是按照这个一年期的 LPR 来进行计算的啊，而且还是按照起诉之日计算的，并不是按照他之前所讲的说要从借款之日去计算这个利息啊。其实小苏他主张的利息啊还是挺高的，他主张利息是1%啊，年化利率达到12%，还有平台的手续费有40000元，以及律师费还有6000元啊。那这些为什么法院没有支持呢？
1: 因为本案的民间借贷合同它本身就无效了，所以双方关于律师费、手续费以及这种高额利息的约定都是认定为无效了，所以当事人应该各自承担相应的损失。所以苏某他主张的律师费6000，还有借贷平台的手续费40000，以及按照月息1%计算的利息，法院都没有支持。
0: 嗯，刚肖佳说的非常的明白，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再转贷的这种行为本身它的借款行为是无效的，借款的合同也是无效的，不受法律的保护。所以作为小苏来讲，你只能够自己去承担这些手续费、律师费，还有你和平台之间的一个利息。这个案件法院判决小张从起诉之日起按照 LPR 支付逾期的利息，而不是从借款之日开始计算。哎，那为什么不是从借款之日开始算利息呢？这个合同无效之后，利息到底应该怎么计算呢？
1: 因为案涉民间借贷合同它因为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后转贷而无效了，而我们从借款之日起计算利息，它实际上是来源于我们借款合同的约定。
0: 嗯，
1: 而合同无效之后呢，合同中关于借款利息的约定也不发生法律效力了，所以就不能从借款之日起开始计算利息，而是从当事人主张权利之日，也就是起诉之日起开始计算利息。
0: 哦，从起诉之日起才开始计算利息啊。我估计小苏哈看到这个判决的时候，他肯定是心凉了一大截，但他应该知道哈，你从贷款平台转借的这种行为，贷的款去转借的行为，它本身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哈。法律之所以严格的禁止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是因为我们知道从银行还有从各大网贷平台你去借的这部分资金，它要有专属的使用用途，它是一笔金融活水，是为了解决你的燃眉之急，它必须有特定的用途，只能用于合同约定的消费或经营，不可以擅自转借他人牟利。小苏的行为你看，他也签了借条，也约定了利息，但是因为资金来源是金融机构的贷款，那么整个借贷关系自始无效，利息呀、手续费呀、律师费通通都得不到支持，他只能拿回本金100000元，还有起诉之后的 LPR 的利息啊，但这部分利息肯定是了了的啊。但是问题到这儿还没有完，小苏他虽然只能从小张那里拿回本金，但是他欠银行和平台的钱他要自己还，也就是说他不仅要扛着平台的利息和手续费，他还要承担小张不还钱的风险。这个案件对大家有哪些警示？如果已经做了贷款转借该怎么办？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哈，您走到陇海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从中州大道一直往钱塘路的方向哈，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还有中州大道金水路立交桥由北向南，以及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中原路地下隧道，还有在商圈周边，像二七商圈呀、花园路东风路、花园路农业路、金水东路、黄河南路附近商圈，车流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有一些朋友呢，此时此刻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了解这个高速路况，大家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可以获取详情。那目前呢，主要是集中在河宝高速以及日兰高速有两起事故哈。那河宝高速济源段的348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日兰高速兰考西站上站往南方向匝道内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兰考西站上站往南方向匝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主线北向南方向下站匝道车道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

导致在赔付的时候扯皮，那你就直接通过这个车险公司的平台来选择就可以了，或者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我们的车险服务呢直接对接的是一家大型的车险公司啊，直接找到车险公司会有专人坐席给您服务，不是 AI 给您服务的，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车险报价透明，在理赔阶段售后无忧，我们会协助您哈做好全流程的一个理赔，这个机制是很畅通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看到这位是 ROA 的朋友啊，他说我已经用过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了，用完之后呢发现哎呀我积碳的慢性病终于好很多了，现在感觉油耗也降到了新车时的油耗啊 10.1 左右，我的油耗都已经跑到 11.5 了，也不知道油耗为什么那么的高，听你们节目当中说有一款针对油耗能降低的产品哈，我就试了，原来就是我积碳太严重了，因为积碳太严重它就会导致发动机喝的油多，但是呢不产生动能，那么我们要让积碳清除完，油路更干净，它吸进的空气啊和这个燃油呢燃烧更充分，吸进的空气也多，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起到转化成动能，另外就是我们这个车驾乘感受也会特别的好啊，在路上开起来也有推背感了，油耗呢也会下降，这就是万能通带给我们的一些优势，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可以下单，所有燃油车都是有必要用这个万能通的，八万公里以下购买199的，八万公里以上购买239元的就可以。今天的这个蒙牛的牛奶哈、是一箱十盒啊，那么一箱是十盒哈、一盒都是250毫升的，92.8元买四箱，但是仅有100多单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同时呢今天我们交通广播还有一个大牌的美妆，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这是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啊，圣罗兰有一个气垫特别好看，那个粉色包装的啊，它的粉色的一个外壳哈，我是深深的被它这个粉色的外壳吸引，但是它平时也是不便宜的哈，12克正装695，今天降400，只要299，完全不用担心产品质量问题，都是正品啊。商城会员再给您减5块钱，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它用的是丝质微网，轻薄服贴，不容易卡纹卡粉，而且它用的是高浓的遮瑕因子，所以涂上它是可以防晒的，还有奶霜质地，皮革的外壳设计，就是你只要用它来补妆啊，那个质感特别的棒。今天是两种颜色，一个是 B10 适合冷白皮肤，一个是 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肤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两个字可以拼手速，那个粉色的壳我特别的喜欢啊，您可以考虑一下啊，您发大牌两个字看一看它那个粉色的外壳那个盒子到底长得如何啊，首先就是特别过眼瘾啊，你一看这样的盒子它很有质感就很想买，但它产品质量也是不错的啊，发大牌两个字。

0: 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2: 民是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贷款转借赚利息，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么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风险有哪些呢？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该案的法官助理啊，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肖佳。刚刚的这个案件啊，小苏他就是从

0: 借贷平台哈，他凑了10万块钱，他借款借来10万块钱之后，他转贷给了小张。那么法院最后判决哈，小苏只能够拿回本金，但是他从平台贷款产生的利息和手续费，法院没有支持由小张承担，而是小苏自行承担。这就意味着小苏自己要承担这些费用。那么这个案件哈，他对大家有什么样的警示呢？小佳，
1: 这实际上也是提醒广大群众，一定不要把从银行、信用卡、借呗、花呗等等平台贷款得到的资金去转借他人，因为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民间借贷合同是无效的，所以对外你们约定的利息、手续费、律师费等等都得不到法院的保护。所以出借人不仅赚不到预期的一个利息的收益，金融平台的利息、手续费还需要自己承担，最后可能得不偿失。
0: 如果一个人他已经做了贷款转借，实际用款人真的就还不上了，假使这个案件当中法院哪怕是判决了小张去还这笔贷款10万块钱，但是小张他真的就是还不上了，出借人该怎么办呢？
1: 首先肯定要向金融机构要按时先把贷款给偿还完毕，因为避免会出现一些征信的逾期，包括或者是被金融机构起诉这些情况。其次呢，像其他案件的话，肯定还是要及时收集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然后向法院及时来起诉我们这个实际用款人，请求法院去判令对方返还本金以及一些资金再用利息。而且呢，还要清楚合同无效的一个法律后果，不能够再主张高额利息，要理性看待诉讼风险。
0: 如果一个人他长期多次套取贷款转借牟利啊，他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除了民事合同无效，就他本身的借款合同无效之外，他还可能去面临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1: 像民事上的话，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会导致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利息等约定就不被法律保护。然后如果是长期多次向不特定的对象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情节严重的可能会触犯刑法，构成高利转贷罪。当事人可能要承担刑事处罚，面临有期徒刑、拘役以及罚金。
0: 如果长期多次向不特定对象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牟利的，情节严重的，有可能会构成高利转贷罪啊，承担刑事处罚，面临有期徒刑、拘役以及罚金的法律后果。那么在使用信贷资金的时候，最应该守住的法律底线是什么呢？小佳，
1: 从银行、消费、金融平台这些获取到的信贷资金，只能用于本人的消费或者是约定的贷款使用的用途，严禁将信贷资金转借他人牟利，避免任何形式的转贷行为。这样的话，不仅能够维护个人的信用记录，还能避免法律风险，确保合法合规使用信贷资金。
0: 非常感谢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肖佳做客《法治60分》一案释法。今天这个案件呢，小苏他从网贷平台借钱转贷给他的同事，他本来就是想赚一点利息差，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利息没有赚着，手续费自己扛，律师费自己掏，他那个手续费还是不低的啊，他自己还要面对银行的催收和征信受损的风险。那么贷款转借合同无效，无论借条写的多么的规范，利息约定的多么的清楚，只要你的资金是来源于银行贷款、信用卡、网贷平台这些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民间借贷合同就是无效的，法律呢是不保护用银行的钱去赚利息差的行为。那么利息、手续费、律师费通通都是得不到支持的。合同无效之后，你看双方关于利息啊、违约金、手续费、律师费的约定没有效，而且出借人只能够拿回本金，最多主张从起诉之日开始按 LPR 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如果想靠贷款转借赚钱，不仅是赚不到，还有可能是倒贴。还有刚刚肖佳所讲的啊，长期多次转贷可能涉嫌犯罪。如果长期多次套取贷款转借牟利，还有可能涉嫌高利转贷罪，面临刑事责任。那么金融信贷资金它不是免费的午餐，也不是赚钱的工具，守住法律的底线就是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开车哈，走到陇海高架，由东向西，从中州大道一直往紫荆山路的方向，各位多一些耐心哈，速度缓慢。还有是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花园路、东风路西向东和北向南的方向哈，行进的时候呢，您都要保持耐心哈，因为到了周末呢，商圈周边的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买这个蒙牛的春牛奶啊，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哈，看兜兜里有颗糖，您正在发牛奶两个字，发秒杀两个字可以买到，发牛奶不行啊。它这个牛奶呢还是挺划算的，反正这些都是家里的必需品，总是少不了的。我有时候呢也会去买这个牛奶哈，家门口有一个超市，它一搞活动呢，我就会买好几箱，因为牛奶是必不可缺，而且即便它这个生产日期呢，可能快临期了哈，其实也不叫快临期了，人家有的喝两三个月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他就会搞活动啊，这个时候你搞活动的话，你比平时买要便宜很多的。但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蒙牛呢，它都是最新的生产日期的啊，我们是和品牌方合作的，那它是92.8买四箱，一箱十盒哈，足足买40盒，划到一盒才4块多。啊，那你在超市买这个是要比这个贵几十块钱的啊。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同时今天的大牌的美妆啊，那个圣罗兰的气垫，它那个是高质感的皮革气垫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它平时卖到600多，关键它这个气垫特别的保湿又防晒，很有质感的啊，很透气。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购买。另外它这个价格哈，比我们在专卖店要便宜很多，今天直降400元，才299。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售后无忧。装房子我们也想要售后无忧的服务，通过河南交通广播装房子呢，您就可以享受到无忧的售后，因为有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啊，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我们给您推荐的是华普装饰。你像我们主持人的家主持人朋友的家啊，也都是通过华普装饰来选择装修服务的。他的工人呢不是第三方的工人，都是自己的工人啊，自己团队的，所以他在管理的时候呢好管理啊，不见得说有一些公司他名气大，他找的这个工人就是他自己的工人啊，他不是自己管理的，很有可能是第三方，他有层层转包的。在交通广播平台上你找华普装饰不是转包的服务，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报名啊。 Free 他说想买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我的车明天就脱保了。很多的车险公司在你脱保之前他不会通知你的，你是突然想起来哟，我的车该买车险了，这还挺危险的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一会儿填写信息之后会有专人给您打电话给您服务。交通广播平台买车险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专业的人员，还有交通广播的媒体背书，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您的车险用险事宜，尤其是在理赔阶段哈，要在法定的原则内该赔给您的，作为车险公司来讲必须要赔，包括走他那个代位求偿，有一些车险公司他不愿意走，因为他嫌麻烦啊，我们也会监督这个车险公司必须要走代位求偿，只要这个车主买了车损险，那么这个代位求偿你车险公司就不可以推诿扯皮说不愿意批复啊，该批复我们会监督他们必须批复的。凯莎在微信平台上说，哎呀不要瞎买那个什么添加剂之类的，就冲着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买，我之前买的又费钱，但是你们交通广播的我10000公里才用了一个套盒，就加油之前倒进去，结果发现我的爬坡发闷的现象，车没劲儿的现象都没有了，现在找回了新车的顺滑感。大家要购买万能通回复888，8万公里以下的车买199的，8万公里以上的车买239元的。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4: 泡哥版如小青柑啊，7年熟普配9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4挂138，
4: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9: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

0: 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开车走快速路啊，京广快速路北向南黄河路段以及中原路地下隧道陇海高架由东向西，从未来路一直往城东路的方向啊，以及中州大道陇海高架南向北的方向，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在金水东路黄河南路西向东和南向北的方向，都是需要您多一些耐心，速度缓慢啊，尤其是在商圈周边啊，今天我们要是开车去商圈周边的话呢，要注意服从现场的一些工作人员的疏导啊。进地库的时候呢，大家要耐心的排队。还有一些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正在发送秒杀两个字哈，是要购买一款牛奶是吗？刚刚这位是小便便，他还说这个牛奶到底是多少盒哈？牛奶是40盒的哈，它是一箱是10盒，但是我们今天呢是4箱啊，才92块多啊，4箱才92块8啊。如果您要是想买这个蒙牛的纯牛奶的话，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像家里的牛奶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必需品啊，它跟我们平时就是吃水果呀，或者是周末的时候我们要给孩子做一个牛排呀，它都是一样的。这个牛奶里面它主要是富含高蛋白优质蛋白，另外呢买牛奶还是买一些大牌子，至少我们在喝的时候是很放心，而且它也不是临期产品哈，它是我们和品牌方合作的，今天给到大家40盒也才92块8，划到一盒才2块多啊。如果您听到的话想给孩子买牛奶，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包括我们的中年人还有家里的老年人更有必要喝牛奶啊。这个牛奶呢它优质蛋白，它是促进钙吸收，还有就是补充蛋白的话呢，它也能够防止我们的这个钙流失。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装房子，我想大家都特别期待住新家哈，但是装房子的事情不能太急，你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我说的这个攻略是，你要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什么品牌的材料，规格是多少。你看我们之前呢就分析过有一些案例啊，他那个合同上写的也是那个牌子，结果呢他在规格上做了手脚，打一个比方，它的厚度本来是2厘米的啊，结果他在厚度上这个材料给你变成了1.5厘米的，就是缩水了，偷工减料了，可是你不仔细看你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多做一些攻略，避免这个家装公司坑你。如果你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呀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因为有媒体监督的家装服务，作为家装公司哈，它本身也是比较自律的，至少哈由我们给您兜底，媒体官方背书。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找到华普装饰装房子，还有福利给到您，工程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实打实的一些承诺到最后呢都会落地啊，都不能成为这个他给咱们不能交付工程的一个借口哈，就是我们完全按照合同来，我们得监督他们落到实处。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华普装饰的家装节活动。买车险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平台买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哈，最重要的也是有媒体背书，从您购买车险到您报案理赔哈，我们的记者一直在您身边护航您的车险权益。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宝亮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哈，他说我是一辆手动挡的老车，已经跑了15万公里了，起步那个抖呀，我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看看能不能解决一下我车辆的积碳。我后来想着，如果太严重的话就算了吧，索性不管了。结果用了你们的万能通之后呢，用的第一个套盒跑了3000公里就觉得怠速抖动消失了。我连续用了3个套盒哈，现在油耗都降到6.9，之前油耗是9.4。现在每一箱油能够多跑60公里，已经成为我15万公里老车的常备品了。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如果你想让你的车呢看上去更年轻，开起来呢动力更澎湃，油耗呢更低啊，驾乘感更好，这个万能通其实是不得不用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8万公里以下的燃油车购买199元的全能优惠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车呢购买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了。同时呢，配车险的话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啊。现在我们买车买完车之后呢，有一些朋友会在 4S 店呀，会在这个汽车销售公司买车险啊，但是第二年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要自己来买这个车险啊，找一些大的车险公司来选择车险啊。在选择的时候呢，您不要踩坑，因为有一些车主呢就踩过虚标保障的坑，看似全险，真的出事儿，发现关键保障都没有买上。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车险服务是媒体公信力把关，价格公开透明，理赔全程监督，不放心啊，不费心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这会儿呢，您在省会郑州开车，要是走到陇海高架，由东向西，从未来路一直到城东路的方向啊，速度缓慢，走走停停，但是没有严重拥堵哈，就是车流密集的一个状态。大家多一些耐心，赶时间的话可以提前从桥下绕行。今天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上有一款牛奶正在秒杀，这是蒙牛的纯牛奶啊，这个牛奶的好处多多啊，就是补充蛋白质啊，有助于钙吸收。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有些朋友他对自己的身体非常的重视，因为你只有自己重视身体啊，这个你身体健康不得病，你才觉得生活有质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NYO3 复合奶蓟草胶囊。有些朋友他通过我们的平台，你像他买过一些什么就是类似于这种比较健康的一些营养品啊，那这个 NYO3 的复合奶蓟草胶囊呢，之前卖的就是很火的，有些朋友就喜欢给喝点小酒的爸爸买几瓶，也经常会给应酬的老公买两瓶，给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的自己买两瓶。所以今天我们又返场团购，它主要是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的哈。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下单，你在一些官网上你会看到这是 NYO3， 是挪威的人气产品。尤其是有一些朋友说吃了2周之后早上起来口不苦了，脸上也没有那么油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吃了一段时间哈，感觉气色也好了。它主要是针对那种经常聚会应酬多饮食不规律的朋友啊，去 对他们来讲最有好处。尤其你的身体发沉、口苦、脸上冒油、长痘、肚子上脂肪堆积啊，你就吃这款上海进博会的产品，来自挪威的 NYO3 复合奶蓟草胶囊。这是主持人专程前往上海进博会现场溯源的，每天一到两粒，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平时售价359，三瓶1077，但是今天呢，一瓶体验装169块钱，发团购两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在冷空气的持续影响下，28号，我省的西北部和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只有25到27度，再加上3级左右的小风，体感相当凉爽舒适。不过东部和南部依旧比较热，最高气温是在31到33度之间。午后出门的话，还是要记得防晒多补水。今天开始呢，随着冷空气逐渐移出北部和中部的气温会小幅回升，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上下，但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我们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小心着凉了。那今天呢，我省的东部、东南部是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30号东部、东南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东部、南部偏北风3级到4级，阵风6级左右。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

0: 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省会郑州开车走到中州大道龙海高架南向北的方向呢，多一些耐心哈。这个地方呢是深红色的通车模式哈。那还有一些地方呢，我们走到商圈周边的话呢，也是要放慢车速。重点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河宝高速济源段348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京港澳高速遂平站往郑州方向上站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沪陕高速罗山段的906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有单方事故，占用第2车道、1、3车道可以通行。郑州绕城高速的4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第3和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那以上发生交通事故的高速公路呢，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也请经过的朋友和后方排队的朋友多一些耐心，注意小心避让。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第2和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预计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午后这个时分，我们在路上开车也是容易犯困的，打起精神。如果在路上开车掌握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感觉犯困很难受的话，就找一个安全的地带哈，咱们休息一会儿再出发。这位维维他在微信平台留言哈，他说买车险通过交通广播发什么来着，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9: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0: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2: 我想找个律师。
1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9: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目前呢，在省会郑州啊，花园路、东风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以及中州大道金水路立交桥北向南，还有西三环农业高架北向南的方向哈，车流压力都是比较大的。那么郑州绕城高速的4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第三和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如果您正在后方排队，或者是打算行经绕城高速4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大家注意提前可以变道至1、2车道啊，要注意交通安全，小心避让。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李姐，中秋快乐。
5: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7: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8: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7: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8: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中州大道金水路的北向南方向，以及京广快速路黄河路北向南，还有陇海路紫金山路的西向东方向，整体车流量都会较大一点。另外需要关注的还有商圈的周边，像在郑州东区的金水东路、黄河南路，还有农业路、众望路附近的车流量都会大一些。金水路目前呢是在燕庄附近的东向西，花园路、农业路南向北，花园路东风路西向东，以及北向南方向都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的。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很多朋友还在咨询关于省会郑州限行方面的政策，今天是周六，省会郑州是不限行的，你也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了解一下。我们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的状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的16点钟，河宝高速济源段348公里西向东方向发生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处理当中。京港澳高速遂平站往郑州方向上站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沪陕高速的罗山段906公里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还有连霍高速的下一段306公里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方向占用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方面都是一切正常顺畅通行的。

0: 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当然你也可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找到我们的群聊，或者说是关注咱们节目组的短视频账号，扫码就可以了。今天是周末，很多朋友都会去在周末的时候省掉第一餐，或者是我们早餐的时候去选择一些面包等等之类的。今天呢，正好上海有一家新开的面包店爆火出圈了，我们稍后再说。先给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最好吃的面包到底是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新开的面包爆火是因为顾客买面包的时候是需要先拿一个面包卡片，这个面包卡片是等比例的，上面拍的就是整个色泽啊什么都非常非常的好看，就是看着都有食欲。我当时就在想说，就是可能就是看着这个面包到面包店之后，我非常极有可能会存在见一个爱一个每个都想买的情况。但是必须要选一个的话其实还挺纠结的，今天就让大家来选一选你心目当中最好吃的面包，面包之王。

是哪个呢？我们再说回到上海这个新开的面包店，它这种纸片点单的模式呢，就是彻底解决了开放式面包店的卫生痛点问题。购买之后呢，卡片你拿着去取完你的餐，这个卡片是可以拿走的，比如说你可以做书签啊，或者是做手账的一些素材，就是干净卫生，同时又附带情绪价值。还有一点好，就是它从源头上杜绝了一些，比如说那种面包店是开放式陈列的，你可能会存在有人用手触摸它，说话的时候会有飞沫溅到这个面包上，以及如果带小朋友的话，小朋友在家长不留意的状况下抓到这些面包，导致这个面包的卫生性没有那么好。所以呢，就是这个面包后厨密封保存，等到你选完之后呢，直接拿走，其实相对来讲是可以省掉很多风险的。在选卡的过程其实也是自带仪式感的，就是年轻人称它为面包进货仪式。这卡片设计非常精美啊，我个人看来就是它是高度还原面包本身的，就是你乍一看你真的觉得它就是一个 3D 的面包，所以你拿它回去当个书签，我个人感觉也还挺不错的。但是有反对者就认为说，逛面包店的一大乐趣就是你推开那扇门的时候，扑面而来都是面香，以及你眼里看到的那种食物的色泽，激发出你的食欲之后，你就会买很多。那纯看卡片好像跟网购并没有什么区别，难以引起购买的冲动。评论区的留言分为两大类，我们先来看一看。小王子就说，这个隔着玻璃选食物其实是更直观更实在的，纸片选面包看似新颖，却少了看见食物的真实感。怎么说呢，就是大家有的是觉得还是传统的模式比较好，有一些朋友呢就觉得这种新的还不错啊。森间花影生说，去实体店还看图片，我为啥不在网上买？那就要说到你在网上买需要等待的这个情况了，可能区别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你可以快速的拿到它。黑衣里的女巫说，这个纸片印刷成本不会是给我算在面包里了吧，而且从环保角度来讲它其实也是一种浪费。但如果你带娃去的话，小孩子会觉得非常的新颖，所以它是非常非常适合有一点新鲜感，需要一点新鲜感的朋友们去他那儿买面包了。其实我早在一个月之前就有刷到过这条短视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在想，他如果在郑州开的话，我多半还是会去买他的。今天不跟大家聊面包图片啊，就聊聊你心目当中最好吃的面包，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分享一下。今天节目也会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关于那些我们熟知但是可能有很多小细节你并不是很了解的那些面包的种类，比如说可颂、贝果、恰巴塔以及佛卡夏，这些东西到底都有什么样的区别，不留休又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来详细说一说，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把你的互动内容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是可以发送过来的。一到周末呢，路上的车就会比较多一点了，想想咱家老油车是不是已经存在积碳过多的问题了，就是你经常开在市区开，一脚油门一脚刹车会有积碳，你经常不开它会沉淀还是可能会有积碳，所以很多朋友油车开的时间一长，你就想这个油车好像没有以前好开了，要不咱换个新能源车。咱先不要着急啊，给咱老油车一个机会。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跟你在加油站买那些燃油添加剂是不一样的，而且跟你在网上花个大几百块钱买的那些燃油添加剂也是不同的。有一些是每一箱油都要加一瓶，还有一些呢是它价格卖了非常贵，然后每5000公里买一瓶，这种一般价格在300多块钱左右。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是因为咱们很多朋友都是从90年开始听交通广播的，老油车确实已经到了该清积碳的时候了。为了能够打破这个壁垒，能够让大家买到更划算的、真正有效果的除碳养护剂，我们自主品牌万能通已经上线了，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我们是10000公里用一瓶，日常家用汽车就是1年用一瓶差不多，定价是199，已经比市面上要便宜很多了。同时我们给到大家各种补贴，把所有中间商环节全部砍掉，从原产地从厂家直接给大家发货，那你可以拿到就是咱们出厂价。
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日常的清鸡汤和保养话就是99块钱一瓶了，本来199嘛，减100块钱。如果说咱们的车公里数已经很长了，一次也没有清过积碳的，建议10万公里。

米左右，用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里面是三瓶一套199，分三步养护到位，我们会有非常详细的使用说明，特别简单，加油之前怼一瓶进去就可以了，你就放心跑就行了，也不需要浪费时间，也不需要花很多钱。如果说已经接近20万公里了，积碳老厚了，这个时候你的抖动啊什么的，仪表台亮红灯这种情况很严重了，就买精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针对老油车的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以及强力清积碳三效合一的，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你也可以看到咱们很多已经用过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回复，都是真的亲测好用的，发888就可以看。

0: 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

0: 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我省商丘东部、周口东部、驻马店东部、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明天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东部、南部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31号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东部、东南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9月1号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再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多云见晴天，31号到9月1号晴天见多云。天气还是挺不错的啊，尤其在这种天气好的状况下呢，特别适合就是在家阳台上好好的去晒晒太阳，喝点茶。如果说咱家没有装好的话，真的会影响你整个回去的心情。那如果咱们毛坯房想要装一下，或者说是二手房已经该改造重装了，都可以来参加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这个呢是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的，同时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就是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咱这不是口号啊，是要正儿八经签到合同里了。咱们合作的是本土的大型家装企业华普装饰，那在施工服务各个方面都会有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专门去监督它的施工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都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就是非常的实在。同时我们会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明明白白把所有的费用全部写清，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如果有人在装的过程当中跟你说，哎，这儿要加钱，那儿要加钱，直接联系记者就可以了。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看到咱们的视频介绍，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可以让咱们家的房子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就可以联系到咱们的记者进行报名啦。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5: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4: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5: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4: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5: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4: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6: 好吃又好玩。
0: 这里就是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发秒杀纯牛奶，快开学了，又到了给孩子准备牛奶大量进货的时候了。咱们 UP 商城急你所急，已经帮大家安排好了，发送秒杀就行了，不需要发那么多，咱就发两个字秒杀，然后点击链接进去就可以看到了，它就在最上面首页推荐。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需要去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尤其是钙。我们很多朋友都觉得到中年了不需要补钙了，其实不是的，中年如果钙吸收不足的话，很有可能老年会有骨质疏松这种情况发生。这次上线是蒙牛纯牛奶，国民大品牌，品质严控，源自黄金牧场奶源，这个不用多说，只需要给大家说这一款它的优质蛋白以及价格就可以了。每盒含有6.4克优质蛋白，钙含量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日常售价一箱是39块钱，3箱是100多，暑期特惠超低价，3箱只要92.8块。那如果你手速够快的话，是可以看到我们有加赠一箱的，也就是说买3箱送一箱，实际到手4箱蒙牛纯牛奶只要92.8块，一箱牛奶是10盒，4箱40盒只要92.8块的话，平均一盒就是2块出头，你去超市买至少是要3.5块起步的。那蒙牛国货老品牌啦，不管自己在家喝还是囤着喝，走进房友拎2箱都非常的方便，还很体面，发秒杀就可以购买啦。同时如果早餐想给孩子准备一下的话，商城里面还有俊惠黑猪肉烤肠热卖当中，哎，孩子真的无法拒绝，早上给他烤一根你不用管了，然后再配个牛奶，89.9块到手48根，还有小撒牛牛披萨，想吃点碳水的12袋到手只要89.9块，早餐搭配非常的简单且省事，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啦。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最好吃的面包是哪个呢？我就知道一定会出现它。小雨说麦默的核桃马里奥能回购一辈子，外面那个核桃仁是脆脆的，一咬咔吃，里面这个面包体就贼湿润，还带点 Q 弹，黄芥末酱不冲，就是刚好提味儿。贵是真的贵，但是很值。贵这件事情我也曾经吐槽过，后来我就无力吐槽了，想一想可能也不是他的毛病。核桃马里奥到底属于哪一种面包呢？它是近几年非常火的网红面包，在郑州很多很多有烘焙的店都能买得到，尤其是超市的烘焙区也出现了，超市烘焙区的核桃马里奥要便宜很多。它其实属于法国面包布里欧修的一种，因为它表面鳞的那个鳞面的颜色是比较黑的，那个造型圆鼓鼓的，就特别像有游戏人物马里奥，所以呢就叫它马里奥，上面有核桃碎，所以叫核桃马里奥。一般它那个表面呢是杏仁蛋白的一个鳞面，内部加那个奶油或者乳酪或者是一些沙拉等等之类的，这种形式坚果香是非常浓郁的，尤其刚烤出来热乎乎的，把那个上面的核桃碎整个烤的，你觉得它那个脂肪层都已经支棱起来了，就连脂肪就很有空气感的这种感觉，所以很多朋友都会非常非常喜欢吃这一款布里欧修。其实你要严格来讲的话，它其实是属于一种皇冠吐司，因为像法棍就是那种比较硬的嘛， 那不留休呢就是软的，用大量鸡蛋还有黄油去做出来的，外面金黄酥脆，内部呢就是非常非常柔软。一般法国人把它当做那种酥皮的点心，或者说是甜点这种类型的来去吃它的。老张说，俺们河南人吃面包就看俩字儿实在，所以喜欢吃马蹄芋泥包。我知道你说的是哪家，大的跟个馍一样，掰开全是芋泥，糊嘴那种香，一口下去比咱妈蒸的馒头还带劲，买一个俩人吃撑。那是，你要硬说馒头的话，其实盒马后来不是又出了一个杂粮馒头吗？我想说一个杂粮馒头卖那么多钱，你知道咱们平时买个杂粮馒头才几个钱，它里头不过就加了一些各种什么南瓜呀、紫薯啊、芋泥啊等等之类的东西，怎么可以卖这么贵？然后吃了一口发现，哇塞，真好吃，真是值这个价。还有一些朋友分享的是洛阳的桃桃乌龙，他就说洛阳有一家面包店的巧克力流心麻薯软欧16.8一个，轻轻一掰直接就爆浆了。它那个黑巧是微苦那种的，不齁啊，中间那个麻薯糯叽叽还能拉丝儿，哇，原地封神。反正有麻薯的我个人都会非常非常喜欢，但郑州其实有一些软欧做的还挺不错的，在这儿要避雷一下超市的，就是那种麻薯，超市的麻薯一般来讲都是非常硬，而且它那个几乎没有夹心儿，你咬起来感觉自己腮帮子很疼，越吃越觉得自己这个脸逐渐变方。你觉得什么面包才是你心目当中最好吃的呢？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刚刚说完了不留休这个面包界的软萌贵族，现在非常流行的核桃马里奥，其实它是源自于古罗马的节庆面包的，就是当时是说黄油鸡蛋都比较珍贵一点，所以这种用料比较奢华的面包呢是在那个时候只有贵族才能享用的。高端甜面包用料天花板，几乎是不加水的，鸡蛋啊黄油啊等等之类，这种奶香浓郁的感觉。现在比较流行的拖鞋面包，还有佛卡夏，就是恰巴塔和佛卡夏，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来做更多的分享。你喜欢吃哪家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林宥嘉，看见什么吃什么。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陇海快速路从紫金山路到蔚来路段的东西双向，尤其是东向西方向的车流量非常之大。那陇海路呢，在周末车流量都会较大一点，大家一定要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中州大道金水立交的北向南方向呢，也会有少段缓慢通行。京广快速路陇海路到航海路段北向南，以及在黄河路段会有少段北向南方向缓慢通行的情况。我们再看商圈周边呢，仍然是一个车流量较大，但是大家从这儿经过啊，咱们只需要多点耐心，不要着急，很快就可以通行的。花园路农业路南向北，花园路东风路的东西双向，金水东路黄河南路东向西，以及二七广场银记广场的周边，目前看起来这个整体的车流都是还挺多的。我们从这儿经过，小心注意安全，一定要关注一下咱们这个车上有没有买全咱们的保险。另外呢，跟其他人之间的距离有没有保持好。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你本人的开车，不管是技术，还是说你个人在路上也是非常小心的，自己心态也很好，但是你保不齐别人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发状况。比如说对方全责，却只有交强险，他说赔不起你的车怎么办呢？我们也经常提醒大家，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你这个如果遇到对方全责，两手一摊说没钱赔，你只需要走你的代位求偿就可以了。有一位车友就遇到这种麻烦事儿了，为难的时候就向我们交通广播保险坐席求助。我们查询之后发现车上是有车损险的，有车损险就可以走代位求偿。简单来讲，就是你的保险公司会把修车钱赔付给你。

0: 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觉得心目当中最好吃的面包是哪家呢？哪种？微不足道里说，小鹿家的芝士火腿蛋香可颂和小黄油红豆司康，不是小鹿家的，我才明白。我跟你说，我这两天点小鹿家的咖啡，给我点生气了。最开始我喝他们家的那个生椰，就是青咖椰子水，发现没有咖，只有椰子水，而且椰子水喝起来是那个玉米须味的，我就觉得这也太敷衍了吧。然后后来他不是上了个新品嘛，网上的营销是说啊，他们家果然是一个被咖啡耽误的奶茶店，然后点他那个太奶，我点的还是超大杯，但是我这人不太能吃凉的，所以我就给他备注，我说少冰，说了三遍，加了三个感叹号，然后拿过来之后，哇，满杯冰真的很不好，因为你一时半会儿喝不完，后面就稀了，就泄了。我宁可他给我不满杯的，所以小鹿家，个人不推荐。是戴一点有色眼镜了，又从来不吃他们家的面包，因为，之前买过一次是冻品，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再也没有买过了。其实郑州有很多家做的非常好的烘焙店。而且他们之前的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技术性问题以及原材料成本的问题等等之类的，价格是相对来讲大家会觉得比较贵一些嘛。那现在呢，这些面包店整体价格也开始陆续降下来了，大家喜欢吃的这些面包的类型呢也越发的丰富了。刚刚说完我们不留休，我们再说一说关于最近非常非常火的，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减脂人群都会吃的恰巴塔，也就是传说当中的脱弦面包。它那种非常松软的大细孔的，它属于意式的懒人面包。你说到意式跟法式最大的区别，就是意式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松弛一些，就比较随意一点，外形是那种扁平蓬松，特别像意大利的老式拖鞋，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拖鞋面包。是诞生于1982年意大利的北部，就是很经典的意式的主食面包。没想到它的这个年头其实并不是很久。那它一般情况就在西餐厅做一些餐前面包了，也是你做帕尼尼是必须要用的，它是专用的一个基底，配方也非常简单。为什么那些减脂人群要去选择它，是因为这一款它基本上是不含太多那种油脂的，最多加点橄榄，橄榄其实也不算，然后还有一些坚果类的以及少量的芝士，整体做出来是不在意它的形状的，主要是保留自然且蓬松的一个形态，而且它是长时间低温发酵出来的，外皮要做到轻脆而且薄，内里呢是超级松软，满满都是那种发酵的大气孔，吃起来口感要有湿软的感觉。因为有一些恰巴塔你买的如果不是特别好或者冻品的话，很难做到湿软的感觉，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去一些现做面包的店里边。而事实上现在恰巴塔的工艺已经很成熟了，如果你精挑细选的话，还是能够买到那种就是把它从冷冻里面拿出来之后稍微加热就可以80%复刻刚刚出炉的口感的。它麦香混合着淡淡橄榄油的清香，热量非常低，吃起来非常清爽不厚重，而且它是可塑性特别强的，你可以用它配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面包脑袋这位朋友说喜欢吃郑州卖的非常火的抹茶碱水球。而且郑州其实面包做的真的很不错，抹茶都有分很多品类，就是不同类别不同口感的抹茶。你像很多朋友喜欢吃苦抹的，你只要是就是去店里面问一下，你就会发现很多店能够做到那种像咖啡一样提神醒脑那种极绿的苦抹的，不管碱水球啊还有巴斯克呀等等之类的，抹茶味重了之后你整个吃起来你就觉得它非常的清爽。但也有一些朋友比较喜欢吃连锁的面包店，比如说隔壁老王家就喜欢吃千吉的菠萝包。他说这个黄油闻这个味儿就是正儿八经的，软乎乎还带着奶香，趁热吃非常绝。闺女放学路上点名要，我就知道一般家里有小朋友的都可能会选择这种连锁的面包店比较多一点，因为它

味道是可控的，然后你不管是在哪儿买的，你都能选择到你喜欢的这个品类。你喜欢吃什么面包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西客这位朋友说，陇海路西三环西向东方向目前是走不动的一个状态。我们通过监控视频也可以看到，这儿呢目前没有看到特别前方什么状况啊，但是一般情况下这儿如果有不太好走的一个情况发生的话，极有可能前方是有一些突发的情况的。如果朋友在前面看到突发状况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也欢迎您在保证咱们自己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陇海快速路紫金山路的东向西方向的线还是在有少段排队啊，已经过了这个城东路这儿了。您在路上看到更多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 B 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一起来说一说，你觉得最好吃的面包到底是哪个呢？微信平台上小奶盖他说，那郑州那种老式肉松面包，外面裹一层蛋皮，那种口感肉松又很有嚼劲，我觉得比那些花里胡哨的洋面包对我胃口多了。那不就是最近非常流行那个糯叽叽的肉松版吗？但是我真的受不了网上买的那些，就是里面大量的全部都是那个沙拉酱的那种，就是黏糊的，你挖都挖不出来那种感觉。我喜欢吃蓬松一点，不要有那种黏酱，整体吃到嘴巴里也不会那么腻的那种。吃播经常吃那种，我是真吃不下去。糯米团他说，郑州有一家面包店的小番茄猪肉脯焙裹，一定要趁热吃，非常好吃。芝士碎烤完，脆脆的，硬硬的，配着咸香的肉脯，根本都停不下来。12块钱，馅料给的贼足。郑州很多面包店真的做的很不错，真的不错。干饭不积极说，许昌有一家芦笋瑞士鸡腿包，10块钱。一开始想这个面包加鸡腿能好吃到哪儿去，结果打脸了，鸡腿肉腌的不是他这个鸡腿包，是真的鸡腿啊。我们从小吃的鸡腿包可不是啊，是面包，他这个是真的有鸡腿，鸡腿肉腌的入味，外皮煎了微微焦，咬开之后直接爆汁了，而且那个芦笋脆生生的还很解腻，一个啃完还想再来一个，这很可怕了。还有倔强他说，郑州有家做全麦面包的还挺不错的，就是他那个麦香很浓，而且不拉嗓子，嚼着有颗粒感，越嚼越香，比咱妈蒸了杂粮馒头一个路子，吃着很踏实。对，很多朋友减脂现在都开始吃馍了，吃蒸馍或者吃杂粮馍，其实都还挺适合我们在减脂期给自己补充一些碳水的。不管怎么样啊，一定要注意，就是营养摄入得丰富，不管说你再想去减脂啊等等之类的，咱营养摄入丰富之后呢，整个脸色看起来都会比较好一点。有的时候脸色好，咱们本身自己底子要打好，同时咱的配件软件硬件都得跟上。除暑一过，很多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该换气垫了。之前的时候咱都用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粉饼啊，什么压抑啊，是吧，现在马上到了秋燥的时候了，特别容易外油内干，那气垫一定要安排一下。今天给大家上线的这一款非常好用，我用了好几盒了，就是里面一直换内胆就行，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 嘎嘎好用。这气垫我是用过无数次，这个太适合我的皮肤了。它有两种啊，一种是黑色的适合油皮，然后一种粉色的适合干皮。我就是干皮，我用这个就是它就不存在浮粉卡纹的情况了。如果你真的你的妆斑驳了，用它压一压，立刻就拥有那种哑光感了，润而不油。而且如果你早上出门的时候用它，它能持妆的时间就很长了，跟你用平时那些粉底液啊什么的相比，它的持妆时间就更长。你平时拿出来你用它补妆，那也是尽显优雅。建议大家选白一点的颜色啊，白一点把脖子也一涂，哇塞，整个人就是发光。104爆款商城给到大家圣罗兰这一款，很多朋友都在问呢、啊。我们上线这个福利呢，给到车友的价格，官方十二克正装695，今天直降将近400块钱，只需要299，然后你再加个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到时候只要294。你要知道，但是它那个内胆就里头那个芯儿替换芯儿，你要单买的话，我没记错是499，因为当时我买过好几次。没想到在我们这儿带壳只要294，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而且一物一码可以溯源。

0: 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爆款商城是三年口碑好店，全靠咱们的老客户一点一点复购攒出来的，品质可以说是非常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拍，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约会周末出游补妆很好用，真的很好用。他就是说除了贵没毛病，现在贵这个毛病咱就是说也改了。别忘了我们的关键词是发大牌啊，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买到这一款了。老有朋友问，老有朋友催，但他上线的时间非常非常的有限，一定要抓紧这次机会发大牌就可以了。说完恰巴塔，我们再说一个跟他的名字非常像的佛卡夏，就是它属于意式香草面包，古罗马流传至今的，而且它是披萨的前世。就以前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馅料的时候，大家吃的没有繁杂配料的扁平面包其实就是佛卡夏，它靠香草和橄榄油去提味的。相对恰巴塔来讲，它就橄榄油的含量更高一点，用高筋面粉，里面一定要放点迷迭香啊、百里香等等之类这种香料，所以它吃起来那种口感是风味非常天然的，也是少油、清淡、蓬松、气孔均匀。但是它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它的气孔是细密的那种，你像恰巴塔的气孔就是很大嘛，不太均匀，那大气孔小气孔落着来，但这个就是比较细密的那种，吃起来会能够品尝到浓郁的橄榄油这种清香。它也适合减脂期去吃，因为它整体还非常的顶饱，就是披萨的底儿做成了刚烤出来的面包，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你喜欢吃什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分享啊。蓝东坡说月饼算不算面包呢？马上中秋了，前两天看了某面包店括弧亲戚开的，不说名字避免广告嫌疑，口味五仁的、藤椒牛肉的、龙井蛋黄的、粒粒山楂的，好多奇怪的搭配。现在你说月饼的口味，我觉得这些都不够奇怪了，因为太多奇怪的都已经吃过了。包括我之前吃过一个里面会有那个大号的鲍鱼，然后还配的有腊肉的那种月饼，当时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觉得它非常的奇怪，我觉得没有人会吃它，然后吃到它之后发现它真的很好吃，它不仅是贵成本高，它吃起来味道也真的很不错。古大米说吃过最好吃的面包就是小时候市集上买那个散装的鸡蛋糕，手动做的，超软超香，现在也找不到那个味道了。嗯，这个鸡蛋糕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花园路上那家火绒的，但是你就需要排队，应该下午四点开始做，四点二十左右出炉第一锅，你基本上你要排队在五个人后面的话，你就要第一锅之后再等第二锅了，因为它烤起来就是大概十分钟出一锅吧，就是要排队，但是味道是真的挺不错的。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泡哥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柑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1: 贵吗？
2: 四罐138，还送茶具，支持五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了？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哎
6: 哎，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啊，咱们郑州三环以内地区还是蛮好走的哈。有一段呢，可以看到是在西三环化工路北向南方向，目前呢是车多排队，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那当然也希望各位车友啊，您可以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块儿来说上一声了啊。那这会儿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在联合高速郑州段572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D4和应急车道。那么在现场的话，D1、D2、D3车道您可以放心的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需要各位车友呢咱们留意一下了。还有沪陕高速罗山段906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D2车道。D1和D3车道您可以放心的行驶。路政和交警也是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这会儿啊，在联合高速下一段306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D2和应急车道。各位车友呢，咱们走到这儿的话，需要您留意一下了。那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边也是为大家整理好了文字版本的信息。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您的小话痨已经准时上线了啊。那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由我陪各位出行在路上，也希望各位车友呢可以及时的啊，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分享一下您所掌握到的一些路况提醒，包括周六了嘛啊，咱们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我们周六周日呢也是欢迎大家哈、可以通过我们平台上面来点歌，把您想要听到的一些经典老歌啊，都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说上一声了啊。那怎么关注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再教大家一些啊，这个打开您的微信，右上方呢有一个小小的加号啊，找到了吧？我等一下大家啊，等一下。然后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哎，关注一下我们。我们这个头像右边有个小小的私信啊，大家可以直接点击私信跟我们聊天就可以了。之前呢，有些朋友呢说，明明都已经关注你们了，咋就是发不了这个消息呢？其实您点击私信就可以了。有些朋友第一时间想呢，会不会是在给我们那个文章当中的一些评论啊？其实您回复私信以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互动的这个页面了啊，也希望大家可以用起来。那这会儿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还是蛮多的啊。因为抢修施工，在秦宜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呢在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啊。还有啊，这个因为设备故障，在沔西高速沔池东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啊。预计呢到今天晚上的11点钟恢复正常。更多的详情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下本周有哪些好玩的事发生呢。
0: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2: 那需要大家动动手指啊，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哎马路老友记的聊天室当中来哈。我这边可以边给大家来介绍着，同时呢你也可以看到视频的啊。说来自大象新闻的消息，在甘肃啊，他们家的这个猫咪啊叼回了将近1米长的这个大蛇啊，吓得女主人啊连忙哎赶紧顾不上穿鞋了，连忙跑出了店外。那店主马女士就说了，说自己家的猫猫啊8个月大啊，比较这个小，同时呢有点稍微有点不懂事了啊，不懂事了。谁知道这个8个月大的猫猫捕获了一条1米长的这个蛇，叼着就雄赳赳气昂昂的往自己家的店铺开始走，还是邻居先发现的，连忙提前哎跑到了这个店里面，赶紧说哎你家的猫哎叼了一只蛇。马女士受到这个惊吓以后呢，也是通过视频可以看到啊，大喊着跑出了店铺，还是热心的邻居帮忙，然后好多人找到了工具以后呢，把这条大蛇带出了店铺，最终呢也是在附近的河道给放生了啊。如果大家不怕的话啊，各位车友，如果您不怕的话，可以发送聊天两个汉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啊。你们也可以看得到啊，这个8个月大的这个猫猫啊进门的时候那是真的好威风啊，就仿佛在说，主人我打猎回来了，快看我给你抓的那个辣条什么的。更好笑的是啥，就是旁边邻居啊帮忙赶的时候，那小猫还紧紧的跟着，就好像在说，你不吃别浪费呀、啊、你们是不是嫌这条小，小的话我下次整一条更长的。可别了可别了啊。下个事儿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广东啊，有一位这个男子最近呢是在健身，哎

感觉自己的身体素质蛮好的，但是呢，殊不知，喝完酒以后呢，哎，大家都知道，酒后呢容易让人很兴奋，于是呢，他就和三五好友说，哎，咱们一块来掰手腕吧啊！但是啊，注意了，这个最近啊，确实有点脆啊，一不小心有点骨折了。拍摄者牛先生说好几个人一块在家里面喝酒，兄弟呢在掰手腕之前还一口气做了四五十个俯卧撑呢啊，后来呢是掰这个手腕过程当中咔嘣一声听到很脆的声音啊，也是这个事儿啊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引以为戒啊，也关注到了啊，同时呢提示一下大家，酒后千万不要逞强。真的啊，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啊，掰手腕一般都是看对方的状态啊，对方要是越稳静，一般下手都老狠啊。但是朋友们，关于掰手腕这个，我还有一招可以给大家支个招啊，能让掰手腕的这个游戏胜算更大一点啊。在书本当中呢，我们首先明确一点啊，这个胳膊转动的效果是取决于力乘以力臂啊，这个知识点当中有讲到的啊，大家这个想一想咱们以前学到的这个知识。所以说我们想要赢得明确一点，就是缩小自己的力臂啊。那接下来我将用最直白最大白话的来说一下啊，来说一下掰手腕的技巧是什么。你就把对方那个手啊往咱这个方向给他拽，哎，拉大对方的力臂就可以了啊。不过这些都是书本上的内容，在绝对力量面前任何技巧都没有任何用啊。所以说该认怂的时候还得认怂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商丘东部、周口东部、驻马店东部、信阳地区呢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地呢还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偏北风2到3级左右，最高温度29到30度，最低温度23到24度。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明天呢西部、东南部部分地区呢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呢在东南部部分县市呢还有中到大雨，其他县市呢是多云到晴天，东部、南部部分地区呢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会达到6级，需要大家咱们明后两天的时候带好雨具了啊。那么省会郑州呢，明天是一个多云到晴天啊，所以说咱们外出游玩的时候，尤其是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一点啊，咱们及时的穿衣和脱衣了。
6: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7: 臣妾做不到。
8: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这会儿啊，打开咱们的交往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陇海快速路啊，陇海快速路此刻是东向西的方向和未来路交汇处，这会儿已经开始车多排队了啊，后方车友呢需要您再耐心等待一下了。那此刻整体来看呢，陇海快速路这会儿西向东方向您可以放心的行驶，还比较蛮顺畅的啊。还有一段呢是在京广快速路和黄河路交汇处北向南方向，还有一段呢是和陇海快速路京广南路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断断续续的拥堵，那麻烦后方车友呢和前车保持好一定的安全车距了。同时呢，还看到了有一些朋友呢，在我们平台上面继续来打卡了啊。这会儿有一些朋友呢，想要看刚刚说到了这个猫抓大蛇的视频啊。我看到了东森还在回复完整的这个视频啊。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哎，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每天我们为大家整理到的一些可以看到的有意思的视频了啊。记好关键词，回复是“聊天”两个字，直接进入到我们的马路聊天室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哈，周六周日把您想要听的一些经典老歌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说上一声。贾继东这朋友也说了，说瘦啊，我来报道一下，老哥你说的那个歌名啊，这个继东这位朋友啊，也是想要点歌，那个歌名都不用看，哥，我都不用查，我都知道我这个交往库里南的这个库里面啊，歌库里面肯定没，这个叫什么？半点心摇摇，有听过的没？各位车友，我首先我没听过啊，我一会儿得搜一搜啊。还有蓝东坡这位朋友也是想要点歌啊，想要点一首《默契》啊，不知道歌库里面有没有啊？这个《默契》这首歌呢，我看了一下，咱歌库当中呢有蔡健雅的《默契》啊，还真没有这个郑秀文的啊。行，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啊，看蔡健雅的这个《默契》这首歌。听感如何？

0: 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西三环化工路啊，北向南方向，目前呢是车流量比较大啊。各位车友呢，咱们还是悠着点了。其实这会儿啊，马上即将到5点半啊，太阳还是有点高照啊。今天下午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这个闷热闷热的啊。看到了玉树没有零风这位朋友还在跟我们分享了啊，朋友们，你们先听一听他发来的这个文字啊，我用这种 AI 语气给大家播报一下啊。瘦呀，来了啊，话说夕照老夜黑，恶力狠，影响我干活呀，这个降低效率啊。朋友们，你们听听他说的是啥。后来得亏他发了一张图片，我终于知道了，原来这个夕照老夜黑了很啥了，应该是这会儿太阳啊，这个西边照着我太强了，太阳光太毒了，是这个意思吧？还影响干活了。老哥，你这内饰是不是玉树没有零风，挖机出租，现在挖机里面的内饰啊老凉快了啊，我现在也知道可高端了。就是有点不太防晒是吧啊，咱倒是墨镜一戴谁都不爱啊。哎，说到这个用咱河南话跟我们来互动了啊，各位朋友们还有宝爸宝妈们，如果9月1号啊您这边哎还送这个孩子是上学的话，你也可以发送开学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边需要大家啊，仰仗各位。9月1号的时候也欢迎大家可以成为我们的派克群，派克群的群友，我们这边这个群二维码已经摆上了啊，您回复开学两个字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哎，9月1号您到时候送着孩子去上学，哎，我不一定非得拍孩子啊，可以拍您也是可以的，用咱的河南话哎嘱咐孩子两句啊，或者说这个上学的路上看到有什么搞笑的瞬间，欢迎大家随手拍拍给我们。您发的这个素材啊一经采用，我们这边还有1041的定制奖品会邮寄给到您啊，所以说您这边哎计划着9月1号到时候就准备去送孩子的话，您不如可以先发送开学两个汉字加入到我们社群当中吧。胡冕这位朋友还说了，说问一下啊，郑州市现在还限号吗？今天是周六周日是不限行不限号的啊，不过平时的话周一限行的尾号还是1和6，所以说胡冕这位朋友呢您留意一下详细情况，你也可以发送限行限号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个月哎为大家整理到的一些哎这个限行政策的这个日历了啊，方便大家一目了然可以看得到啊。刚刚呢贾吉东这位朋友啊不是点了一首歌吗，然后后来咱东哥又补充了一下啊，瘦啊草蜢的半点心啊。我光想着后面摇一摇了的事儿啊，我当时那个歌名一扫过去，我脑子瞬间我就卡顿了啊，我还在那想半点心，半点要吃什么样的点心。那脑子里完全就没有跟之前的经典老歌那个旋律对得上啊，现在你一说草蜢的你早说嘛，这老歌 DNA 我跟你说直接就动了起来了啊。来吧朋友们，草蜢带来的半点心送给大家。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啊，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信情况。稍早之前呢，在连霍高速郑州段572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四和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车道，您可以放心的行驶。路政、交警和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在沪陕高速罗山段906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第三车道。您可以放心的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是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更多的高速详情，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那这会儿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啊。高速方面的话，是因为设备故障，在免西高速渑池东站货车是无法上站啊。预计呢到今天晚上的11点恢复正常通行。各位车友呢，如果您往这边过的话，需要您留意一下了。那最近这两天呢，因为抢修施工，迁移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占用了第2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呢会在9月2日啊恢复正常通行，您留意一下了啊。还看到有车友啊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开学的，还有人问说，瘦儿你们这边限孩子有多大没啊？因为9月1日是开学季啊，我们其实倒没有卡得那么死啊，就主要是您送孩子在路上，哎，发现一些好玩有趣的这个瞬间，包括咱作为家长嘛啊，然后这个第一天新学期是不是得嘱咐两句，您随手拍，哎，可以发到我们平台上面啊，像素高一点，说不定万一采纳了呢，哎，咱们这边还有奖品送给您的啊。除此之外呢，有些朋友说，那我没娃呀，瘦瘦，我自己还是个宝宝呢啊，也可以参与过来，朋友们，我们这边有两个啊，有两个就是获取您视频的途径，还有一个您也可以哎回到咱的母校，或者说就近的学校啊，找一找这个学校周围哎非常好吃的美食，您也可以随手拍给我们，我们这边需要大家啊，需要大家多多的给我们提供一些素材，回复开学两个字，哎，您就可以看到拍摄的要求了，别忘了扫码直接进群啊，进群我们还可以继续聊。哎，看到了这个贾继东这位朋友也说瘦儿，刚刚那首歌《半点心》，哎，这首歌响起是不是不由自主的想要摇动啊？要不怎么说呢？老一辈的审美，我跟你说，果然在线，真好听。经典歌曲，我跟你说，听的百听不厌啊。所以说，也希望各位车友呢可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啊，微信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我们，私信一下就 OK 了啊。同时呢还看到了有一些车友啊，比如说艾特天外来客这位朋友晒了一张图片，他说，瘦啊，让你看看我这个门口种的花咋样啊，咦，这好看呐，都被别人端跑了啊。确实啊，这个老哥您这边真是心灵手巧啊，这剩下来这几盆我看了一下，中间还有3-4盆，哎，都长得蛮不错的啊，但是被人端走了，你说那有点过分了啊，都是咱老哥的心血呀啊。说到这儿了啊，突然前一段时间看到有位网友，然后晒出了自己家种的那个葫芦，有一只葫芦啊，因为他们家是在这个院子里面长的，唯独有一只葫芦它长到了院外面啊，长得特别的好看，而且那个葫芦的造型啊，就是非常的看着眉清目秀的，可以用形容葫芦这个词儿，我跟你说看起来眉清目秀的，你们就知道好看到什么程度了吧。于是呢，就是路过他们家院子的那些路人总是忍不住想要看两眼，甚至啊有的光想伸手，但是那个路人一看，哎，他们家院门口然后架了有摄像头，立马就跑了啊。再后来才了解到啊，原来是这个网友啊在这个家里面或者说远程过程当中，看到有人准备试图要动他的葫芦的时候，就会在那个监控里面疯狂的喊，不要动我的葫芦呀，不要摘它，不要碰它，不要摸我的葫芦啊。你们是不知道那个网友的嗓子都快喊哑了。所以说啊，不要老是动别人的心血好吗？虽然是花花草草啊，但是也都是主

人家有孩子，你可以放心的喝，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喝起来呢口感也很好，这个奶香醇厚，自然的乳香还没有腥气，每盒呢是含了6.4克的优质蛋白，钙的含量很丰富，营养价值比较高，家里面有孩子的，最近需要长身体长个的，咱也可以及时的补钙啊。你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我说一下这个价格，日常售价一箱啊，一箱里面是有10盒的，39块钱，三箱呢得100多了。咱们这次拿到了一个暑期特惠，超低价，三箱只需要92.8块。还没有完啊，朋友们，节目前100位下单的各位听友，我们这边还会再限时加赠您一箱，也就是说买三箱送一箱，实际到手有4箱的蒙牛纯牛奶，现在只需要92.8块，朋友们啊。一盒啊，一箱里面是有10盒的，4箱的话算了一下，总共40盒的纯牛奶，您可以放心的喝，平均一盒也就2块出头哈、啊，咱们的国货老品牌了，您可以放心的入，抓紧时间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拉偶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管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西三环化工路北向南方向已经开始车多排队了啊。刚刚也听到了麦朵兰兰这位朋友给我们介绍啊，这块儿是有一些情况发生的啊，小事故，所以说后方车友呢咱们一定要注意了啊。还有一段呢是在京广快速路和黄河路这一块北向南方向，目前呢是走走停停，需要各位车友呢和前车拉大好一定的安全车距了。以及这会儿在花园路和农业快速路南向北北向南方向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啊。还有一段呢是在花园路和东风路，这会儿呢主要是南向北的方向啊，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可能这个周末啊带孩子出去逛吃逛吃的朋友会比较多啊，所以说后方车友呢咱们还是留意啊，慢一点了，因为这个尤其是遇到这个堵车路段的时候啊，很容易发生一些小刮小蹭。这会儿还看到了很多车友呢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车险两个字的啊，如果各位车友呢您这边需要续保的话，也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别忘了填写一下您的姓名电话啊，方便我们这边的坐机团队和您取得联系了。咱们这边呢有团队，为的呢就是给咱的各位交广的车友啊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您发送车险两个字来我们这边办车险的好处呢，就是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且真的是需要服务的话，我们这边有真人的坐席来为您指路。比如说之前有一些车友呢遇到了一些专业性的问题啊，尤其是车险这方面，他那个难题比较犯难的时候，我们发现哎，他车上有一个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一个叫代位求偿的，那接下来他剩下的事儿就会很顺利的就能够化解了啊。那有些朋友就问，哎，什么是代位求偿呢？简单来说呢，就是您的保险公司把该由对方赔付的钱先垫付给您，然后后期呢，保险公司替您去找对方追偿，也不用咱跟对方拉扯，也不用自己垫钱，会更加的省时和省力啊。这一路下来，从提交申请到这个拿到赔款，很顺利啊，而且咱这位车友也非常的满意。特别提醒一点，就是代位求偿的前提是你得买了车损险啊，所以说您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哎，方便我们的坐席顾问和您取得联系吧。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

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中州大道这会儿啊和农业快速路交汇处，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啊这块儿这个交汇处啊有点堵，后方车友呢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这块是有什么情况发生吗？如果是各位车友知道的话，也麻烦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一声啊，咱们需要大家帮助大家了。还有一段呢是在陇海快速路，这会儿西向东方向主要是在紫金山南路这个交汇处，也是开始排起了长队了啊。后方车友呢，咱们还是悠着点，慢一点了。那还看到有车友啊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蜂蜜的啊，那各位车友呢，你也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些好吃的啊我们这边都是整理到了一个团购两个字，您可以来逛一逛看一看了啊。那最近呢104爆款人商城啊给大家带来的复合奶蓟草胶囊，哎，这个非常适合一边需要熬夜一边喜欢养生的朋友来试试看了啊。真的，但是有的时候你说咱熬夜啊或者说加班啊，这个没得选嘛，然后所以说咱们偶尔在日常过程当中呢，咱们可以选择一点让自己的身体更加轻盈舒服一点的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复合奶蓟草的胶囊，这个是我们主持人啊谢涵专门前段时间往上海的进博会在现场给大家溯源的啊，每天只需要一两粒啊，咱就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身体的健康了。您发送团购两个字，我们选的啊也是挪威那边自然纯粹的啊，通过哎多项的食品安全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没有防腐剂，没有人工的色素啊，纯人工啊，所以说您可以放心啊。我们这边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你看140倍的高浓缩萃取，加上7种营养配方来研发的，日常营养绝对也就够了。如果要是这里面还添加了这个蒲公英还有这个姜黄，温和和养护。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他们家的这个旗舰店日常单瓶是359元起步，那三瓶呢也得1000块钱出头了。咱们这次呢是来到了上海的进博会的人气产品啊，品牌方和商城联合来让利，一瓶的体验装官方售价刚刚说到了359，咱们车友的专享价格只需要16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平时的日常养护咱们可以试试看啊，发送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啊。我了解到的是这个复合奶蓟草的胶囊坚持吃的话啊，第二天咱的口会不苦，还有啊就是脸不会那么的油啊。那两瓶的加强装的话会更加的划算，只需要319哈，三瓶。这个的话比较适合家庭版本的，咱给这个爸妈带上，或者说给自己的老公安排上也是可以的。经常熬夜饮食不规律的朋友很推荐这组，这组的话4.3折，只需要469，您可以拿到三瓶装的，算了一下一粒也就是2块多啊，所以说性价比会比较高。如果您想要了解一下的话，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过来下单了。微信平台上面还看到了鼓这位朋友说了，说瘦瘦能不能点首歌啊，我特别想听一下杀破狼啊。哇，一提到这个杀破狼瞬间勾起了小时候回忆啊，每次这首歌一想起来就想到我看的第一部仙侠剧了啊。哇，这个可以说是很多小朋友啊当年守着这个电视机看的啊，灵儿哥哥不对，逍遥哥哥，灵儿妹妹。来吧，杀破狼走起。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路况，那6点过后，这会儿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吧。这会儿啊，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在沪陕高速罗山段906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和第三车道，你可以放心的行驶。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这会儿在连霍高速下翼段306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也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那稍早之前呢，在安罗高速扶沟段96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需要大家提前留意一下了。那这会儿呢，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在郑双高速新密段19公里到2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需要大家啊和前车拉大好安全车距了。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哎，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啦。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0: 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看到了红这位朋友还说呢，不对呀瘦，今天早上李植物都上节目了，哎，你的小跟班呢咋还没来呢？明天朋友们啊，不咋叫小跟班了呢，我搭档搭档。不敢造次啊，红，明天你要是这样说的话，咱池哥万一给我扣帽子怎么办呢？以下犯上，不合适，不合适啊。明天咱池妹子准时到达我们的直播间啊，各位车友如果要问的话，这两天咋样呀，嗯，没有我的日子是不是，咱们大家一块说蒸蒸日上好吧。交代过了啊，明天各位车友呢不要留任何情面啊，他已经歇得够够的了。行，各位车友啊，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哎，我们一块来说一说了啊。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西三环化公路北向南方向，目前呢是车多排队啊，这块呢已经呈现出一个深红色的拥堵了，所以说后方车友呢咱们还是慢一点了。还有一段呢是在京广快速路和沙口路这路段北向南方向也都是走走停停哈、啊、还有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也是啊，车流量比较大。各位车友呢，您找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哎，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说上一声了啊，在这里真的是需要大家帮帮忙了啊。那我们接下来刷新一下本周还有哪些好玩的事发生呢？
1: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0: 我们先来说说四川啊，四川达州有一位爸爸钓鱼的过程当中，哎，当时啊有点想要上厕所，于是呢就找到了自己的孩子来替补，但是没有想到啊，孩子可是真争气，哎，您给听一听，这孩子啊钓上来了9斤重的黑鱼，朋友们。孩子父亲啊也是介绍说了，哎呀，我上完厕所啊，孩子就开始喊钓到了钓到了，鱼都拉不动啊。我感觉当时那个场面还挺搞笑的啊，孩子呢平时也喜欢跟着一块去钓鱼，这不也是碰巧了吗，这孩子才几岁呀，嗨，谈不上专业，谈不上，哎。酸，朋友们真酸，我在直播间都感觉到咱这位爸爸啊，我跟你说酸的龇牙咧嘴的。干啥是不是，哎，应该是有心有大礼包是吧，啊，新号的报号率就是高，先这样安慰着自己呗，对不对？不过咱当爸爸的也是还挺会给自己找台阶的啊，他孩子才几岁啊，是不是说碰巧，哎，我看爸爸您也在这儿坐好几天了，咋没有碰巧能钓一个9斤重的大黑鱼呢？我不是惹事儿啊，朋友们，我是纯找事儿啊。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4: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0: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0: 臣妾做不到啊。
3: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个北三环啊，北三环和江山路这块儿也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是走走停停啊，希望各位车友呢咱们还是留意一下了，在这一路段啊。还有呢是在中山大道金水立交这会儿呢，北向南方向也是呈现出深红色拥堵了啊，那需要各位车友呢和前车拉大好安全车距了，这周六的晚高峰啊，主要的一些车辆会比较大啊，所以说咱们外出的朋友会比较多，那咱还是啊和前车拉大安全车距，哎，有一个安全的距离，咱们避免一些小刮小蹭的发生了啊。那除此之外呢，也看了啊，这个天气是越来越就是凉快了啊，所以说有些朋友呢在九月份十月份，哎，也想找一找近郊遛娃的一些好去处哈。您现在也可以发送瘦瘦两个字，加一下我的个人微信号啊，朋友们啊，咱们啊是时候张罗一下咱们郑州地区哪儿好玩好逛啊，能够遛娃看看树叶啥的都是可以的啊。您回复瘦瘦两个字，我们这个近郊遛娃群呢也是组建了第二个群聊当中了啊，这也是这两年集合了咱各位宝爸宝妈的智慧啊，汇总了一个表格，哎，咱们郑州地区哪些好方便停车的，哪边好点外卖的啊，好扎帐篷的，对不对，都是给大家汇总好了一个表格，你发送瘦瘦两个字，加一下我的个人微信号啊，这个下了节目以后我会把大家拉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的。还看到了期待这个朋友说了，说瘦瘦是时候提醒一下池妹子的假期余额不足了，该充值了。假期这玩意儿能充值？朋友们，有张弛的微信吧，是时候给他制造一些焦虑了，朋友们。我没说啊，朋友们，我没在节目当中忽悠大家说，哎呀，一定要现在给那个张弛发个微信啊，没说，没这个意思。这都也就这个晚上的6:15左右嘛，是吧？没有这个意思。节目当中，别给张弛发微信啊，不合适，人家还在假期期间呢。还有我们的贾吉东这位朋友啊，还说了说瘦，我打算了啊，明天的话，咱就先不花叫张弛了哈，我准备等到周一的时候给池妹子贴脸开大。行啊，朋友们，你们这边贴脸开大，我这边不嫌事儿大。周一我也可以帮忙见证一下啊，朋友们。行啊，这个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如果各位车友呢有自驾出游的打算，别忘了啊，朋友们，咱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啊，这个可以带上一瓶。如果各位车友呢是3万公里以下的话，那么建议您可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单装的就可以了，3万以下的啊，使用完这一瓶咱这一年就不用管了。如果您的爱车呢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的话，那建议您可以使用一下我们的三兄弟啊，这三兄弟三瓶是不一样的，分别养护的这个部位是不一样啊。你看第一瓶，深层次的清理一下积碳的问题，发动机内部的积碳问题。第二瓶，哎，给它提升一下动力啊。然后第三瓶呢，洗一下三元。这三步一系列下完之后啊，有些朋友呢发现，哎，你们的这个万能通真好用，那故障灯竟然都能灭了啊。我们来听听天涯怎么说的。
1: 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真的是好啊，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组了，我修一修就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现在复购的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嗯，好的，谢谢您的反馈啊，各位车友，您使用完我们的万能通感觉如何？哎，就是尤其是踩油门的时候感觉轻快了不少，动力也恢复如初的话，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河南交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一块来做分享了啊。如果各位车友呢想要哎看到我们的万能通的链接的话，您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万能通的这个购买链接了啊。那如果您的爱车呢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型，那建议您可以直接闭眼入一下我们的金装礼盒了啊。金装礼盒的话，它三瓶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会让咱的这个动力啊增强增强再增强，油耗的话下降下降再下降。 久而久之，咱省下那个油钱，把万能通的钱都已经给他哎匀出来了。我们这边也是希望能够让咱开车的体验感也会更好一点。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哎，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李姐，中秋快乐！
1: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那这会儿啊，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了。这会儿在连霍高速下一段306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

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啊是可以通行的。这会儿路政和交警也是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因为车辆比较大，在郑少高速新密段19公里到2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是走走停停，行驶缓慢啊。那因为这个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您可以正常通行啊。预计呢是在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这两天需要大家留意一下。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平台上面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就可以看到。到了，还看到啊，有些朋友呢是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纯牛奶的啊。如果各位车友呢刚刚也是听到了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蒙牛纯牛奶的一个福利专场的话，你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啊。不管是大人啊还是小孩，咱们真的啊多喝点牛奶补充一下优质蛋白特别重要啊，尤其是有娃的家庭，这个也是来到了长个子的黄金期，每天建议一小盒，这一小盒呢是200毫升的，一箱里面有10盒。我之前是正儿八经啊跟着咱各位听友在过年的时候直接团了一波，咱自己喝送人非常方便啊，而且价格太划算了朋友们啊。你看日常咱们买这个纯牛奶的日常价格一箱是39，三箱也得100多了，咱这次来到了一个超低价格，三箱只需要92.8块，还没有完啊朋友们，前100位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限时再赠送您一箱，也就是说买三箱送您一箱，实际到手4箱纯牛奶只需要92.8块啊，朋友们，一箱牛奶10盒，4箱40盒，总共需要92.8块，相当于是一盒也就2块钱出头了啊。所以说蒙牛也是国货的老品牌，不管咱是自己在家喝也好，或者说走亲访友，咱们拎上2大箱啊，还有一些朋友呢也是想要趁着这个。在下个月的中秋节，哎，囤上2箱的话，那您可以趁着我们这边有优惠活动，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是杨坤带来的《穷浪漫》啊，歌曲当中唱着骑着破车，唱着老歌，简简单单就很快乐了哈。确实，咱年轻的时候总是觉得浪漫不用多有钱，两个人开开心心就足够了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咱这些浪漫啊，终究也得有一个落脚的小家，不是吗？啊，所以说最近如果咱们家里面需要装修买房之后啊，确实这个过程有点这个一头雾水的感觉，怕增效又怕费心。那您可以来看看华富装饰了，朋友们，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有温暖的房子，也有实实在在的这个靠谱的装修服务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别忘了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了啊。我们这边呢也是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呢是有落地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而且呢我们这边是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具体的报名链接，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记者呢也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来为您跟进，主要的就是让您装修这个板块啊放心无忧。还有很多的福利呢啊，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1天赔付您200块钱，万一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这个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咱们这笔钱呢是能够实实在在的赔付给您的。所以说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路况，那微信平台上面小马提示说了，在中州大道北三环中州大道上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追尾事故，占据了最左边车道上，后方车友呢咱们需要留意一下了啊，感谢小马的提示。那我们这会儿呢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了，这会儿呢是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在郑韶高速新密段19公里到2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是走走停停，因为设备故障，在缅西高速渑池东站货车是无法上站，预计到今天晚上的11点钟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庆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您可以放心的行驶，预计呢在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更多的详情，您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那此刻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有很多车友呢在回复关键词高速两个字的啊。这会儿呢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在连霍高速下一段306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您可以放心的行驶，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需要各位车友呢咱们留意一下了啊。稍早之前呢，小马也是提示我们说了啊，这会儿呢主要是在中州大道北三环中州大道上面啊，北向南方向是发生了追尾事故，占据了最左边车道上，后方车友呢一定注意啊，提前减速慢行了啊。感谢小马的提示。那当然我们这边也欢迎大家啊，可以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啊，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过来，咱们大家帮助大家了。当然也希望大家咱们上高速之前啊，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来看看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好嘞啊，这会儿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平台上面在提到了我的这个搭档池妹子啊，看到了玉树没有林峰还说我先下班我先走了啊，瘦瘦你先再坚持一下，话说明天啊你可就解脱了，那明天池妹子回来的话我该咋吃瓜她。老哥，你这个河南话用的，我跟你说太形象了啊！包括啊，除了这个玉树没有林峰，还有小七这位朋友也是说的，说我这会儿去那个给池妹子制造焦虑，是不是有点过分啊？朋友们，我的回答是不过分。明天如果你们想要这个怎么这个花掉他的话，我的回答也是两个字儿，请尽情。把那个请那个什么去掉，两个字儿，尽情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刚刚拉下话筒的时候我就在想，好像有一年朋友们啊，2018-2019年的时候，我那段时间我是在相亲，然后我是回到了我的老家焦作，也是个周六周日的时候，还不是请年假啊朋友们啊，只是个周六周日我回老家相亲了，然后咱池妹子在节目当中使坏，疯狂的忽悠咱听友啊，加一下我的个人微信号，疯狂的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瘦瘦两个字，然后让大家加我的那个微信，把我的这个微信给我加的那个异常了，朋友们。当时聊的还不错，哎，那个相亲对象正准备加我微信的时候，发现对方身份异常，这是个啥人啊？这是朋友们，耿耿于怀，记仇记到现在，朋友们。所以说对于咱池妹子手下千万不能留情啊。说归说，闹归闹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咱们101C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大牌的好物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圣罗兰他们家的高定皮革气垫啊，相信有一些朋友呢，尤其是男士朋友也都懂 YSL 杨树林嘛啊，这个价格来说一下啊，他们家的气垫非常的好用，就是比较轻比较薄，尤其是换季的时候，那脸上容易干，很容易卡粉，您可以试试大品牌的高定的这个气垫了啊。说一下，有一些朋友呢是一直在等着这个好物的啊。首先圣罗兰大品牌，他们家的官方售价啊，就是12克的气垫啊，都得695啊，官方的售价啊。

次呢给大家带来了两个双色号的啊。B10的话它是比较适合冷白皮，白皙的那种干皮很适合。B20的话是属于那种自然肤色，黄皮、油皮、哑光、持妆，您都可以直接来试试看啊。刚刚也说到了12克，现在这个直接降了400块钱了啊，朋友们。只需要299，您就可以拿到圣罗兰他们家的大牌气垫了。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2: 胭脂屋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4: 来了哟，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来听一下微信平台上面七戒这位朋友走到哪儿了呢？
5: 瘦瘦瘦瘦，北京早啊，高速南向北方向还有500米下新政府的口有交通事故，左侧第一车道占据，还有这个右侧应急车道还有2辆事故车，应该是3个车辆发生事故，在左侧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
4: 嗯，好，谢谢七戒的提示啊。这个京港高速距离新政还有500米的地方呢，是有事故发生。谢谢您的提示了啊，您也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啊。感谢七戒的提示。那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好多位朋友都说了，说瘦啊，你和这个池妹子的渊源啊，你们那个梁子啊。在1819年都结下来了，我也是突然想到了嘛。那个时候开始相亲，然后，玉树没有临风，还花叫我了，说话说1819年，瘦啊，哪个朝带你出来相亲的？2018年，2019年，老哥，我要是那个年代，我采访一下嘉庆啊。阿庆也说了，说。啊，那个时候瘦瘦你就出来相亲了啊？对，我那个时候，我现在回想一下，我也不知道我那会儿我急啥了，朋友们。我算了一下，我那个时候应该是25岁左右吧，然后当时特别的着急，而且我整个人的那个交友状态很积极，以至于我们那个比我小的年龄的一些妹妹啊，然后看到我当时身边再加上亲朋好友就爱跟我介绍，还有一些咱的老听友也是很热心啊，给我介绍相亲对象，然后家里面的人也是给我介绍了很多，然后我就开始说我七大姑八大姨，我说还有没人了，赶紧的呀，你们这个赶紧脱交一下自己的这个人际关系，赶紧啊，不要停，咱多见一见啊。然后以至于那些妹妹们看到我这么积极，然后还一直找不到，都有点慌了，朋友们，你知道吗？说瘦瘦姐都已经这么尽力了，都不行。怎么说呢？现在也是，精挑细选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报应嘛。不说我了啊，来说一说池妹子啊。这个贾继东这位朋友还问呢，说贴脸开大花，池妹子不会生气吧？啊，线上他敢吗？朋友们敢吗？云淡风轻还说了，说兄弟们啊，咱明天卯足了劲儿啊，讥讽池妹子。你看这几天把瘦哥累的啊。以我对咱池妹子的了解，她应该会说，你看瘦瘦这不争气的，才走了2天呢，嗓子都哑了，还时不时的咔咔。所以说朋友们啊，有的时候咱平时还是得啊，好好的注重一下身体的这个含钙量啊，好好的把咱身体素质给它提升上去啊。最近啊，是时候该跟着咱各位车友一块来买这个蒙牛纯牛奶了啊！各位车友，如果您这边想要拿到我们的蒙牛纯牛奶的一个福利价格的话，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这个的话建议大家看一看，每次买纯牛奶的时候，咱就看看配料表。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只有生牛乳。不加一滴水，不加防腐剂，零添加蔗糖，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每盒它是200毫升的，就涵盖了6.4克的优质蛋白，钙的含量很丰富，尤其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各位朋友，长高啊，补钙啊，咱呵护长辈的一些这个骨骼，日常咱们的一些补充，包括咱们打工人，完全可以自制一个拿铁也是可以的啊。您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日常一箱的售价是39，3箱也得100多，我们这次呢有一个抄底的价格，3箱只需要92.8，朋友们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来问一下 AI。
3: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2: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

看有零有整的，不是九块，不是99.9，你看92.8，已经把这个价格压到了极限了啊！前100位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限时再赠送大家一箱啊，也就是说买3箱送您一箱，实际到手的话是4箱的蒙牛纯牛奶，只需要92.8，一箱里面有10盒，4箱的话40盒只需要92.8，平均一盒也就2块出头了啊！所以说蒙牛也是国货老品牌，你可以放心的喝，自己喝送人都是可以的。回复关键词啊，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刚听到的是李荣浩带来的《麻雀》啊，七品这位朋友还说《麻雀有品》啊，收歌啊，是的，咱们周六周日的时候也会放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啊，然后陪伴着各位出行在路上了啊。刚听到的李荣浩的这首《麻雀》，也有很多朋友呢感触也会非常的多，就像歌曲里唱的，小小的麻雀也是想要有属于自己的天空啊，放到咱们普通人的身上，其实呢也就是心里里的那一份安家的心愿啊。我们不管多么努力的拼搏打拼，说到底呢也是希望能够在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小家当中，不需要特别的大啊，温馨踏实就足够了啊。可是这个房子一下来啊，这个装修真的是一道大关，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想要翻新改造，很多人呢没经验，就害怕这个踩坑啊，又害怕增项啊。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和这个前期做了大量的功课，了解到市面上其实很多大家这个担心的一些痛点哈、啊。所以说联合了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您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啊。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家装节三个字啊，添加下咱们记者的微信，我们记者呢一直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为您来跟进啊。然后同时呢我们这边还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1天赔付您200块钱，万一

0: 万一发生纠纷的话，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合同这块您放心，都得是一口价啊，明明白白的给您说的这个装清楚。所以说您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期待这朋友也说说瘦啊，咱也算是熬出来了啊，终于到头了。行，朋友们啊，周一咱们不见不散啊，到时候我们也会带来双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们敬请期待一下，周一见咯，拜拜。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 B 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

0: 刻，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交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19点整，这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就在刚刚呢，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给我们发来的最新消息，提醒大家啊，在这个河南高速呢有两个事故路段，首先是在连霍高速的下一段306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第二个这个事故路段大家要注意了啊，在郑绍高速新密段1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的第一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这两个事故路段呢，路政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提醒大家，由于车流量大，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1公里，在这个路段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是通行比较缓慢的。另外由于这个设备故障的原因，缅西高速的渑池东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到今天的晚上11点恢复正常通行。还有因为抢修施工的原因，沁宜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当然在周末啊，大家有出行高速的需求，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我们给大家整理到的文字版本的高速路况信息了。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北京时间19: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哎呀，我们都说啊，这个确实，你看今天是周六，但是呢，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周一有娃开学的家庭，我觉得这两天呀，还是要注意一下作息时间，不能真的把它当成一个周六日来放纵了啊。因为转眼间确实这个进入开学倒计时了，也就是在这个周一和周二，9月1号和9月2号呢，分别会迎来这个孩子的开学，对吧？我们也有明确的一个时间啊，就是2026年的中小学暑假时间。小学生啊，就是义务阶段，就小学和初中呢，是从7月4号放假，一直呢放到8月31号，那么9月1号就要正式开学了哈。但是9月1号是周二，对吧？感觉还能再缓冲个一天。但是普通高中呢，虽然放假比较晚，是7月14号开启的假期，但是8月30号就结束了，31号就要返校报到了。也就是说，接下来在这个周一和周二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迎来这个新学期的开学了。当然我们说啊，迎接新的学期一定要有新的姿态，对吧？这不仅是孩子，家长也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以饱满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来助力孩子啊，就是拥有这么一个良好的状态。首先啊，咱们要正确的认识学生开学前的一个焦虑。其实我们可以拆解一下，咱就是结合曾经咱也都是这个有过暑假的，然后每次面临开学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点点的焦虑呢？那具体这些焦虑是怎么产生的？大概我们可以分为这四类心理的压力源啊。首先第一呢，是假期作业没有完成的任务焦虑，大家都有过类似的场景吧，是不是也经常就是挑灯这个恶补作业的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对新学期课程难度提升的学业畏难啊，就觉得哎呀，又到一个新的学期了，会不会这个学期这个学业压力很大呀，有一种畏难情绪。第三呢，就是重返集体社交的人际不安，哎，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哈。有的时候咱们长时间不跟同事打交道，然后一回来感觉也是有点这个社恐的哈，还真的是。那第四个呢，就是从家庭舒适圈切换到了校园的约束环境的一个反应，一个这个应激反应啊。所以这四个压力呀，确确实实都是存在的。那作为家长的话，就是不要只是说一味的提醒说，哎，你作业写完没，怎么怎么样。当然这个是一个作业任务啊，这是一方面我们需要去提醒和督促孩子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确实要迎来新的学期了，家长也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下孩子的心理状态哈。家长呢跟孩子一起来梳理梳理，有没有这个自己该完成的作业是否完成了，包括新学期开学还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这些呢都是可以有助于更好的让孩子去过渡到新学期开学的一个状态的哈。当然了，迎接开学哈，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注意了哈。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拍客团也正在招募当中哈，大家可以发送开学两个字啊，您就发开学两个字，可以扫码进群。因为开学第一天呀，咱们可以拿起手机记录一下啊，您送娃路上的经典语录，记录一下校园门口的一些搞笑瞬间，或者是记录学校周边的宝藏美食都是可以的哈，只需要简单的随手拍素材。一经采用，咱们1041的定制礼品直接给您寄到家了哈。想要参与的话非常简单，您直接回复开学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开学第一天，让咱们一起来记录美好生活哈。我觉得这个不知道啊，就是也想问问各位家长朋友们，就是面临开学了，大家的心情如何呢？孩子咱们不好说，我觉得也不排除有的孩子确实是就是对开学存在一些焦虑和畏难情绪，但是呢，我觉得一定是有一些小朋友他是非常期待一个新的学期的，对不对？说不定有些小朋友已经做好了准备，然后各方各面不管是从这个学习文具呀，还是心理调整啊，包括有些小朋友也可以提前的给自己制定了一些学习计划，然后满心欢喜和期待的迎接这个新学期的到来哈。小朋友的状态我们不好去就是完全的确定怎么样，但是各位家长是不是感觉心情还不错呢？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有点能代表各位家长的一个这个心理状态啊。接下来咱们来听听歌，周末的时间就是非常的惬意和轻松的。当然在路上通行的过程当中哈，大家如果说遇到了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给我们这个反馈过来啊。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发来文字或者语音的提醒都是可以的。当然周末了。

如果说有想听的什么歌曲吗？这会儿大家都在哪儿呢？准备去哪儿呢？啊，如果说有没有一些想说的话或者想听的歌，也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欢迎大家的互动。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哎呀，说到这马上开学了，我觉得有很多啊，不管是这个孩子的一些文具呀，还是一些什么生活用品，我觉得该补充的都要补充了。那其实越是到开学啊，大家发现这个孩子的早餐也是特别重要的哈，就是缺啥肯定不能缺让孩子好好吃一顿早餐了。所以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吧，其实我们都需要一个非常刚需的一个东西哈，就是需要多喝牛奶来补充优质的蛋白，特别是咱家里有娃的哈，长个子的黄金期，建议呢每天一盒牛奶。所以今天的 UP 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优质蛋白满满、钙含量丰富的蒙牛的纯牛奶哈。这个牌子大家就肯定都不用说了，国民的大品牌，而且品质是严控的，源自黄金牧场的奶源，全家都可以放心喝的。而且这款牛奶啊，就是之前咱确实每一次推就基本上都是断货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的返场呼声也特别特别高。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了这波活动，千万不要错过了哈。怎么来买呢？大家都知道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东西都是特别实惠的，价格也非常惊喜的。如果说想要了解，想要需要的话，您先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来看一看哈。能做到这么多朋友复购，首先肯定是品质好，对吧？而且人家配料表里只有生牛乳，不加一滴水，不加防腐剂，零添加蔗糖，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所以喝起来口感是好的，而且奶香醇厚香浓，自然的乳香，没有任何的腥味哈。每盒都含有6.4克的优质蛋白，所以钙含量非常的丰富，营养价值也很高哈。不管是说孩子长高补钙，还是长辈这个养护骨骼的，成年人日常这个来补充营养的，打工人自制拿铁的，哎，随随便便都可以来搞定的，非常方便哈。咱们来说说这个价格有多给力呢？蒙牛纯牛奶日常的售价一箱是39块钱，那么三箱怎么都要100多了哈。但是 UP 商城暑期特惠超低价，三箱只要92.8块，但是还没完呢。如果说大家拼手速啊，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我们再限时加送一箱，也就是说买三箱送一箱，实际到手呢四箱的蒙牛纯牛奶只要92.8块，也就是说一箱牛奶10盒，四箱一共40盒，只要92.8哈，平均一盒呢只要2块出头就可以搞定了哈。大品牌大家放心来喝就可以了，孩子当早餐啊，这个就是非常方便的。您直接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当然商城还有这个来自俊惠黑猪肉烤肠也是在热卖中的，这些这个食品都是非常方便的哈，可以快速搞定，89.9块到手48根，而且还有一些什么小萨牛牛的披萨12袋到手只要89.9块，哎，都是特别适合来做一个早餐搭配的，非常简单省事儿。需要的话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19:25，这会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哈。因为我们这会儿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好多人在发这个，比如说问高速免费的情况哈。林苑就发了郑州高速免费路段，然后这个A 挖机也发了免费两个字，还有呢就是松山问禅这位朋友就问了我们具体一个问题，说登封到开封高速 ETC 怎么走免费？大家都在关心这个高速免费的路段，对不对？首先啊，就是大家可以回复免费两个字，我们给大家整理了咱们河南高速免费通行的路段一些汇总，哎，大家可以先提前查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松山问禅就说，如果是登封到开封高速 ETC 怎么走免费。首先要提醒各位啊，如果是想享受这段高速免费的，咱们有前提啊，首先咱是预 A 预 V 或者预 B 的车辆，而且咱们要满足是9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且啊就是您的车辆上是这个安装有 ETC 且设备正常的，那么满足这样的一个条件，咱们就可以来享受到一个免费的通行的哈。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哈，如果说登封一站直达开封，中间不下高速，那么就会全额收费了。所以中间有一个小技巧啊，就是必须中间下一次高速，重新再上高速，分两段来享受两套免费的路网，那么就可以全程免费了。首先哈，就是这个松山问禅，你可以从这个登封东啊或者登封西来上，直接上到这个郑绍高速，因为这个转到这个郑州西绕城高速的话，到郑民高速这一段是全程免费的哈。然后呢你需要啊就是这个在正安站或者是姚家站先下一个高速啊，这一步必不可少啊，咱们要把这个登封到郑州这一段结算，也就是说郑州绕城是全段免费的，咱们走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提前下站，然后呢咱们再这个重新上到郑民高速上，一路向东走到这个开封南苑站下站，那么就可以全程免费了哈。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你可以导航先搜正安收费站，然后到这儿之后呢先下高速，然后再重新设置这个导航目的地，比如说你再导到开封南苑站，那么这两段啊都是免费的通行的。这两天是周末呀，大家出行高速的需求是比较大的哈。我们这会儿也看到好多人在问这个高速的通行，那么确实要提醒一下各位啊，目前呢高速是有两个事故路段的，还要再次提醒大家，在连霍高速的下一段306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还有一个事故路段啊，是在郑绍高速新密段1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这两个事故路段呢，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了。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啊，你看这个经常遇到车流量比较大的这个路段，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到2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目前也是通行缓慢的状态。再来提醒大家，由于设备故障，沔西高速沔池东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到今天晚上的11点恢复正常通行。另外还有因为抢修施工，沔西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预计到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那么除了以上我们提醒的各个路段之外哈，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

0: 平时大家不管是在市区还是说跑高速哈，别忘了关注一下爱车的状态呀。其实现在这个天气啊也还好，就是越来越凉快了，但是呢咱们的车子的动能也要跟上了。你看马上咱们下周就要迎来开学了哈，这个路上的路况可能也会变得复杂一些，所以经常在路上如果说遇到这个堵车的，遇到走走停停的，咱们这个油车呀经常就是燃烧不充分，然后车子时间久了之后就会产生积碳，那这个积碳久了如果咱不清理的话，咱的车子可能就是动力呀就明显的会减弱，而且有的时候怠速还抖动啊，这个跑加油站的频次越来越高了，因为油耗就一直在增加嘛，所以想要解决这些问题也非常的简单啊，咱们不用担心，也不用说去修理厂去检查一番或者花个大价钱，不需要的哈。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下单一下我们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系列产品，就可以轻松搞定咱们车子因为这个积碳产生的一些看似就是这些小问题哈。这也是咱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都好用的一个实打实口碑产品了哈。车友我爱大凉门就说，我的车呀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啊超车都非常的有劲儿啊，脚一点油门车子回应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好用啊，就感觉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像大凉门这个车子里程数就非常高了，我们之前也遇到过这个咱车友的车子，像比如说10-20万公里的，有时候故障灯都亮了哈，那就是这个遇到这个情况也不需要去花大价钱到修理厂，咱们可以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哎，就发现这个用完一个周期之后这个问题就轻松解决了。如果说针对刚才我们说的车子里程数非常高的，咱直接来入一个金装礼盒啊，非常推荐，因为这个是3瓶一个套盒啊，针对这个老车呀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问题，刚好一个周期来使用完，用完之后你会发现哇，车子动力就感觉这个能找回到新车的丝滑版了啊，丝滑感觉了哈。这一套下来是239块钱3瓶装的哈，强力清碳，修复磨损，还有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有需要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哈。另外如果说车的里程数比如说就是在3到8万公里这样的一个区间，咱们来入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来搞定了啊，一套也是3瓶装的，只需要199。关键是啥呢，它除了除积碳啊还能有养护呢，你比如说第一瓶咱用的是除积碳的，油门变轻了，怠速不抖了，那么用完第一瓶之后咱就是该加第二箱油的时候，咱就把第二瓶提升动力的给它用上，这样的话加速的迟滞感就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不在话下的哈。那么等到咱们该加第三箱油的时候，把第三瓶的洗三元的这一瓶一用，哎，你会发现这个故障灯立马就灭了，年检是一把过的哈，所以刚好也是一个这个养护的周期，3瓶装的只需要199。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就可以来这个下单，可以根据自己车子里程数来找到对应的产品就可以了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2: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1: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2: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意思是这个焦虑啊还会相互传染，你比如说家长越催促孩子呢反而是越抗拒的哈。因为家长和孩子呢是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因此也存在一些双向情绪镜像的关系。你比如说家长焦虑和孩子焦虑完全真的是会相互传染的哈。家长比如说提前脑补了，哎呀这个孩子开学会不会完全跟不上进度呀，然后也会担心收不住心，这个成绩下滑，哎，也有了这样的一个担忧和焦虑，就会产生过度的一些情绪，对不对？比如说啊，日常我们觉得没有啥的，但是可能会反映出来的催促呀、叹气呀，包括语言间不经意的反复来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啊等等，这些行为就会传递给孩子，那就会就更大的来放大孩子原本就存在的不安。所以反过来呢，孩子表现出来的拖延抵触情绪又会进一步增加加剧家长的一个焦虑啊，就形成了一个这样情绪的恶性循环哈。所以在开学前呀，这个家长朋友们要避免三个过渡啊，这也是郑州市实验初级中学副校长孙慧玲给到各位家长们的一个提醒啊。因为很多家长呢，一啊就是过度的关注学习状态而忽略了心理状态哈。家长一开学就盯着作业写没写完呀，卷子做没做完啊，很少问一句，哎，最近你心理感觉是怎么样的哈。尤其是对于这个初中生来说，你想想这个小学毕业要踏入初中了，本来就是有很多的很复杂的一个因素。你比如说初中生本身啊，就是考虑的就比较多，是吧？心思也比较细腻，又非常的关注个人的一个这个状态哈。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其实初中生学习出现问题根源呢并不在学习本身，而在于很多很复杂的因素，比如说人际关系啊、自我认同啊，在这些地方可能卡壳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如果还只一味的盯着催作业啊，那等于确实就是治标不治本了。那第二个过度要避免掉的就是过度的焦虑传导压力。刚才咱们也说了哈，家长内心对于升学的紧张呀，通过唠叨催促比较传递给孩子，那孩子在学校本身就要面对学业的压力，回到家呢还要承接父母的焦虑，所以有双重的负担。那这种焦虑就会形成恶性的循环，就是你越催孩子越慢啊，孩子越慢你就越焦虑。还有要避免第三个过度，就是过度的代劳啊，过度代劳就会剥夺孩子的掌控感了。比如说我们一味的帮孩子列计划呀，还帮他收书包呀，还一直不停的催促呀，表面上看似是帮忙了，实际上完全剥夺了孩子自己掌控节奏的一个机会哈。特别是这个我们说初中生也是非常需要自己的一个空间的，而且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个个人价值、个人观念非常非常强，他就是需要那种我自己就能搞定的这种胜任感，所以说这个时候家长越帮，反而这个孩子呀就越没有信心啊。很多时候其实现在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啊，包括责任感呀，从小就可以开始抓起哈。尤其是不要过度代劳，这样的话孩子也会失去目标感呀，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你都做了是吧，那就是你的事儿，跟我就没啥关系了，所以孩子的学习的动力可能就会一方面有所缺失。确实也要再次提醒各位哈，这个马上在下周一下周二就要迎来这个中小学包括高中的开学了，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啊，下周如果说确实早高峰大家要上班的这个各位车友们，咱们可以提前的规划一下这个路线了哈。特别是如果周一嘛，特别是周一的早高峰本身就是情况比较复杂，大家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自己出门的一个时间啊，提前做好这个规划。而且的话也要提前看看这个路况信息，当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啊。现在还有很多这个比如说关心装修的啊，这些业主的心理肯定也我们也非常理解啊，亦是既期待又纠结担心的。为啥这样说呢？因为首先装修呀，对于每个家里来说都是大事儿了，肯定是期待住新家，但是选择装修公司包括装的这个过程呀，确实是让人很担心。因为你会担心，哎呀，这个装修公司靠不靠谱啊，中间会不会让你这个增项加钱呀，啊，万一中间遇到问题售后维权无门怎么办哈。我们也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河南交通广播也是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就是为咱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的，而且引入了活动补
贴机制啊。如果想要参与的话，大家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也是

选择让万千业主来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而且报名成功呢，还能享受到以下的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另外就是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给大家赔付；还有就是签署的是闭口合同，大家不用任何担心啊，就是告别任何的增项套路，就是，所有的费用啊，写的明明白白的哈，就是保证一口价。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还能加上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1: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2: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白天都过了忙容的惬意晚间，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毕竟也辛苦奔波了一天了，聊一些可爱的事情，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杭州西湖边爬山的时候啊，一名男子偶遇了一只黄鲫，内心很激动啊，当时就离自己5米，担心惊扰就没有声张。8月22号下午啊，杭州市民徐先生像往常一样在西湖周边的山林里徒步，他在山脊处的亭子休息了片刻。哎，就在他准备起身下山的时候，有一个灵动的身影吸引了他的注意，定睛一看，竟然是一只在觅食的黄鲫。小鲫，那个鲫就是上面一个鹿，下面一个茶几的鲫啊。当时他内心还是挺激动的啊，亭子里还坐着7、8个游客。这黄鲫这种动物胆子还是比较小的，平时也比较怕人，很难遇到，所以这次能近距离观察到啊，徐先生也是觉得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作为一名徒步爱好者呢，他平时对山间的这些生物其实并不陌生，他老家是杭州富阳农村的啊，平时就喜欢爬山，很多野生动物都见过，比如说白鹇啊、狐狸啊之类的，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啊。过去啊，这个黄鲫是很难得一见的，但是近年来啊，目击频率也是明显增加。就他说前几天在将军山还看到了一只，说明现在这个生态确实是越来越好了。那许先生的偶遇也并非孤立啊，近些年这个杭州市民目击野生动物的事件也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去年8月啊，杭州一小区的居民就发现了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叫河，就是一丘之貉那个河。我发现这个河在上海其实还蛮多的，很多就是新闻上都说上海的居民见过啊。那去年7月呢，市民赵女士在西湖景区就遇到了一只野生的黄鲫。24年的时候呢，家住萧山的一位市民看到一只猕猴光顾了老屋的院子，还偷吃了西瓜。啊，随着这个城市生态持续向好呢，就是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开始跟我们不期而遇了，是吧？哎，那这么多野生邻居进城做客，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生态保护很亮眼啊，但是也离不开咱们市民朋友的温柔守护。就像许先生

0: 生啊，不声张，就悄悄的记录啊，就这份默默的守护的心情，就是尤为珍贵的。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哎，我们看一下日期，确实要进入开学倒计时了哈，也就是说从下周啊，下周一下周二就要迎来我们的开学，新的学期的开学了，所以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注意哈。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拍客团也是正在招募当中呀。如果说大家这个开学第一天啊，可以拿起手机记录一下你送娃路上的经典语录，包括记录一下校园门口的搞笑瞬间都是可以的。怎么参与呢？您可以发送开学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哈，只需要简简单单的随手拍，素材一经采用，咱们1041的定制啊礼品就直接给您邮寄到家了，所以您直接回复开学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开学第一天，让我们一起来记录美好。当然说到开学呢，咱们也要准备一些关于开学，比如说要给孩子们做早餐啦，一些补充一些这个比较方便的一些好用的食材，对不对？那要说到这个的话，不管是老人小孩，那肯定每天离不开的就是牛奶了哈。都需要多喝一些牛奶来补充优质蛋白，特别是家里有娃的，长个子的黄金期啊，建议每天一盒牛奶。今天 UP 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了优质蛋白满满、钙含量非常丰富的蒙牛纯牛奶哈，也是咱的国民大品牌了，品格是严控的，因为它源自黄金牧场的奶源，全家都可以放心喝。而且呢，就是这款牛奶纯牛奶做到复购率这么高，首先是因为它品质好，而且呢，人家配料表只有生牛乳，不加一滴水，不加防腐剂，零添加蔗糖，配料表非常干净，而且每盒都含有6.4克的优质蛋白呢，所以钙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哈。全家老小都可以放心来喝。那这个价格呢，平时一箱的售价要卖到39了，你买3箱就要100多了。今天 UP 商城暑期特惠超低价，3箱下来只要9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了。但是呢，如果说现在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拼手速，我们再给大家限时加送一箱，也就是说到手4箱蒙牛纯牛奶只要92.8块就可以搞定了哈，平均一盒算下来才2块多就可以搞定了。给孩子当早餐啊，包括咱们这个平时上班啊，拿它做个拿铁，或者家里老人补钙的，都是常备的。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这会儿微信平台有人在回复大牌，对不对？哎呀，这就是关注我们护肤品啊化妆品比较多的哈。确实你看这个处暑一过呀，懂护肤的朋友就会更换一下气垫了。哎，有没有发现这个气垫特别的方便，但是怎么选呢？你看现在其实呢夏天还没有真的过完，还会再热，对吧？但是呢秋风已经开始燥热起来了，所以皮肤很容易就是那种外油内干啊。所以如果说皮肤状态这个如果想达到这个上午服贴，下午完全一整天都是不会浮粉卡纹的这种情况，可以推荐大家来试试爆款商城带来的 YSL 他们家的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这个牌子大家一定也很熟悉了，而且圣罗兰他们家啊，专门就是很早之前就开始做这个气垫了哈。这款气垫拿到手里就是自带那种就是品质就是非常有保障的哈，而且就是很精致。首先呢，它这个丝质非常的微网，就是特别的轻薄服帖，不易卡纹，不易卡粉，而且是高浓遮瑕因子，你轻轻的拍上妆，然后就可以遮盖泛红啊，修饰毛孔啊，淡化面部细小的瑕疵，而且用下来之后，这个肌肤会特别的匀，这个特别的匀净干净哈，而且是奶霜质地的，非常的润而不油，抗汗防脱妆，打造一个通透高级的哑光奶油肌的妆效。 刚才我们也说了，人家是皮革外壳设计的，所以当你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啊，就是一看就是高质感的一个配饰，特别的提升整个人的气质。

0: 哈，给大家推荐这个色号哈，有两个色号可以来选择。 B10 是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然后自然遮瑕的。然后 B20 这个色号呢，就更适合自然肤色，比如说黄皮啊、混油皮啊、哑光持妆啊、控油这个抵御暗沉的，都可以来选择 B20 这个色号哈。大家现在就可以回复大牌两个字，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挑一挑了哈。一直在爆款商城这个守候好价的朋友，也非常关心这个价格，对不对？也非常给力哈。今天给大家这个上线的这个福利啊，官方12克正装要卖到695元了，今天直接是直降将近400元，最后到手是多少钱呢？仅需要299啊就可以到手了，商城会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需要294就可以拿下我们这个口碑好物了，来自圣罗兰他们家的高定皮革气垫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1: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幻想过啊，就是自己上学的时候如果能带着这个家里的小猫小狗去上课，真的是再爽不过了啊，下课还能跟这个同学显摆显摆。不是经常有那种新闻吗，就是小孩啊带着自己家小猫小狗放到这个书包里，结果带到学校之后啊就被请家长了啊。哎，但是这件事儿啊，它有可能成为现实哦。比如说最近云南一所高校称将允许学生带宠物上学，并且逐步开放宠物友好宿舍啊。因为校方呢成立了宠物科技学院，综合考虑决定允许学生带宠物上学。这个是昆明城市学院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一条推文啊，可以允许学生带宠物上大学啊，那还会开放一些这个宠物活动的区域，就是除了食堂以外的校园全域都是要给宠物来活动的。哎，这个消息真的是引发了很多讨论，有网友觉得呀，就是可以避免学生和家里的宠物长时间的分离，这个措施是很人性化的哦。当然也有学生担忧自己对宠物是很害怕抗拒的，并且也存在安全和健康的隐患啊。那学校表示呢，这项措施今年内会落地，正式实施之前也会进行一个充分的调研，后续还会发布相关的配套政策。那昆明城市学院的这个推文里还写到啊，说学校将逐步开放宠物友好的宿舍，规划营建专属的宠物托管幼儿园，提供日间看护，哎，引进专业的商家专业人士来提供服务，还会设置爱宠护宠导师，配备铺铺带啊、饮水点、围栏等等。那么与专业机构共建了校内宠物健康驿站啊。那该校的宠物科技学院师生还会为宠物定期提供义诊和宠物咨询，每学期开展这个校园宠物档案的登记和疫苗核查等等。那关于这个宠物种类呢，就是以狗狗啊、猫猫为主啊，兼顾像小兔子、仓鼠这些小型宠物，还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允许饲养的异宠。但是啊，就是所在城市禁养的犬种，还有像对人和其他宠物有这个潜在健康危害的宠物是暂时不开放的。那据这个学校宣传部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啊，早些年的时候学校一直有流浪动物嘛，啊，学校内部也会给他们建一些救助站，对他们来妥善的安置。不少学生也是喜欢学校里的流浪猫，他们对学生群体也是比较重要的。现在很多大学都有猫协嘛，就是猫咪协会啊，他们会就是组织去，有时候去援助一些校园里生病的猫咪啊。我记得之前我们学校也是有这个猫咪协会，当时有一只大家很喜欢的猫咪生了重病了，然后我们就一起筹款给猫咪来看病。那这个昆明这所学校呢，今年成立了宠物科技学院，那其他学院也长期在做宠物相关的这个社会福利，所以综合考虑到学生的诉求，决定推出这项带宠上学的措施。当然了，也不会要求每一间宿舍都对宠物开放，还是要具体了解各个宿舍的情况。比如说啊，如果这个宿舍所有的学生都有养宠物的意愿，或者都能接受，那么这个宿舍可以作为宠物友好宿舍来打造。哎，肯定也会考虑到有学生对宠物过敏，或者是不喜欢宠物， 或者宿舍里会引起冲突等等啊，所以要充分的调研和这个判断，考虑多方面因素之后才会开展这个举措。想问问大家啊，就是您支持像带宠物上学这种措施吗？您会愿意带自己的毛孩子去学校吗？也欢迎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如果说大家经常在路上开车啊，发现自己的车子有时候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啊，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是越开越高，发现油门也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里公里以上的这个老车哈，是不是也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啦？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去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一下来自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哈，这也是咱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口碑实打实的好的产品哈。车友和平就说了，我已经用了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哈。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直接从6.1降到4.5了，天哪，这个效果是真的太明显了哈。也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首先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说大家车的里程在3到8万公里的，就选择这个就没错哈，一套是199就可以搞定了，它是三瓶装的，而且刚好也是三步养护到位哈。第一瓶除积碳的，用完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然后等到咱该加第二箱油的时候，把第二瓶提升动力的给用上哈，加速迟滞感就消失了。那最后一瓶就是洗三元的，故障灯就灭了，年检一把过。如果说车子里程数确实非常高的，比如说8万公里以上，10万、10几万公里了，咱们直接来入一个金装礼盒就可以妥妥搞定了哈。一套是239，也是三瓶装的，三瓶一个周期，专门来这个针对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问题，强力的清碳、修复磨损，而且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的。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选购了哈。您直接回复888就可以来下单啦。还有一个大事儿啊，就是关于装修的啊，很多业主呢是这么想的，就是有了新家，最重要的就是要选择装修公司了哈，既期待又纠结，就是很担心啊，说这个选择装修公司，万一选不好，中间会不会让你增项加钱呀？会不会中间就是给你偷工减料呀？还有就是万一遇到问题维权无门的哈，我们也特别懂您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就是为咱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的。而且专门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呢也是专门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而且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给您保驾护航哈。而且这个发了家装节三个字报名成功，就是享受到以下的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就是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发送“家装节”，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刚才提到我们这个杭州有一位徒步的徐先生啊，在徒步过程中碰到了一只可爱的黄脊，现在碰到野生动物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啊。那沈阳的长白岛公园又惊现了火红的小狐狸啊。原来呢是从救助站越狱出逃的。最近在这个沈阳长白岛森林公园出了一件新鲜事儿，大家看到有一只通体火红的漂亮狐狸在岸边溜达啊，也不怕人，还大大方方的接游客的投喂。那大人孩子远远看着都是很稀罕啊，还有不少人专门带着鸡肝啊去偶遇。那发现他的是市民李先生，当时小狐狸正在岸边找吃的，小孩从他旁边过，他不躲也不攻击。李先生一边觉得很稀罕，一边就犯嘀咕啊，怕是从动物园跑出来的吧，别再让人给伤害了。那不少闻讯赶来的市民特意带上了食物啊，想要投喂小狐狸啊，还有人专门带鸡肝过来，但是前几次都扑了空。大家很喜欢这个小家伙，但是也为他揪心，到底从哪儿来的啊，在公园里能不能活下去啊，这频繁的投喂会不会给他带来危险呀。也有不少的市民希望专业的机构可以收容救助这只狐狸。那记者呢把这个线索反馈给了沈阳市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没想到啊，基地就在这个狐狸的位置大概200-300米之外。这会长一听啊，这不就是从他们这儿跑出去的赤狐吗？人家还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呢，一共有3只啊，一个妈带2个娃。原来这个狐狸妈妈是野外受伤了啊，被救回来的，之前

怀疑是人工养的，野性偏弱。开春的时候呢，放走了一只公狐狸，后来才发现这个母狐狸已经怀孕了，然后生了四只小崽。两只腿不太好的送到别处去调养了，剩下这俩身体好的就在这个救助站的这个医院里长大。那救助站也是为了锻炼动物有奔跑捕食的能力嘛，所以每天会放它们出来玩上一会儿啊，晒晒太阳。虽然说这个栏杆已经加密加固了，但是赤狐它很擅长挖洞，短短十几分钟啊，就挖出了通道，就这么钻了出去，这一跑就是一个半月。眼下啊，这三只逃跑的小狐狸就在公园各自活动起来了。那这李会长也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离狐狸太近，也别追它啊，为的就是不让它应激。实在想喂的话呢，远远扔块肉也行。但是公园里有一些老鼠啊、小动物啊，本来就是它的食物，它是有生存本事的。哎，狐狸也是比较怕人，一般会保持5米以上的距离啊，没有袭击人的风险。最关键的是遇到之后别自己动手啊，可以拨打救助热线或者让这个专业的人士来进行处置。

0: 边。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奥德赛》。
4: Who has a story about Odysseus? Huh? You? You? You have a story?
3: 本片改编自同名荷马史诗，讲述马特达蒙扮演的奥德修斯的故事，以及他在特洛伊战争后十年的回家之旅。
4: A trick.
3: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No one could stand between me and home. Not even the gods.
3: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2: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那接下来又到我们一天认识一种宠物的环节了啊。今天来聊的这种猫咪叫卡尔特猫，是一种酷似英短的猫咪。哎，卡尔特猫又叫英国蓝猫、沙特尔猫啊，它们就长了一张时刻在微笑的脸啊，乍一看那身背毛，还以为是英国短毛猫呢，但仔细一看又像俄罗斯蓝猫，难道是咱们脸盲症犯了啊？那卡尔特猫呢，是原产于法国的比较古老的一个品种啊。在刚才提到这几种猫咪，英短、俄罗斯蓝猫啊，还有卡尔特猫，它们很像，对吧？哎，这个俄罗斯蓝猫应该是最瘦的了，英短最胖了。那卡尔特猫呢，就是居中。哎，另外这个卡尔特猫，它的眼睛啊是南瓜色的，它也是以这个南瓜色的眼睛而闻名。但是俄罗斯蓝猫的眼睛呢是绿色的。哎，英短眼睛是没有这个唯一的颜色要求的啊。然后再来听一听这个卡尔特猫的性格。哎，它们性情还是蛮温顺的，也很机灵，很独立，擅长捕捉老鼠，但是它们真的很少叫，因为忍耐力还是蛮强的，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那么它也很容易与人亲近，会对主人表现出它的感情，而且它跟年幼的孩子呀、老人，包括其他的毛孩子都可以很友好的相处。可以说啊，基本上所有猫的优秀的性情都可以在它身上看到了。不过这个卡尔特猫体成熟的过程还是比较缓慢一些的，相对其他品种就比较慢了，它可能需要3到4年。成年公猫的体型呢会比母猫还要大上很多。它们还是那种少数只有蓝色背毛的猫咪品种之一，它们的背毛是属于又短又厚啊，需要定期去梳理，尤其是在季节变化的时候，咱们铲屎官可不能松懈哦。卡尔特猫它的身体总体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状况啊，除了给它提供一些均衡的饮食以外，没有任何特殊的营养需求，

0: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
1: 太阳霜，汽笛霜。
0: 嘿，你看我厉害不？我比你打得准吧？
2: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3: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4: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3: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移动，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那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那有一些宠主之前这个跟我讨论啊，说为什么有的小猫啊看起来更皮实一点，有的呢就好像天生体质偏差，总是频繁的比如说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咳嗽这种情况。其实啊，这有可能是猫咪免疫力低下的表现啊。除此之外呢，猫咪的免疫力低下还可能会引起身体的一些其他改变。大家可以来对号入座一下啊，看看自己家这个猫咪的免疫力如何呢？比如说他的精神状态啊，那如果猫咪每天没精打采的，不爱动弹，对外界的刺激也显得反应很迟钝，那他可能免疫力就没有那么好。另外要看他毛发的状态，如果毛发很粗糙，没有光泽，容易打结，甚至出现异常掉毛的情况啊，那肯定就没有那么健康。还有肠胃状态，如果小猫的肠胃状态不好，就算是吃日常的食物，没有给它突然间加餐啊，或者吃一些什么其他小零食啊，它可能也会容易软便啊。所以说每天我们这个给它铲猫砂的时候要多多的观察一下。另外呢，免疫力低的猫咪它会更容易患上皮肤病，而且可能还会反反复复的啊，容易复发。还有的猫呢，它会食欲不振，甚至出现厌食啊，拒绝吃东西的情况。另外有许多这个肥胖困扰的猫咪嘛，跟这些猫呢又不同的一点是，免疫力低的猫它的体型反而会偏瘦啊。有的时候明明是很小的问题，但是在这种免疫力不强的猫身上可能会发展为大问题，所以我们就要及时的去关注和调整猫咪的状态，帮助它提高免疫力也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啊。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个张同学在问这个万能通送的香片大概可以用多久啊，这个还是要看情况的。那根据车主一般跟我们反馈的使用经验呢，是1到2个月，如果咱们经常开窗户可能时间会更短一些啊。
3: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1家4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4: 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
3: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4: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3: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盛兰说，他有一只边牧，2岁左右，叫娜娜，是一只公狗，性格很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的驱虫，身体状况是很好的，但是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希望领养人呢是真心喜欢狗狗，可以长期。

伴狗狗。听众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啊想领养一只田园狗狗，有意向的朋友可以联系私聊。吴华问啊，奶牛猫有想领养的吗？就剩一只了，目前是快三个月的公猫，和猫妈妈在一起呢。听众27问，谁家有小金毛幼崽或者是萨摩耶狗狗也可以。医疗保健说，还剩一只边牧幼崽，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王金涛也是说，有四个月的雪纳瑞啊，求想要领养的主人。听众朱丹想要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宠物爱好者问，有没有要边牧熊的，有比熊的粘人体型，也有边牧的智商。小小灿说，有孩子喜欢小刺猬吗？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二千家问，谁要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还有世墨说，小长领养十个月双血统雪纳瑞，没有缺陷，有意者私聊。毒药玫瑰说，家里这个田园猫生了啊，目前还剩一只快三个月的田园猫，想领养的朋友可以来联系。听众 CC 说，八个月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春晚康康一角说，两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大家如果有各种的宠物需求啊，寻宠领养送养相亲交友健康咨询，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啊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发送宠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啦。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节目游戏团观光，玩家已进入，
1: 说来就来，看看接下来进入的是不是池妹子。不太可能啊。欢迎今天的挑战者，你好云朵儿。
2: 你好
1: 云朵儿，如果没猜错的话，您也是一名教师对吗？
2: 算是吧。
1: 为什么是算是吗？
3: 谦虚，谦虚，
1: 真是。
3: 这个之前呢，其实也参与过，咱也不是第一次来了，
1: 对，
3: 是吧？然后今天也算是我们的一个特别环节，我们
1: 开学季，
3: 针对这个咱们学生朋友一系列的题，你要不要尝试这个题库呢？
1: 你是想尝试学生题库，还是想尝试成年人题库？
2: 成年人。
3: 想成年人题库，就
1: 成年人
3: 更杂一些。
1: 但是成年人题库呢，就是没有这个相对应的奖品了，就
3: 你什么时候改的？
2: 不当学生太久了，
1: 不当学生太久。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个成年人题库里面，然后就是
3: 没有学生题了？
1: 对呀、啊，
3: 就是学生题库是语数外这全部分门别类，但是这个成年人题库呢，
1: 就比较杂了，
3: 什么都有，
1: 雨露均沾了，
3: 全都在里头。但是既然你选择了。
1: 那
3: 我们尊重。
0: 正在进入新手局。
1: 难得呀，在这个开学季居然迎来了成年人题库。新手局啊，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云朵应该是驾轻就熟了，我们现在准备开始吧。
2: 好，
1: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甲乙丙丁打车，车来了，为什么只有甲能上？
1: 又是这个。
2: 过。
1: 你这就过了。
3: 孔子字什么？
2: 秋，
1: 字什么？
2: 秋呀。
3: 孔丘字什么？
1: 字什么？
2: 字什么？
1: 对，不行也能过。
2: 不是秋吗？
3: 秋是名儿。
2: 仲什么仲？过了。
3: 明秋。
1: 哎，过了啊，过了啊，那就是用不过的机会已经完了。
3: 请问《美少女战士》中女主角越野兔代表的是哪个星球？
2: 月球。
1: 正确。
3: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的后半句是什么？
2: 世界上什么英雄主义？
3: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的后半句是什么？
1: 这是一句名人名言。
2: 世界上只有。
1: 好的，时间到了。
3: 你有没有后悔没选择学生题？
1: 你后不后悔？
3: 有没有在一瞬间后悔过？就从孔子开始。
1: 您要说后悔了的话，一会儿我给你这个单独来一个道具题，你觉得怎么样？
2: 行，那我后悔。
1: 那他后悔了。
3: 啊，你刚刚是不后悔了吗？
0: 现在是玩家道具时间。
1: 好的，复活题库啊，咱们的道具时间。那么根据典故猜成语和根据剧情猜电影，您选择一个。
2: 猜成语吧。
1: 猜成语来吧。
2: 对，
1: 让张弛看看给你选择哪一个成语来难为难为你。哎
3: 呀，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是选择大于努力。就是每次在干这些事儿的时候，我总是由衷的感叹。那我们来吧。
1: 来吧，开始。
3: 说在秋天汛期，河水暴涨，黄河水浩浩荡荡，河面宽的看不清楚对岸的牛马。河伯见到这波澜壮阔的景象，满心的骄傲啊，觉得这个天下的美景都在自己这儿了，全被我收了，都是我地盘。
1: 我太牛了我。
3: 他就顺着水流往东行，来到北海，抬眼一望，这大海无边无际，巨浪连天，根本望不到尽头。先前洋洋得意的河伯瞬间就愣

0: 住了，收起了傲气，对着海神仰天长叹。他说，从前有人说听过百种道理，就觉得没人比得上自己，这说的就是我呀。我要是没有亲眼见到大海，我一定会自大下去，还要被博学的人笑话。海神说，天地之间，大海也十分渺小，所以你也不必局限眼界啊，意思是不要觉得我就够大了。
1: 好的，这是形容的哪个成语的典故？
2: 望洋兴叹。
1: 等一下，这是怎么猜出来的？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用了 AI 还是纯纯的自己的天资聪颖
1: 啊？
2: 我可能也就知道这一个，我之前有听过。
1: 他真的知道这一个。好的，这个成语的典故“望洋兴叹”出自于《庄子之秋水》，比喻见识有限，面对宏大的事物心生感慨，心里自愧不如，望洋兴叹。好的，恭喜云朵老师成功的获得到咱们的复活权。那么复活了之后呢，咱们接下来的时间，你要不要考虑一下，选择一下这个开学题库？
0: 又绕回来了是吧？
1: 对。好不好？
0: 你是没准备其他的题是吧？
1: 不是啊，关键是他今天只答对了一道题，你怎么让他往下去？
0: 也是。
1: 对啊，
0: 就是这个复活呢，让你重新，等于是重新刷新了一遍。
1: 对，
0: 不能算你通关，因为毕竟你只答对了一道题。
1: 那你是试一下开学题库呢，还是成年人题库呢？
0: 你要继续挑战刚刚的还是？
1: 开学题库。好的，倒计时60秒钟，准备开始。
0: 你选不是？等会儿人家选了没学科？
1: 我听了呀，没有学科，选什么学科？不用选学科，你只管出就行了。倒计时60秒开始。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的婵娟指的是什么？
2: 婵娟。
1: 婵娟指的是什么？同样有两次过的机会。
0: 千里共婵娟共的是什么？
2: 月亮。
1: 正确。
0: 被后世尊为诗圣的唐代诗人是谁？
2: 杜甫。
1: 哇，
0: 白日依山尽的下一句是什么？
2: 黄河入海流。
1: 正确。
0: 请说出中国四大名著。
2: 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还有啥？
1: 还有啥？
2: 水浒。
1: 正确。
0: 请问明朝的开国皇帝是谁？
2: 哪个朝的开国皇帝？
0: 明朝
2: 开国皇帝。朱元璋。
0: 正确。
1: 你看看，身为老师，面对开学季题库还是游刃有余的嘛。
0: 你现在有没有后悔？为什么
2: 白日依山尽？
1: 没想到连白日依山尽都出来了。
0: 你后悔吗？你说你费这么多劲儿，绕这么一大弯儿。
1: 不后悔，我觉得不后悔。毕竟呢，他也给大家开出了几道题了。
0: 并没有，这是上周的题，全是。
1: 哎，我看一下，确实是。
0: 目前为止出的全是上周的题，刚刚。
1: 对，但而且上周呢，有一道题被他答出来了，就是越野兔代表的是月球。感谢你还给大家答了一道题。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1: 贵吗？4罐138，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剂，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接下来进入到你的进阶局。
8: 正在进入进阶局。
1: 好的，进阶局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就可以过关了。这次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请云朵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9: 4个字啊，这个他一吃菠菜就力大无穷，这个人。
10: 大力水手。
1: 正确
9: 啊，爱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什么？
9: 这什么歌？
1: 叫什么名？
10: 孤勇者。
1: 正确。
9: 一般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生都要穿什么？
10: 校服。
9: 正确。
1: 正确。
9: 如果形容一个人特别的好看，我们一般称他什么比较高？2字儿。
10: 颜值。
1: 正确。
9: 那你说一个人颜值高是属于什么行为？对对，另外一个人的什么行为？2字儿。你在、啊。正确。
1: 正确。
9: 这是一部电视剧，里边是孙俪主演的，还有雍正，还有什么臣妾做不到啊，这那个是什么？漂亮。
1: 正确。
9: 3个字儿啊，他唱那个什么阴天在铺开灯的房间，一位女歌手。
1: 阴天。
9: 这是谁唱的？我知道那是阴天。
10: 过。
1: 好的，时间已经到了。
9: 你要不再想想，你要答对就。你要不愿意想的话，那确实是就没辙了，就。
1: 我看也差不多了。
10: 我也知道这个。
1: 我看也差不多了，因为他今天也已经能够把咱们的奖品拿走了。还要再想想吗？3、2。
10: 某位。
1: 天哪！今天你说这6个词是猜的
9: 啊？
1: 虽然说时间已经超了，
9: 最后也算压上，起码我就是出题那一块人家是在时间范围内的。
1: 嗯，那行吧。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准备进入一下终极 BOSS 局。
8: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1: 好的，终极 BOSS 局。
9: 我的天
1: 啊，好久
9: 陌生的
1: 没有
9: 片头。我们原来还有这个环节呢，我天，
1: 真的是听前奏猜歌名。然后呢，请更多的朋友都可以竖起耳朵仔细来听一听看。您现在有60�秒钟的时间，可以猜对3道题就可以过关了。
9: 对，已经不能过了啊，必须全猜出来。云朵也进到过这个环节，好像是吧？
10: 对。
9: 嗯，那就再次挑战。之前好像没有成功过。成功过吗？
10: 好像。
9: 好。 好像，那就是没有呗。那你要是成功过，你能印象这么模糊吗？那就
1: 哎，没拿走过咱们的通关奖品是吗？
9: 嗯，
10: 是那个哪个腰靠吗？
1: 腰靠，人家拿走过，
9: 拿走过吗？
1: 人家拿走过。
10: 我以为那个是不是这个最后一关的？
1: 是最后一关，是最后一关啊！所以如果要是这样说的话，那我准备可给你上点难度了，稍微。
9: 说你刚刚承认干嘛呢？
1: 来，倒计时60秒钟，听第一首歌。

0: 这有点难了。
1: 先听下一个吧。
2: 先听下一个，来听第三首歌。
1: 想听。
3: 哦，很快哦。
2: 来听第二个，哎，第二个在这里。

0: 好的，时间也已经到了。
1: 说实话，我对就是我对这首歌特别的了解，但是我也不敢保证我对这个前奏就
0: 对，是的，是的，
1: 嗯，我只能是根据还是根据答案套问题，
0: 嗯，
1: 它的和弦很独特，
0: 嗯，哎，
1: 他那边他的一系他的和弦走的都是钢琴的黑键，
0: 哦，你要是这么说的话，确实是，所以云朵对这首歌熟悉吗？
1: 都是降半 key，
0: 不太熟悉，没有听出来，
2: 对。
0: 那我们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来自于南拳妈妈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之一《小时候》。对南拳妈妈不太熟悉是吗？啊、哦，没关系，你看他对周慧敏和还有无印良品比较熟悉，你就知道他可能对南拳妈妈确实有点不太熟。
1: 九十年代跟二这个零零年代2000年代左右这歌、哦嗯，
0: 但是没关系啊。虽然说今天真是一步之遥，能够带走咱们的这个比博士扫毒笔，但是，再接再厉，咱们至少能够把新希望牛奶给带走了，对不对？
1: 这也是一个全新的希望，并且你也让我们久违的听到了。
0: 终极 BOSS 局的片头，
1: 再次感受了一下。
0: 好的，那么一会儿呢，在收线之后，把您的收货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2: 好，
0: 好的，
1: 感谢参与，
0: 拜拜。其他的朋友如果想要参与的话，微信公众平台记得去来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了。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兄弟姐妹们，正好现在看过来，今天咱们说个稍微扎心点的事儿，问问啊，你的底妆是不是一到下午就开始摆烂了？你先别急着否认，我们来看看今天咱们爆款商城的这个 YSL 圣罗兰的气垫，真的，我一大老爷们儿用了都觉得有点东西。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早上出门脸还挺像样，然后下午就黄的跟熬了三个大夜一样，这中午到底发生了什么？鼻翼卡粉，卡的能夹死蚊子，口罩一摘，粉全印在上边，不知道的以为你脸掉色呢，是吧？这约会不敢凑近，电梯镜子不敢照，那补妆越补越厚，最后跟刮腻子似的，手越忙越搅乱。你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虽然不化妆，但我都见过。哎，今天的这个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圣罗兰的这个气垫呢，就仨字儿，很趴脸，粉质细到怼脸看都没啥粉感，不假白。它是为了让你看起来很贵。今天推荐的这个高定气垫呢，我有两种色号，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能够自然遮瑕， 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啊，混油皮啊，哑光持妆，控油抵御暗沉，妆感持久清透。一直在爆款商城守候好家的朋友问圣罗兰什么时候上，那今天呢，咱们的限量福利给咱们的车友多少呢？官方12颗正装695，今天直降近400块，只要299。如果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成为会员，再减5块，到手是294。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下单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了，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松山，你好。
1: 哎，珍妮好，张弛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对您的名字有印象啊，是不是之前报过名，但是没有参与进来？
1: 之前是另外一个名，成绩比较差，我都换个名字。
0: 你看你还非得给人家戳穿了。没关系，我们从头再来，是不是换个马甲从头再来？那么松山先生啊，您今天进入到的咱们这个游戏环节呢，您可以选择一下，您是要进入到咱们的开学季的学生题库，还是想要进入到成年人题库？
1: 学生题库。
0: 哎，
2: 你昨天听节目了是吧？
0: 听节目。
1: 对，昨天听节目了。那个学生题库
2: 感觉简单一点。
1: 感觉简单一点。
0: 那好了，那么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呢是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松山，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好的，那么我们的开学季的学生题库啊，反正呢也是属于各个学科，咱们都会给到出题，请您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哪一年成立的？
1: 1949年。
0: 正确。
2: 请问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作者是哪位诗人？
1: 过。
2: 请问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分别是哪四个？

0: 紫树，指南针，活药，
1: 没错，还差一个。
0: 到紫树，指南针，活药。
2: 哎呦，
0: 能提示一下吗？
1: 提示一下，复制粘贴，复制粘贴，
2: 书本，
1: 粘贴。
2: 书本怎么弄？
1: 和书本有关。
2: 怎么批量生产？
0: 赵子树，指南针活药，
2: 书上可是有字儿的啊。
1: 那字儿是怎么？
0: 活字印刷
1: 啊，正确。
2: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地方是哪里？
0: 珠穆朗玛峰，
1: 正确。
2: 行，中国最长的一条河流是哪条？
0: 长江。
2: 请问，那就够了是吧？应该是。
1: 我看一下。
2: 够了，够了，够了，应该是够了。
1: 没有哎。
2: 没够是吧？
1: 没关系，再给他一个时间。
2: 第一位朋友，
1: 对，再给他一个时间来。
2: 咱们来一个复活题，我整个稍微有点难的吧。
1: 没啥难的呀，关键是。
2: 这个，请问，声音在哪种环境下无法传播？
0: 真空环境下，真空。
1: 哇哦！当时你在这挑了半天，觉得这个比较难。对于人家来说，好像非常简单。
2: 难易这个事，
0: 这是我的强项，物理是我的强项。
2: 哎呦，哎
1: 呦，
2: 这么自信，是因为答完了是吧？在这开始自信了。
1: 好的，恭喜您进入到了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1: 好的，进阶局。
2: 上次是第一盘就
1: 第一盘没有过。
0: 是是是，一个题也没答出来，这次有突破了，
1: 挺棒的，
2: 突破的很大，我感觉你就跟做了一个专项训练一样。
0: 对对，天天听你们节目，你们节目是一个很好的教育节目，感觉。
2: 哎呦，
1: 天哪！
2: 第一次这样说我们啊，
1: 我们是一档教育节目。
2: 其实你看，我真觉得就是你这个
0: 学到好多知识是吧？
2: 嗨，我觉得进化特别快，因为其实你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不把学到知识作为最大的重点，反而你答题的技巧特别的厉害。第一是你反应特别快，第二是当你想不出来的时候，你会找我们要提示。
1: 哎，
2: 我们其实可以，这个好多人都没有做。
1: 对，
2: 就正儿八经你，所以我为啥说你就跟做过专项训练似的啊？
1: 而且是内部人员的专项训练是吧？
2: 专门练过啊。
1: 好的，
0: 天天听节目的总结的经验吧。
1: 哎，非常棒！我跟你说，不仅听了，然后人家还能学到。那接下来您的进阶局就是主持人来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连续猜对6个就可以过关。做好准备了吗？
0: 做好准备了。
1: 倒计时60秒开始。
2: 这是一个名人的，应该是他的账号名称，4个字儿。他是最近开摩托车特别火，为国争光了。
1: 对，
2: 4个字儿。
0: 这个不知道。
1: 这个不知道。
2: 这个不提示了。
1: 哦，行，那
2: 要过就赶紧过。
0: 我要过吧。
2: 这2个字儿啊，唱《北方的狼》的那位歌手。
0: 北方的狼。
2: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0: 只有一次过的机会是吧
1: 。
2: 完了，这不是物理题。
0: 对，音乐题确实我的盲区。好吧，那就这样吧。
1: 别呀，你试试啊！你这答对一道题，
2: 人可能真不知道。
1: 你这答对一道题，你就直接拿走东西了。
0: 几个字？名字
2: 俩字？
1: 两个字？
2: 俩字？
1: 大约在冬季。
0: 阿杜吗？
2: 阿杜，
1: 他俩差着很多年呢，
2: 差着辈儿呢，
1: 对啊，差着呢，还是差着呢。
2: 真的不，大约在冬季，北方的狼都没听过
1: 啊。真没听过吗？请问一下，松山，
2: 我开始好奇你的年龄。
1: 对，您是几零后是不是？
0: 哦不，80后。
1: 那不可能
2: 啊！
1: 那不可能不知道啊！
2: 真的吗？感觉这。
0: 85前的可能听歌比较少，
1: 肯定
2: 那也许听歌比较少。如果真是不咋听音乐的话，那是不太了解。
1: 那好吧，这个不了解，
2: 有点可惜。我本来以为这个白给的，包括上一个你也不知道吗？就是没有关注到目前比较火的一个
1: 摩托车的一个赛事。然后他现在已经是，这是他的这个注册的，这是什么？
2: 对，他其实你无论是这个咱们的央视，还是我们大象新闻地方，还有这个各个新媒体，他其实都还挺多的报道。
0: 赛车这一块我关注的少。
1: 没关系，那就
2: 怪我们了，就说明咱节目这方面事儿讲的少。
1: 是，一会儿咱们就是挂了这个。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好久不见的粘豆包，你好啊。
1: 张弛阿姨。
2: 张弛什么？
1: 珍妮你们好。
2: 哦，我听成张弛阿姨。你好了，
0: 没关系啊，
2: 完全是没关系吗？
0: 我觉得没关系，是这样的，反正不是我。豆包，这段时间没来参与，是不是因为放假了？放暑假了，爸爸妈妈带你出去玩了？
1: 对，
0: 是吗？去哪里玩了？
2: 玩了。
0: 喂，
1: 我忘了，
0: 忘了。
2: 豆包，下次你再记不得的话，就不带你出去玩了。老是出去一趟跟没去一样。
0: 爸爸妈妈有点痛心。好的，
2: 我终于知道为啥小的时候上学出去春游要回来写日记了。
0: 嗯，
2: 你不写真记不得，
0: 真记不得。哎，但是你想想看啊，这个豆包应该是七岁半的小朋友，那么今天我们出的这些题适不适合他？
2: 没关系，妈妈在旁边。
1: 我觉得挺适合的，
0: 您
1: 都快听广播了。
0: 哦，真的呀？
1: 对。

0: 我跟你说，他连这些题都能记得住，就是记不住去哪儿了。
1: 那咱们就来个地理题。等待进入
0: 先烧纸。你要真说地理题，咱还真有。来吧，豆包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如果发现着火了，应该打什么电话呀？
0: 不是地理题吗？
2: 119火警电话。
0: 正确。
1: 是的。那么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叫什么呀？
2: 撒哈拉沙漠。
0: 正确。
1: 啊，真是。最大的就是地球上最大面积的大洋海洋是什么？
2: 过，
0: 哦，过了。
1: 那么是这个标志，我再问个简单点吧。郑和下西洋发生在我国哪个朝代？
2: 忘了，过。
1: 真忘了啊。
0: 嗯。
1: 再问一个，这个油锅起火的时候，应该最正确的灭火方法是什么？
2: 拿灭火器。
1: 不对哦。
0: 再想想看。
1: 再想一下。
0: 油锅起火
2: 一遍，我忘了。
0: 油锅起火的时候最正确的方法是什么？最正确的灭火方法是什么？油锅起火的时候，
2: 油锅起火，
0: 对，就是爸妈在那炒菜的时候里面
1: 着火了。
0: 对，着火了，
1: 火特别大，
0: 这时候能用灭火器吗？
1: 你说
2: 不能。
0: 哎，对，不能啊。他应该用什么方法？
1: 其实也可以，但是你这时间就第一是太久了，第二是喷完之后不好处理，对吧？嗯，其实有更好的灭火方式。
0: 嗯，所以这个没学到是吗，豆包？
2: 对，
1: 还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很有，就爸妈很有必要去教一教你。
0: 那我们就直接来告诉豆包啊，嗯，就是如果是油锅起火的话，首先第一，禁止用水去泼，
1: 嗯，
0: 啊，因为呢这个水有可能会让这个油它炸得更多。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很危险。所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迅速的盖上锅盖，然后让这个空气给它阻隔了，这样的话呢这个火自己就灭了，好吗？
2: 知道了。
1: 知道了吧。
0: 哎，
1: 这也是很有用的常识，
0: 很有用。哎，而且小朋友他记得会非常的深刻，
1: 嗯，这个不能再忘了啊。
0: 嗯，我看看今天一共答对了两道题，
1: 但是
0: 怎么我感觉好多呀？觉得答了好多呀，答对了2道题，还是不错的，
1: 都很干脆。
0: 是的，是的。虽然说今天咱们礼品没拿走，但是把这个重要的常识带走了，
1: 学到了一个知识，
0: 我觉得非常
1: 重要，以后能用着。
0: 好的，感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1: 谢谢豆包，
0: 拜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还是前头那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

0: 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拨打热线的朋友，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最近啊，周先生遇到一件烦心事儿，他5年前买的一辆国六排放小货车，今年送货的时候却频频被卡在厂区门口。
2: 我是巩义的，2021年12月份买了一辆五菱这个金卡小货车，国六的车。当时我儿子买的是从业前的号，今年开始在我们巩义、洛阳、焦作、许昌，他们有些厂矿安里有那个门禁卡，他们说是连着那个环保局的，他们扫出来是国三的车。后来我去问他们说，可能这个车牌照有问题，可能当时是国三的车牌照，当时进行上错了。我就跑到我们当地这个车管所查这个事，接待人直接说的不可能的，说你别说是国三的，说你是国五的车也上不了牌，他们就这样解释了。所以现在我一直这个车就是拉货去那个厂矿嘛，遇见他们安这个门禁卡这个就进不进去。这个生活带来很不方便，我就问一下，这是哪个环节把这个情形给弄错了？
1: 车辆啊是符合排放标准的，但是厂区门禁系统显示是识别为老国三的车辆。虽然每次解释之后啊都能够进入厂区，但是实在是耽误功夫，所以周先生就跑了一趟车管所，但是车管系统内登记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啊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遇到过，大概率呢是环保部门的信息没有跟车管部门的信息啊进行同步更新，所以说呢直接我们的记者啊就联系了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移动园处的相关负责人。
3: 因为很多车它是老牌新车，刚买的国六的车它上的牌是以前的老牌，这种情况呢需要到检验机构拿上它的像行驶证、驾驶证、环保随车清单，然后把系统信息重新修改一下就可以，郑州哪一家检验机构都可以。
1: 这个办理啊并不是很复杂，而且之前呢我们其他的车主啊也办理成功过啊，就是只要去检测站更改一下信息就可以了啊，去刷新一下。同时呢我们的记者还从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类似情况啊车主都可以前往郑州任意的机动车检测机构提供行驶证和环保清单，由检测站呢在河南省机动车环保检测监控平台当中来更新一下排放阶段，那这样的方式啊就能够把所有的这个信息来进行刷新了啊。因为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出现在以前这个牌照被老车用过的这种情况，又选到了老号牌，或者自己的老号牌自己又使用了，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啊，我们也把这个方法呢告诉给了周先生啊，他计划呢先前往检测站更新车辆排放数据，然后呢再前往其他厂区去验证。上周五，周先生也主动回复了记者。
2: 因为说去那个检测站，我就直接去我们巩义当地那个附近那个最近的检测站，去把这个情况给说了。他专门一个环保那个窗口，他专门负责这个车辆子给环保部门连接的，他们把这个证件上传一下，拿着那个行驶证，车上有个那个环保清单，然后等了大概1个多小时吧就解决了，免费的。去我们那个周边那个厂面送货嘛，过了几次我看下面显示的国六。
1: 如果驾驶员在郑州区域的检测站更正车牌排放数据的时候啊，比如说遇到了检测站推诿或者是业务不熟悉，您都可以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或者也可以联系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移动园处，电话是0371-67189221 0371-67189221，或者呢您可以直接拨打南方谈交通的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随时都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留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毛先生您好。
11: 您好。
1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1: 当时我那个车是在连州大道与滨湖东路交叉口，我的车是直行向南向北直行，已经过了中间隔离带，过了中间隔离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但是对方的车由东向西撞到我的车尾了，撞到我的车尾部之后，就是交警过去之后，他直接弄了我个七分责。
10: 嗯，
11: 我心里感觉很不平衡。
10: 哦，这地方没有红绿灯是吗？
11: 有红绿灯，红绿灯已经有故障了。
10: 啊，红绿灯故障了，没有办法看到红绿灯的指示，对不对？
11: 对。
10: 啊，那这个，哎，您不理解的点是什么呢？因为您这个事故从总体上来听上来看，您的责任肯定大呀。您不理解的是什么呢？
11: 但是，你这个道路机械化的话，就是说，就是让右方先行嘛。我已经过去中间隔离带了，中间隔离带还加了两个左转道，我已经都过去了，然后撞到我的车尾去了。
10: 嗯，
11: 这跟
10: 过不过隔离带以及撞车辆的什么位置没有关系。我简单给您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儿有信号灯，对方是绿灯，您这方是红灯，你们两个人碰撞了，您觉得是谁的责任呢？
11: 我没听明白。
10: 如果这个地方有信号灯，对方是绿灯，您这边是红灯，您觉得谁的责任大呢？
11: 对方是绿灯，我的这边是红灯。
10: 对。
11: 那如果是红灯的话，那肯定是我的责任大啊。
10: 对，那没有红绿灯的路口怎么走呢？
11: 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就是让右方先行嘛。
10: 对，所以这个问题的本质是谁先让谁先走的问题，而不是撞到前面和撞到后面的问题。
11: 关键是这个东西，如果我车撞到他的，那是我，因为我车是已经过了中间隔离带了，我已经停不住车了。
10: 所以您应该让他先走，对不对？
11: 这样子，
10: 所以很多时候咱们习惯性的是抢行，就是我多走一点，其实多走那三米五米跟少走三米五米，对于这个事故责任在划分的时候，它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因为每辆车的车速不一样，它的行驶轨迹不一样，碰撞的点位都有可能会发生不同的变化。但是本质上在划分责任的时候，不是看谁先走了一步谁后走了一步，而是谁应该走谁不该走，这是核心问题。所以说该让不该让，这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您刚才说了您是南向北，对方是东向西是吗？
11: 对。
10: 那应该对方让您啊，不是您让对方啊。
11: 我是南向北，他是东向西啊。
10: 啊，他是东向西是吧？啊，我以为对方是西向东呢。啊，那就对了。
11: 东向西，
10: 那就对了，那没问题。
11: 我穿过中间隔离带的时候，他看到他的车就过来了，他根本就没减速。
10: 嗯，本质问题是谁需要让，谁先行谁后走，而不是谁过了隔离带谁没有过隔离带，不是一回事儿，跟过不过隔离带没关系。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马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在那个开封有一个那个被抓拍了一个逆行，因为是旁左最右侧一辆大货车要变道，所以导致我逆行到对向车道了。
0: 最右侧大货车要变道什么意思？往哪儿变呀？
1: 他是从那个最右侧那个行车道上变到左侧那个行车道。
0: 那他要变道，你刹一下车，等一下不就行了吗？
1: 他是一辆大货车，关键是那还是一个红绿灯路口。
0: 跟红绿灯路口有什么关系？红绿灯路口你要是走逆行，不是更危险了吗？
1: 他要从慢车道变到主车道上。
0: 这样哈，我先问一下这个时间地点，然后您刚才说是开封的什么路？
1: 开封的人民路跟那个宏达大道。
0: 人民路和宏达大道是祥符区是吗？
1: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到底是一个南北路吧。
0: 那您是哪个方向呢？
1: 我是应该是从南向北。
0: 从南往北。
1: 对，过去红绿灯。
0: 过去红绿灯之后逆行了。
1: 对。
0: 那您逆行那个方向有几条车道啊？
1: 双向是四车道。
0: 双向只有四车道。
1: 对。
0: 您走到对向车道了。
1: 对。我本来是在靠在那个双实线上。那个车道行驶，然后我右边有一辆大货车要变到我那个行车道上，我为了躲避它，我不得不逆行。
0: 那您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吗？
1: 我车上已经被覆盖了，那个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0: 因为是这样的，我看了一下您刚才发来的违法图片，这个违法图片上拍的比较清楚。您有没有注意到迎面而来跟您不足20米对向有一辆大货车？
1: 大货车，我知道。
0: 你觉得跟他撞到一起，您能占便宜吗？
1: 我撞到右侧那个大货车更不占便宜啊。
0: 我觉得未必吧。您觉得跟一辆大货车迎头相撞，对于您一辆面包车来说？你能撞得过他？
1: 都是那个。
0: 这里有两条哈，马先生。第一条，我们为什么要您行车记录仪？是因为我们要看在您进入这个路口之前，这个大货车的位置，以及当时大货车是否开启了比如转向灯，准备有变道的这个趋势。或者换句话来讲是什么呢？走到路口的时候，车辆应该依次通行，进入路口或者出路口。但是如果你明明看到前面的车已经在变道，但是还仍然坚持从他的左侧超车，那么这叫超车未确保安全，跟人家变不变道没关系。但是如果您想强调的这个原因是你已经在这个车道上跟他并行了，他突然之间向左甩一把方向要把你挤出来，您是属于应急避险，那么这种情况下您需要出示行车记录仪去证明一下您这个应急避险的过程，因为您这种情况不一定只有应急避险这一种可能性。所以如果你是为确保安全超车进入了对方的逆行车道，那么这个处罚没啥可说的，你不足20米的距离马上就要跟前车碰撞。如果你要想躲避前车，那么你只有抓紧时间向右侧变道，插入两辆半挂车的中间。所以您这个是很典型的，我不能说危险驾驶，但是很危险的驾驶行为。所以我们绝对不鼓励这样，更不能撤销这个违法。但是如果您有证据证明说是那个大货车给你挤出来的，你明明在这个车道上硬给你挤出来，再不挤，如果是我不变道的话，我就被他压扁了，或者说我就有生命危险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撤销的必要，或者说有撤销的可能性。但是从目前的这个违法图片上来看，您右侧的这个大货车它是在变道，或者说它压了一半车道，但是还剩下一半车道，所以我不确定这个车是正在变道啊，还是早就变道了，还是什么情况不确定。但是与您对向有一辆大货车半挂车，就正在跟您迎头行驶， 距离我估计根据这个路面的标志物去推算，20米都是多说的。所以这个违法，您除非能证明您这个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两害相权取其轻，是属于紧急避险，那么才有撤销的可能性。不然的话，你让对方的大货车怎么想？你跑到人家对向的车道里，给人大货车吓一跳，然后我们现在给您的这个逆行违法给撤销了，您觉得作为对方的大货车，他会服气吗？
1: 他不，肯定不服气。
0: 是啊，
1: 嗯，
0: 对呀，所以说这个事儿不是说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你肯定要站在一个就是中间人的角度，既要考虑到你的驾驶的危险性或者驾驶的这个违法的这种合理性，那同时又要兼顾对周边环境的一个产生的危害。如果你说对象没车，你走了也就走了，我觉得至少它不是现实状态的危险，最起码当时当刻当下对象是没有危险，我们只能说万一要是来车那可能有危险，但是现在您这个可不是万一了，距离您这么近，我估计真的，我反正绝对不到50米，20米可能少说，30米也许多说，但是也就是大概这个样子，我觉得最多最多这个样子，一辆这个亮着大灯的一个半挂的解放的重卡，一个半挂车跟您迎头迎面而来，而且这个大货车现在已经被您逼的，我不知道他要往哪个方向走，但是他现在是走在两条车道的中间，我不知道下一步他会不会压线，但是至少他现在这个状态他无路可走，因为您占了他的道。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开车的时候，第一是刚才讲了依次通行，走到路口你不能说哎呀这大货车走这么慢，起步起这么慢，我就赶紧超过他，超可以，但是咱超车在什么地方，对吧？道路安全法或者实施条例里头从来没有禁止超车，但是是在禁止什么地方超车，哪些地方允许超车，哪些地方不允许超车，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以超车，但是现在明显您的这个超车已经没无法确保安全了，或者说已经在危险的边缘了。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遇险的情况下，很多情况下是这个就是先保持车距再说变道的事，变道肯定是第二选择，所以您现在这个状况究竟是你是在违法超车的过程当中跑到了对向车道，还是确实您说是被右侧的大货车挤了一下跑到对向车道，现在您没有办法拿出证明，我们也没有法给您证明，那你这个违法就撤不掉。
1: 行，我知道了。
0: 嗯，好，那先这样吧先生。开车还得注意安全，因为现在从这个图片上看起来，反正静态这个状态是挺危险的啊，这个危险就即刻就临近到眼前了，你说这要是跟对面的这个车道碰撞了有点吓人啊，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走到路口的时候依次通行才是正确的选择。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另外呢，还有微信平台上闹发来一个消息啊，都是下暴雨，路口积水淹没了半个轮子那么深，积水比较污浊，看不清路面的标线，导致从最左侧左转弯道红灯直行了，是否会被拍？如果被拍了，能否申诉？看实际情况吧。这个如果真是积水比较严重的话，第一般不会拍，第二拍了一般也会撤销掉啊，或者说是给您筛选掉。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过说因为暴雨这个路面有积水您压的线被拍的这种情况，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所以而且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您看不见线，估计摄像头也看不见线，那看不见线自然就会被撤销嘛，这个没啥可说的。所以暴雨不是我们违法的理由，但是如果证据取证不足，那么这种违法行为是不会被处罚的。所以这个您尽管放心，路面行驶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以安全为准。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零和65889494。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

0: 先考 B 再考 A 啊，就是先申领 B 再申领 A， 不可以直接的去考 A 证是不行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董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的2006年呢4月14号，从北四环那个天山路和丰收街，402那个电车厢货上高架了，然后有一个罚款我是那个6月22号到那个。三泉路那个属于金水区那个大政务大厅处理的违章，然后回来7月1号我在1213上交的那个罚款，当天晚上交以后呢，晚18:53交的，然后到凌晨三点的时候我醒了，看看还没有过，我又交了一次。
0: 哎呦，那可麻烦了，
2: 交重复了
0: 啊。
2: 然后呢，我就又去处理违章那个大厅了。到大厅呢，那个民警态度也挺好，告诉我要从那个打那个1213的客服，我打。然后我就打了1213的客服，他说钱不是交到我们这儿了。我说是通过你们那个 APP 交的，我也没法退，是吧？
0: 好，董先生，我听明白了，这事您这事有点麻烦，他们都解决不了，你交给我们吧，您不用管了。您再给我讲一下你这个违法的时间，然后交的时间，好不好？
2: 我违法的时间是4月14号，
0: 2016年的4月14号是吧？
2: 啊，对对对对。
0: 2026年，今年吧。
2: 啊，今年的。
0: 啊，4月14号。
2: 对。
0: 什么时间开的罚单？6月。
2: 处理违章是6月22号吧？
0: 6月22号开的罚单是吧？
2: 对，我。
0: 啊，然后是在那个金水区市民中心那个地方，政务大厅开的罚单。
2: 政务大厅那个处理违章的呀。
0: 好，您交罚款是7月1号几点交的第一次？
2: 18:53。
0: 7月1号18:53啊，然后第二次是什么时间？
2: 第二是我的后半夜，就是凌晨3:49左右。
0: 哎呦，凌晨3:49。
2: 哦，7月2号，我的是7月2号。
0: 好，那您这两次交款的截图还有吗？
2: 有。
0: 好，您查一下截个图，把您现在交款12123上的状态以及两次交款的截图都发给我们，然后节目之后我们来帮您处理，好不好？因为这个事儿，您联系这几个地方都处理不了，节目之后我们来帮您办吧，好吧？
2: 好的。
0: 但是不客气，
2: 谢谢，
0: 但是有点麻烦，可能这个退款需要相当长的一段周期，您先别着急，节目之后我们会跟您联系的，好吧？
2: 行，那没事，多长时间没事。
0: 好，那先这样，董先生。
2: 麻烦您，
0: 哎，不客气，好，再见。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这个事儿呢，以前我们遇到过哈，咱们这个各位驾驶员别着急，为什么？他这个交完罚款之后，他有一个同步的时间哈。另外，尤其是在凌晨时段，尽量不要去操作交管12123，因为每天数据量很大，然后每天呢，这个0点钟之后呢，过去呢会有一段时间是。这个交管1213是不能办业务的，就是刚刚上线的时候，那个时候晚上呢，它会需要一个这个时间周期去同步数据。但是现在呢，随着大家为了大家让大家使用方便，所以凌晨在交互数据的时候呢，它是不停机的，也就是它晚上可以正常的运行。但是呢，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这个时段去交罚款，更不用说是重复交罚款了哈。就是交完一次，如果发现不行，咱就等等。过个2-3天，有时候可能服务器故障啊，数据没刷新啊，都有可能会导致这种问题。千万不要再交第二次啊！如果交完一次不行的话，就及时的来反映就行了，跟交警部门反映或者来找我们都可以啊。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董先生这个问题呢，节目之后我们来帮他处理。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说说人民日报的消息啊，说有七个回报率很高的习惯，咱们也可以来这个听一听啊。坚持下去，时间会给你答案的。首先，每周一到两次的力量训练，哎，这个其实是对咱的身体很有好处的。
3: 我要是原地做两个俯卧撑，我想问一下，这属于是一次力量训练还是两次？
2: 问得好，
3: 一次一组。
2: 对，
3: 总共做两组。
2: 哎，你这相当于就一次就两个嘛。但是我想说，你动了总比不动强嘛。
3: 哦，如果说我每周哪怕就这一两个俯卧撑，我能坚持做，
2: 哎，
3: 是不是这个习惯？

0: 能带给我一些变化。
1: 没错，我之前还听过一个理论啊，如果大家想运动的话，一直迟迟没有这个劲儿的话，不如我们就从每天穿上自己的健身设备、健身衣服开始。你哪怕不跑，你换一身衣服也可以。
0: 先改变改变环境，
1: 或者说你换衣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照照自己的镜子呀，什么看看自己的身材，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激励嘛？
0: 相对来说能激励你，
1: 说不定哪天
0: 这个不就跟我这个上班穿篮球鞋比较像吗？也许我没时间去打篮球，但是呢，我先穿个篮球鞋，就表明我那种态度。
1: 哎，对，
0: 是吧？
1: 说不定有机会有这样的场合，你就去了呢。
0: 对啊，就是这就相当于啊，这个李现。他上班非得开他那辆越野吉普车一样。
1: 说不定就出差了呢。
0: 对对对，
1: 对吧？
0: 虽然说他没有办法上山过河、爬坡什么的，但是这是一种态度，
1: 是吧？
0: 是吧？这是一种炫耀的态度。
1: 当然了，刚刚说到了七个回报率超高的东西，我们才说了一样。
0: 哦，好好，不打断你了，接着说。
1: 第二点，早睡早起。第三点，培养一个输出型的爱好。
0: 输出型爱好。
1: 第四点，
0: 对不起，我又打断你了。
1: 先等会儿，下面可以跟各位来解释一下啊。
0: 好。
1: 第四点就是每个月读一本好书。第五点呢，抽出时间多陪伴一下我们的家人。第六点，学会一个新的技能。第七点，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走一走。
0: 这七点说完以后啊，有这种容易做到的，也有这种不容易坚持的。
1: 那倒是，
0: 对不对？
1: 但是人家也说了嘛，你把时间用在哪里，哪里就会给你答案。
0: 就是什么是输出型爱好，
1: 你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是不是？
0: 对，因为爱好就是爱好，什么叫输出型爱好，这个得跟大家说清楚。
1: 那我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吧啊。
0: 好。
1: 你看比如说咱们平时追电视剧啊，看个电影啊，其实这个就是属于输入型的爱好，
0: 就是你接收信息嘛。
1: 对，对方演什么咱们就可以看什么。像刷短视频啊，刷朋友圈啊，还是一个输入型。对方发什么你看到了什么。我教大家一个输出型的爱好好吧。跟我们节目互动，在评论区发表您的观点，这个就是输出了。
0: 这个倒是很直观就知道了什么是输出型爱好，
1: 是吧？
0: 等于说你看我这么理解，就普遍那些运动都属于是输出型爱好，对不对？你没有接收信息，然后你主动的去做健身啊，做动作呀，去到户外呀，然后你就把这个能量释放出来了。
1: 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理解的方式，就比如说咱看一本书，看的过程当中呢是输入型爱好。
0: 看书是输入型。
1: 但是你看完之后呢，你有自己的这个感想啊，你会写一篇这个看后笔记啊，500字左右让家长签字的那种，那就是输出型爱好了。
0: 就是又开始自己动笔写一写，抒发一下自己的观点和感悟的时候，就变成了输出型爱好。
1: 你看，就包括咱们平时发一些短视频，发朋友圈，各位朋友们，你有多久没有发过自己的生活的朋友圈了？这个呢也是属于输出型爱好。
0: 很好理解，就是自己发朋友圈发个短视频，输出型爱好。
1: 而且我也发现了，吃哥，你最近有一个爱好非常非常的好回报率也非常的高。
0: 展开说说，
1: 比如啊，
0: 展开详细讲讲，
1: 想听是吧？
0: 具体举一些过分的例子，
1: 比如说啊，你每天都会在家里做家务
0: 啊，倒也不是每天了啊，
1: 刷碗呀，
0: 每两天吧，
1: 蒸馒头啊，打扫房间啊，这些都是属于输出，老婆开心，生活安心，日子也过得舒心，妥妥的高回报率啊。一品一品，
0: 不过我就在想啊，就是我现在听到别人夸我的时候，我就脊背发凉，汗毛竖起来，这个是属于输出型还是输入？就是我总觉得现在身边的人夸我都是那种带目的的，总是想利用我。
1: 其实在夸你的过程当中，这个方式是输入型的，因为是对方在对你输出，
0: 就是我是那种接收信息
1: 的，所以你脊背发寒，你可能有寒气。我快要笑场
0: 了。我感觉这个直播间好像有谁露馅儿。
1: 快聊不下去了。
0: 露馅儿。
1: 他一直问。啊。他不按稿 子来。
0: 我今天就是一个好奇宝宝，你知道吗？
1: 没事，我可以跟你分析。
0: 因为今天没空，主要是瘦瘦编的稿子，你知道吗？
1: 我就
0: 以一个这受众，就咱听众的这个视角啊，哎，我也就那个，请问逼问一下这个瘦瘦。
1: 没事，这个其实是很好分析的。
0: 对，因为咱俩这个就是这样一变。一分解，
1: 大家就明白了，
0: 大家也都知道什么叫输出型爱好。行。
1: 其实输出型爱好做多的话，咱们也就不容易内耗了。
0: 就是不管好不好吧，这个起码我接受了。毕竟这个家务活这个事儿呢，推也推不掉，你再往上压呢，我也干不动。至少我现在知道了，做家务也是一个输出型爱好。
1: 是
0: 不是？
1: 因为有利于你的夫妻关系嘛。
0: 其实我有的时候再想一想，我媳妇儿在做什么输出型爱好呢？我媳妇儿倒是疯狂输出。
1: 你说的是打游戏，那个输出经验可高了是吧？
0: 对，就打游戏，然后各种的连麦啊，然后就是骂人家呀、然后呢，放下游戏就骂我。
1: 那战斗力也是蛮强的。
0: 全是输出型啊，但如果说是输出型的这种运动的话，我估计就得是打麻将。
1: 打麻将，
0: 不停的输入又输出，有的时候他暴力输出，我们接受不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哎，今天呢我们希望各位啊，就是也敞开心扉跟我们说点叔出行的事儿。
1: 哎，
0: 就是今天在瘦瘦的这个指导下我终于学习到了叫叔出行爱好这么一个名词。
1: 而且这个习惯也非常的好。
0: 就是怎么理解呢？你看我们两个天天上节目，这就是典型的这种叔出行爱好。
1: 哎，对，
0: 我们搁这叭叭叭说话，然后我们的工作呢就是这种叔出行。有一些朋友真的，他的工作可能一天说不了几句话，比如说程序员，比如说您是一些这种其他的工种啊，比如说环卫工，是吧？有的时候你一天扫地，如果不找人聊天的话，一天一句话都不用说，开车的现在也算是被平台啊这个打车软件啊倒逼着，反正有点输入型。但是呢你还不能一直的有点输出型，但是你不能一直输出。就是你最多问个尾号多少，这个空调凉不凉。
1: 不敢多说了，
0: 不敢多说。好像现在说这个软件，
1: 它会监听啊，
0: 监测到你这个
1: 哈台密啊什么
0: 哈台密，有没有说还得问乘客有没有在全程保持安静啊什么的
1: 啊。是是是
0: 啊，这把人规定的确实有点死了啊。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大家今天想跟我们说一些什么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儿。
1: 对，最近您发生的这件事儿怎么样？
0: 让大家说啊，风止风速。今天难得啊，
1: 这么早来了，
0: 没有跟我们对齐工作时间，直接说事儿了。就是风止风速来，我感觉每天都有一种对表的那种感觉啊。我上班了，你们还没上班，我已经10分钟了。
1: 你们怎么还不赶紧早点来？
0: 看他说的是什么事儿，
1: 对齐一下颗粒度啊。
0: 好嘞，
1: 今天上午10点半左右，有一辆这个
0: 反正货车吧，
1: 货车啊，拉满了一袋的水泥上高速。在我目送他的时候啊，油门踩大了，水泥还掉了一下的一大袋那种。我赶紧喊他，没有听见，然后看着那袋孤零零的水泥，一时语塞。
0: 就是
1: 正好经历了这么一个事儿，
0: 就是有的时候在路面上看到其他车啊，这个
1: 掉东西的时候，
0: 对，有散落物的时候呢，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因为你最想的最直接的方法肯定是给他打电话，但是你又没他电话，
1: 对，没他电话，然后你在车厢里面大喊，车里面的这个密闭性还挺好。
0: 其实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怀念，大家我不知道有一阵儿记不记得打出租的时候，那些出租车司机有手台
1: 啊，我记得
0: 对讲机，然后呢
1: 然后就是广播找人啊什么的，
0: 对，
1: 找东西啊，
0: 就是基本上全程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就相当于一个完整的网络。
1: 哎，对
0: 啊，
1: 我有印象，
0: 他们就在一个这个频点里面就聊天。我说哎呀，这以后我也想这个加入他们的这个网络啊，于是就来了电台。
1: 合着大家都在路上，
0: 没有什么关联是吧？现在咱的通讯也没有办法像对讲一样这么的实时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信息过来。
1: 对对对，风止风速他说的这个现象的时候，因为第一时间第一反应就是想要大声的喊他嘛，这一点突然让我想到了一个画面，就是我刚开始开车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开车也不老练，开到了一个限高杆的时候，因为车也比较大，我下意识的在车里做了一个缩脖子的动作。副驾驶的人说，咋了，你是害怕碰着你的脑袋是不是？
0: 平时开房车开多了是吧？
1: 没有，对那个高度不敏感，然后又害怕。
0: 明白。
1: 下意识缩了个脖。
0: 对，就是新手上路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下意识，就跟你玩游戏的时候，你玩那个跑车游戏，你老是自己偏脑袋一样。
1: 啊，对。
0: 啊，玩 CS，你蹲墙角的时候，你老觉得
1: 我自己也蹲下来了。
0: 你自己侧一点，好像就能看见一样。对不对？
1: 这是下意识的动作。
0: 对，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战场啊。

0: 南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今天呢，主打一个开门见山，来自于中国消防的这个消息。在黑龙江双鸭山这个地方啊，一听就是一个rap 歌手的这样的一个诞生。
2: 双鸭，
1: 双鸭山，
2: 句句都得整上四六八句的啊。
1: 两只鸭子，双鸭山啊、嗯，哎。因为天气炎热呢，有一个男子就钻进冰箱来乘凉啊。对，这是一个真事儿啊，就是他钻进冰箱去乘凉，
2: 因为那太热了，感觉
1: 没想到啊，卡住出不来了。
2: 好嘛，
1: 各位，这也是真事儿，
2: 真事儿啊，
1: 这没有任何杜撰的啊。只能打119来求助消防员，
2: 天天整活儿。
1: 最终呢，消防呢、相对来说比较丝滑的救出了被困男子。消防也温馨提示各位，请勿在冰箱里纳凉。你看多小众的词语，别在冰箱里纳凉。各位，我们提醒到位了啊。
2: 是的。
1: 如果是不相信呢啊，大家不相信，您就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一会儿回复聊天俩字，给各位把这个自动回复啊做一下。
2: 而且你知道吗，朋友们，就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啊。那边啊，你别说双鸭山，他就是有节目啊，
1: 有节目。
2: 然后大哥的口音也特别的喜感，都已经那样了啊。然后坐在冰箱里面，
1: 东北人就是爱聊天，
2: 对，爱聊天、那话都不带掉地上的，朋友们啊。就是那位大哥坐到那冰箱里面，还跟消防员说呢，说我寻思着我又投个凉，结果往冰箱里那么一坐，哎呀，坐进去出不来了啊。所以说，好小众的这个提醒，
1: 感觉他。抛梗有结构，你知道吗？
2: 还有这个
1: 先埋，是吧？
2: 对，而且就是人家这个节奏感非常的好，所以说刚刚张弛也说到了，就是请勿在冰箱里面纳凉，好小众的提醒，但是很有必要啊，很有必要。
1: 毕竟我跟你说，最近这一阵子，大家口头不口头的都在说，哇，真想钻进冰箱里边，但是别真，
2: 对，我们不是。不是都只是说说而已吗？大哥，你这真干事儿啊！
1: 可以真想，但是呢，别真钻，对不对？作为东北人，小品没看过吗？啊！要把大象装进箱，总共分几步？
2: 你这到第几步就卡住了，
1: 对不对？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宋丹丹没问啊？要把大象拿出冰箱，总共分几步？他其实忽略了很多的步骤。对不对？
2: 他没有说到最后的结果呀。
1: 这到最后你看，自己的这个门也卸了，冰箱也放翻了啊。这个暑假你真行，是不是？
2: 我也发现了，
1: 孩子们都没你淘气，
2: 没你淘气，是真没有。我发现这个消防行业啊，应该是情绪最稳定的职业之一了。见了太多的大场面了，都
1: 消防员真的就有点麻木了，见怪不怪了。
2: 我就发现我笑点还是很低，
1: 是吧？
2: 就我在编辑这条新闻的时候，
1: 那你肯定不能去这个应聘消防员工作，
2: 是吧？我那个功德都笑没了，
1: 你就不尊重人家，对不对？
2: 你们是不知道，我这条新闻我是笑完了，笑干净了，我才上的节目，朋友们。
1: 其实真的啊，就是你会发现啊，这个消防员叔叔是非常辛苦的。相对于这个我们熟悉的110、120来说啊，这个119啊，就是解决咱生活当中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都需要到场，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那种专业的工具
2: 啊，对，
1: 不管是扩张器啊，破拆的呀，还有就是锯子呀、梯子呀，就是小到树上勾个猫啊。

0: 到呢合力救个人，其实就是消防在中间的这个衔接作用特别的这个重要。
1: 是的
0: 啊，所以说你
1: 夏天来了也别总是给消防员叔叔添乱啊。
0: 对对对，人家对大热天的别让人家来回这个跑趟啊，你像瘦瘦这种的就是绷不住笑的他更没法做消防员是吧，一会儿含个灯泡的是吧，一会儿头上顶个痰盂的，这谁受得了这？
1: 还有头上那个卡那个凳子，
0: 卡俩凳子的是吧？
1: 受不了这个，我真受不了这个。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

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杨洋这位朋友呢在跟我们互动话题哈，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做一个输出型的人格，说一说最近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件事儿
2: 就是今天如果说借着这个契机，您就打开我们的官方微信，给我们说个事儿，说句话，这个就叫输出型。咱不要什么事儿啊都闷在自己的心里，
3: 那可不
2: 啊，咱就多说话，多聊天，多写字儿，多运动，
3: 多表达，
2: 咱就把自己心里面这些这个气呀、这个劲儿啊给它抒发出来，自己就会很舒服，就像我们一样，天天叭叭两小时，有的时候觉得真挺爽的、
3: 然后再这样感觉自己是话痨，但是你别说，人家说话越多越密，可能你幸福感越高。
2: 而且有一个调查说的是，你越说话，你脑垂体和这个大脑表层的有一个区域，它就越兴奋，
3: 就是它会刺激你分泌多巴胺。
2: 对对对，就是有一个区域呢，它会受到刺激以后呢，就是越说越开心。有一些朋友你见过没有？尤其是喝一点这个白酒以后，
3: 完了，那话都掉到地上，那人都别想走。
2: 给自己，
3: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你听我说，你听我
2: 给自己说嗨了，就是因为那会儿啊，在酒精的作用下，它在分泌快乐的多巴胺。杨洋说的是，
3: 我喜欢听书
2: 啊，
3: 你们两个的双口相声非常好。
2: 那叫对口相声，双口相声。感觉咱俩是双头龙的那种感觉，
3: 也没毛病嘛，是不是？
2: 没毛病啊，都是一个这个，
3: 都是两张嘴嘛。
2: 啊，杨洋还说了，
3: 说刚才啊在群里面看到了今天的话题是，你敢和初恋再约会一次吗？
2: 哦，
3: 吓了我一个大跳啊！这个白月光是能随便谈的吗？
2: 哦，不是，人家说的这个初恋啊。就是也是跟你啊，就是有一些眉来眼去的，那叫初恋，对吧？如果单纯的就是你喜欢人家，
3: 白月光什么的，那是暗恋，
2: 对，或者叫单相思吧，就。这个是哪个节目的话题啊？
3: 对呀、
2: 老是问和初恋约会一次。
3: 杨洋，你再说说呗，哪个群里看到的？设置的话题还挺大胆的。
2: 真的啊，我觉得凡事就是什么呢？这个向前看。你像参加一些这种以前的这种同学会啊什么的呀，你一定要想明白想清楚了，就是以前的白月光你最好啊现在还能把它当做这个白月光，
3: 对、白月光来了他都杀不死他本光啊，
2: 对呀、就是最好的这白月光的一个状态网友也已经形容出来了、就是他自己也比不上当年他自己的那种感觉了，那就对了，让他永远停留在记忆当中，就是给他最好的一个归宿。
3: 是他离开你的时候，那个时间段恰到好处，就是你爱他最浓烈的时候。
2: 是的，我就觉得把这个感觉保留住比什么都重要啊。竹子说的是，最近有一件事儿是帮女同事啊搬东西，一弯腰一使劲儿，啊，不小心放出了一个臭气，那一刻。载人火箭已经在我脑海里构建出模型了，我要离开地球。
3: 就是这种事情很难忍住不笑的，
2: 尤其是在异性面前，就是比较囧的那种囧态。从小到大我也有，而且印象特别的深啊。就比如说，就是从你喜欢的女生是吧，漂亮女生面前过，然后不小心滑倒啊，不小心。

0: 那个，
1: 你可以说表演的是吊凳
0: 啊，
1: 我这是那个搞笑的手法。
0: 你本来想帮忙，然后你
1: 越帮越忙，
0: 衣服兜挂住这个门把手啊，
1: 哎，
0: 自己骑虎难下呀，还都有啊，没关系的，这个起码就是你让女同事啊，就是印象深刻。
1: 那倒是，
0: 这是好事儿啊。
2: 嗯，这好事儿，充满记忆点，竹子。
0: 对，
2: 嗯，
0: 而且就知道你就是消化也特别好。
1: 别说。
0: 不说了，西西说的是，
1: 西西说想啊，张弛瘦瘦，你们说的那个经常出去走走，这个我非常赞同，
0: 就是培养一个输出型爱好。
1: 对对对，我特别想，
0: 嗯，
1: 但是我目前我这个老板还不太同意
0: 哦。
1: 然后呢，我每周都想出去走走，放放这个放心，
0: 嗯，
1: 散散心应该是，
0: 嗯，
1: 但是你放心，我不会跑得特别的远，也不会这个跑出国什么的
0: 哦。
1: 你们能不能就是代表河南交通广播，
0: 嗯，
1: 哎，就是这个事儿嘛，你们看，毕竟我呢是你们的听众。
0: 你这么客气干什么？
1: 对吧，
0: 给我们叠这么高的高帽，准备让我们干嘛吧？
1: 你们俩就给我的老板写个信吧，然后让我每周都能够出去走一走。
0: 啊，每周都能够出去走走。
1: 嗯，
0: 你说的这个走走是天南海北的走走啊，还是说就楼下公园逛逛？
1: 他不说了吗？不会跑太远，但是他这个太远又没有就是特定的范围。
0: 他说他不会跑出国。
1: 哎，是。然后这个时间吧，你也没有跟我们这个好好的规划一下，是不是西西？
0: 另外，咱也不了解你的公司，也不了解你的工作。哦，能走不能走，
1: 就是呀，
0: 对不对？
1: 没有你，那
0: 有些
1: 单位能赚吗？
0: 咱说工作不分高低贵贱
1: 啊，嗯，
0: 但是呢，有的那特别高的工作，那也能走，嗯，但是有一些比较基础的这个工作呢，你还走不了。
1: 那可不，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就比如说拿这个小区的保安大爷来说，
1: 嗯，
0: 对不对？你多走个10分钟，谁抬杆啊？对不对？啊，哎，但是呢，你。你研究芯片的或者怎么地的，你要真走了，真走了也就走了，没事儿，是不是？
1: 还有其他这个技术人才顶上，
0: 对，还得盯着呢，是不是？
1: 嗯，
0: 你像我们这个工作，
1: 嗯，
0: 说重要说不重要的，反正5到7点肯定是走不了，其他时间随便。啊，反正这俩小时
1: 真的好。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2: 新华社的消息啊，说在青海正好啊，有网友拍到了两只高原鼠兔在这个路上打架的画面。
3: 哦，高原上有俩鼠兔的在打架，是吧？
2: 不是鼠兔，就是鼠兔啊，
3: 不是吗？
2: 它长得又像老鼠，又像兔子。
3: 鼠鸡、鼠狗的在高原上是容易缺氧，所以不能打。鼠牛、鼠猪的比较有礼貌，是吧？
2: 你别打岔，好吧？
3: 我不打岔。
2: 你再打岔，一会儿打你头上了。哦、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能看到打架的这个短视频啊，因为
3: 这不是还是打架吗？我说对了吗？
2: 是的，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到这个视频啊。
3: 不是谁打架呀？
2: 刚刚说了嘛，两只高原的鼠兔。高原鼠兔，
3: 高原鼠兔的，
2: 老鼠的鼠，兔子的兔，生物。
3: 高原鼠兔，
2: 嗯啊，是一种生物。然后拍摄，
3: 你说的是高原上一只老鼠和一只兔子在打架吗？
2: 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到视频。
3: 咋了？你刚才突然缺氧了吗？这啥意思？
2: 有被气到无语。
3: 不是你长了嘴了，我要是说错了你解释啊，
2: 解释啊，
3: 你作为主持人你给大家说明白啊。
2: 就是这两个生物啊，
3: 啊
2: 是同一种，
3: 一个是鼠一个是兔嘛。
2: 我要被他吵晕了。我再次跟你说一下啊，就是这种可爱的特别小的，
3: 你别生气你慢慢说嘛，
2: 这种生物
3: 啊，
2: 它是鼠兔，高原鼠兔。
3: 哦，动物也有属相，
4: 鼠兔。
2: 那种它长得很像这个兔子，也很像老鼠，但是它是一种小兔子，它不是老鼠，就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上面的一种生物。
3: 生活在高原上，首先青藏高原和高原不一个概念啊，这个我就不追究你了啊。我明白了，有一种高原上的特有的小动物叫鼠兔，老鼠的鼠，兔子的兔，本质上呢更偏兔子一些，两只这样的小动物，鼠兔
2: 一模一样
3: 打架，
2: 哎，
3: 是这回事呗？
2: 是啊。
3: 哦，那你
2: 我刚说的不是这吗？我刚说怎么了？从我嘴里说出来就不行，你还得复述一遍。你复述出来大家就能听懂吗？
3: 是啊，我复述的大家肯定能听懂啊，因为我复述的时候没有人打岔呀。
2: 那你说的没毛病。大家回复聊天啊能看到啊，因为这个视频一发到这个网上也确实还挺火的，大家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可爱的两个特别萌的小小的可爱的生物在打架，
3: 哦，
2: 在斗气。
3: 行，瘦瘦你把你棍子放下，我让你说话。看鼠兔打架嘛，对不对？咱俩这个别打架。您回复
2: 你也打不过我，
3: 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我跟你说瘦瘦啊，这辈子吃亏就吃亏在嘴笨。
2: 对，你知道吧？
3: 对不对？
2: 你看这狡猾之徒，
3: 这八角笼这才是你是吧擅长的地方，
2: 那是我的舒适区啊，朋友们。
3: 来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个鼠兔的鼠兔的打架视频。
2: 你

0: 的咋了？
1: 大家现在满脑子想的全都是属相的问题。
2: 是这个，我一直以为啊，只有袋鼠这样的动物啊会互殴，
1: 就是那个场面了。
2: 哦，原来
1: 相互这种。
2: 点到为止啊，在这儿也同样是，我还没来及看那个视频，他们打架好玩吗？还是打得很凶？
1: 这要不好玩，我为什么让大家看呢？你能不能把这些文案工作在线下做好？
2: 哎，你说话怎么这么冲呢？现在，什么叫哎，这样不好玩，为什么不让大家看呢？你是不是生气了？高原有多高？血压这么高？
1: 我常年的低血压都被张弛给气好了，就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萌这么可爱的生物，就是有一种跳起来打你的那种即视感，嗯，
2: 就类似于那种两只小仓鼠的那种打架是吧，小短手，
1: 他俩就在那儿互相的在那儿比划你知道吧，哦，而且我也搜索了一下，我刚刚跟各位不是说了吗，因为鼠兔我第一反应它到底是一个兔子还是老鼠，对不对？是兔子，它不是老鼠，
2: 哦，
1: 就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一种生物。就是鼠兔呢，它是属于那种很多肉食动物主要的食物来源，懂了吗？就是有一些大型的这种物种，就是吃它。
2: 哦，
1: 被吃是它的兔生的课题之一，懂了吗？
2: 明白了，就是高原上类似于这种小小体型的这种，鼠兔，因为它繁殖的这种数量特别的多，
1: 对，它又有肉感
2: 啊。然后呢，
1: 兔兔还那么可爱，它长得像老鼠
2: 哦。然后呢，它人生的课题就是
1: 被吃掉，
2: 躲避被吃，
1: 嗯，
2: 相当于高原大米饭是吧？
1: 原阳大米在吗？原阳大米
2: 怎么？原阳大米不能去原阳是吧？
1: 高原大米饭来认领。
3: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4: 我爱西贡，我火爱自己。
3: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7: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最近啊，难得有一次机会啊，跟我的父亲同桌吃饭，促膝长谈，
1: 咱吃哥上桌了。
2: 对，就
1: 好，你接着说。
2: 一直也都在桌上
1: 啊，你不是都在小孩那桌吗？
2: 哎，不过就是很少有跟自己的父亲就是一块儿能喝两口的这种机会，
1: 这种机会其实不多。
2: 而且喝完两口以后呢，还能够敞开心扉。
1: 哦，能聊到一块儿。
2: 对，就是敞开心扉啊，也分两种，就是一种呢，就是男人跟男人之间啊，聊汽车，聊越野，聊国家大事儿，是吧？还有一种呢，就是聊亲情。
1: 哎呦，
2: 啊，
1: 聊原生家庭，
2: 什么东南亚，对，反正就是那天呢，我的父亲很柔软，很温情。
1: 哎呦，
2: 说迟啊，现在想想啊，小时候啊，对你太严厉了。
1: 要跟你，
2: 就是没有
1: 好好说，
2: 没有给你很多的这种关爱和关怀，反倒是呢对你很严苛，让你啊变成了一个听话的乖小孩。意思就是说我这些做法不对，可能你唯一收获的就是现在啊比较乖，
1: 比较规矩，
2: 比较老实，比较懂礼貌，比较尊重长辈，
1: 这不挺好的吗？
2: 仅此而已。当时我抿了一口，我说，爸，作为我世界上最严厉的父亲，你以为你小时候教给我的是我如何做一个乖小孩，但其实吧，你教给我的东西更多。

0: 其实你教会我的是如何听你们的脚步声，如何销毁证据，怎么布局伪装自己的意图，管你要钱。
1: 都是另一面
0: 啊，都在酒里了啊。我这个人早熟，你知道吗？就是早就不是一个小孩了，
1: 早就有自己的这个人性的观点了。
0: 对，我不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这个小张弛，是吧？很有可能吧。那个，你觉得我是个小孩，是我想让你觉得我是个小孩。哇哦，
1: 逻辑套娃呀！
0: 我爸也是特别的这个感动，
1: 对，
0: 说老子要不是现在抽不动你了，早就。
1: 早就又动起手来。
0: 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咱们刚才有半句没说，想说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想这个画面他没有办法挽救，你知道吧？你这个虽然是个段子，但是我当成真事听了
0: 就很尴尬，是吧？到时候如何收场呢？
1: 然后再加上就是老爷子嘛，他本来都已经就是引以为傲，哎，觉得自己这个教育的这个理念啊非常的成功，虽然说了一点软话，但是没想到你小子给我设计，是不是局中局，是不是？
0: 哎，但是就是既然你说到就是段子你把当真的听这件事儿了啊，你不觉得就是如果我和我爸能够像很多这个东北出的那种短视频一样，就是
1: 当哥们
0: 儿，爷俩就跟哥们儿一样，还互相逗着玩的这个氛围，简直是更妙。
1: 那有一些朋友他们这种相处模式就是这样的呀。
0: 对，就是咱就把生活呀过成段子，就是你抖个机灵，当爹的我给你抖一个更狠的，让你听一听，就那种感觉，互相纯逗乐，永远不会拿父亲的身份去强压你一头啊，我就觉得这种关系可能是更美妙的一种关系啊。
1: 可能吧，咱也没有经历过，你们有的话跟我们来唠唠也行啊。
0: 各位朋友们听我巴巴这么讲，其实我也没经历过，
1: 是吧？
0: 刚才说这个段子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啊，当然这个也夸张了啊。
1: 对呀，
0: 这句也夸张了。
1: 你这个正好是反过来了，
0: 哎，起码就是说现在不管是
1: 咱是个老实规矩，就是刚刚说到那个什么后面一系列的倒真没有，什么听脚步声啊，他开窍晚，他根本都没想到水里面早熟什么的。
0: 哎，这个我就得跟你反驳一下了啊。那当年我拿着这个冰糕给电视机后面降温的时候，是不是？
1: 那也是斗智斗勇，是不是？
0: 对呀，我这个
1: 大家都这样干呀。
0: 遥控器上面有的时候边吃东西边按遥控器，它会有那种油的那种指纹。
1: 对呀，还得擦干净嘛。
0: 对呀。我也没有说很晚啊。
1: 我们那个细节还注意到，就是音量是13，爸妈回来的时候还得调到13。
0: 对。是的，
1: 一定要把这个还原现场还原到极致。
0: 对，而且甚至我为了听就是我爸这个有没有回来的楼下的这个声音啊，我都专门把这个我们楼下的那个井盖啊就稍微弄得松一点。
1: 你看多损啊。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潵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享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0: 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

0: 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盛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回来。说到装修这个话题啊，现在呢，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为啥这样说呢？就装修呢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的期待住新家，但是整个过程嘛，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啊，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来，您的焦虑啊，我们懂。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获得千万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的过程，还有三重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发生纠纷的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呢，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3: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大家对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系列产品呢，想必是不陌生了，有好多朋友已经购买而且使用上了，还不断的有朋友给我们来发送好评反馈。你比如说有一位叫和平的朋友就说了，我加了第二瓶已经一周了，说一下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呢，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呢，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 还有一位车友叫我爱大凉门说，我的车跑了20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呢加了一瓶，第二天发现诶，提速超车很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车子反应非常迅速，太好用了。所以呢，针对各位司机朋友们，我们推出了两款产品，一个呢是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车型，我们推荐大家购买金装礼盒，一套三瓶239。8万公里以下的车呢，我们推荐大家购买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也是三瓶199。大家收到手之后呢，千万别把那个说明书的小卡片给扔掉了，根据上面的要求和提醒来去使用就行。下单的方式很简单，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根据车辆的行驶里程就可以下单对应的产品了。记好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周末在家呢，自己下厨，自己动手吃一顿丰盛的大餐。那原材料呢，我们帮您想好了，下周啊，咱们可以来点虾。大虾呢，作为一种海鲜食材，不仅吃法多样，而且呢，肉质细腻，还容易消化，蛋白质含量也高。UP 商城呢，给爱吃虾的朋友们带来了2030大规格青岛岩洞大虾。2030规格指的是每斤虾的数量呢在10到15只之间，单只虾的长度在17到22厘米左右，个头呢饱满紧实，大小呢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剥开呢满满的都是肉。关键的是虾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高，而且简单好做。你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秒杀可以先去看一看。咱们这款的岩洞大虾呢是天然海域生长的，人工捕捞上船之后呢，短时间内用-35度以下的盐水呢速冻锁鲜，瞬间锁住虾肉的弹嫩与鲜甜，而且呢是单只速冻，大虾呢是只只分离，不怕冻成一坨，晚上呢想吃几只拿几只啊，比较省事，不需要太复杂的烹饪手法，简单的白灼就很好吃了，几分钟搞定一顿高蛋白大餐。日常呢超市同规格的大虾要40多一斤，今天呢我们的UP商城限时福利带来的是2030超大规格无水净重3斤左右，大概有30到45只这样的青岛岩洞大虾，只需要99.9元，平均1斤33块钱，而且收到的是只只分离，满满一大盆原汁原味海捕大虾，肉质鲜甜紧实，适合全家日常用，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而且呢，商城开学季专场蒙牛纯牛奶92.8元到手4箱，大满贯大路灯199元，超多的开学好物，回复秒杀去看看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这到了周末了哈，肯定朋友们又开始聚会呀，跟家人相聚呀，吃的喝的比平时多一些，再加上了日常上班的时候饮食不规律，可能会发现身体啊有发沉、口苦，脸上呢冒油、长痘，肚子上呢有脂肪堆积的情况。今天呢，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上海进博会来自挪威的 NYO3 复合奶蓟草胶囊。我们的主持人曾经也专程前往上海进博会现场溯源，每天啊只需要一两粒就能关注到咱们的健康。为什么选 NYO3 这个品牌呢？因为首先它源自挪威，自然纯粹，通过多项食品安全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没有防腐剂、人工色素、人工香精等，也不含麸质、动物成分、骨蛋白，品质安全放心。另外呢，就是它的成分非常硬核，富含奶蓟草精华，140倍的高浓缩萃取，而且添加了蒲公英、姜黄，温和养护。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呢，单瓶359起步，三瓶呢就需要1000多块钱了。今天呢，咱们把上海进博会的人气产品品牌方联合咱们的商城让利价格给到底了。一瓶体验装官方原价359，今天呢只要169，两瓶加强装只要319，三瓶实惠的家庭装，适合那些经常熬夜、作息饮食不规律的朋友们，推荐这一组啊，价格也非常划算，4.3折，只要469，到手三瓶，划下来一粒2块多，性价比高。您现在发送团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记好发团购两个字。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反馈说，吃了2周，早上起来呢口不苦了，脸也没那么油了。还有朋友说呢，吃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还不错，给爱喝点小酒的老爸买2瓶，给经常应酬的老公买2瓶，给经常熬夜加班的自己也买2瓶。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为健康下单。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